0: 1322226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共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946路况。
7: 好啦，咁再睇翻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程至到江立交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排队，海白路桂江立交往桂城，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双向，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往五沙。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去到海味立交系往中山，龙洲路江村市场双向亦都有慢。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早晨，从946出发。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哇，讲翻咧就夏日炎炎，有咩地方可以去消遣呢？咁样咁热天时，当然吓，你话咩沙滩游水啊，诸如此类，咁啊固然之啦。但系如果纯粹真系话去休闲啊咁样，咁啊都同大家介绍一个好嘅去处啊，同埋咧即系集休闲、娱乐同埋知识性于一体啊，兼且咧可能如果我哋啲听众嘅呢个吓、家庭主妇，我哋啲长者。大家過去嘅話咧，話埋仲有一啲收穫啊！這個收穫係乜嘢咧？就係一啲農產品啊！因為而家咧就有一個咧，就係佛山功夫農品嘅展銷會，就講明展銷嚇係有嘢賣嘅。咁啊，暨第20屆佛山這個農業嘅良種良法展示推廣活動嘅呢個叫做春季瓜果展啊，瓜類嘅咁就喺三水南山咧就係啟幕。这个活动呢会去到七月底嘅，全程呢都系免费呢向公众开放。嗱，南山呢个地方本嚟都即系玩嘅地方都多㗎啦。咁再加上嗱有呢啲有得睇啊有得买啊嘅活动。所以呢我就话我哋好多啲特别系长者朋友啊即系屋企里面嘅啲师奶们啊你哋呢就要搵啲好去处嘅话咁呢个不妨可以啦。乃至到如果七月底嘅话同学仔放假啊啲家长都可以同佢过去睇下。但关键呢嗱真係有啲咩睇。咁同埋呢而家讲返良种良法嘅展示推广活动呢都搞咗好多年。咁今次呢我第一次听闻呢就喺呢个季节搞喎，因为之前都系12月嘅时候搞嘅。咁究竟呢个季节有咩特别，有啲咩新嘅品种啊，咁点样可以提供俾大家哇呢、這个夏日天时嘅田园乐趣呢咁样。今日直播室里面呢有佛山市农科所嘅副所长正高级农艺师赖明健。是阿所早晨啊。
1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7: 亦都有三水区南山镇委嘅党校专职副校长，亦都镇文旅专班嘅副组长文平嘅。文校长早晨。
11: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7: 咁赖所长我就真係好似系咪有个错觉，良种良法展示推广在12月的时候就搞了好多年了。
10: 是啊搞了19年了。
7: 是啊咁但是而家又搞喎，喂呢、這个系点样啊，有冇啲咩特别嘅，或者我过往系咪呢个时节都有搞，只不过我哋系即系媒体啲忽略咗定点样呢，
10: 呢、這个系第一次喺呢个春季嚟搞嘅。
7: 啊真系第一次啊。
10: 是啊第一次嚟。
7: 咁、有啲咩唔同啊，同12月啱好搞完咗喎。
10: 12月呢老实讲呢喺广东嚟讲呢 ,12 月系特别适合嗰个农作物生长嘅，即系下半年啊、我哋系比较适合嘅。然后春季呢佢淨系适合呢啲瓜果嘅啫。

0: 即系瓜类同埋水果就系、是、适合春季呢边生长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一个尝试，一个探索。因为往年咧，我喺十二月份搞嗰个秋季嗰个展啊，咁就
1: 即系嗰个叫秋冬咧，
0: 系秋冬咧。
1: 即系而家我哋你讲春季又
0: 春夏，
1: 对我哋而家热到啊跳舞啦咁样。咁你话春季咁，我哋体感上面就唔多觉啊。
0: 系因为农作物咧，一般嚟讲喺广东地区分春秋两季嘅。咁我哋就即系、
1: 即系你哋行家专业嚟讲，就冇话叫做。夏冬又唔系咁计，系春秋系嘛？
0: 系春秋，因为我哋种植时候，比如夏天成熟嘅好多作物，其实就系春季开始种植嘅。
1: 系啊，即系你讲个春季咧，其实就系话春季种植到夏季就而家有收获，所以用春季哦咁样。
0: 系啊。咁我哋今年咧都係探索，因為往年咧老實講，大家即係如果係熟悉呢、這個良種良法展示會嘅聽眾朋友都好清楚嘅，我哋十二月份係特別火爆嘅，特別星期六日，好多聽眾朋友如果去過嘅話都知道係成日塞車嘅。咁咧我哋都有好多嗰啲去參觀嗰啲市民朋友同我哋提過呢個意見，即係話可唔可以一年搞多啲。咁我哋就今年呢亦都系一个探索，加上呢南山镇政府今年亦都对我哋进行一个大力支持。往年呢我哋呢个展示系喺我哋所入面搞嘅。咁今年呢亦都系南山镇政府支持，就喺镇入面。咁样就可以避免咗嗰个交通嘅问题。因为我哋单位门口嗰条路系比较窄嘅。所以呢往年呢星期六日即系十二月份展示开幕嘅时候，十二嗰个星期六日是特别塞车的。咁我哋今年亦都探索一下，就将呢个展示嘅地点搬咗出去南山镇嘅中心
1: 镇面上面。
0: 镇面上面。咁、那个交通系比较个道路系比较宽敞嘅。所以呢
1: 停车啊嗰啲停车
0: 系各方面条件都系比较好嘅。镇入面系大力支持咗呢方面嘅基础设施包括一个比较先进嘅个温室大棚。咁
1: 我正想问你呢样嘢。之所以當時話你話要喺所裏面搞，因為你所裏面就係長年做緊呢啲科研啊種植啊嘛，係係。咁你搬咗去第二度，喂，你種開嗰啲嘢，佢唔係喺嗰度，咁你係咪要即係點啊？要移種去嗰度擺展一樣啦，抑或係只係割個瓜、割個果，好似即係市場賣嘢咁樣擺啲去嗰度，咁樣咁啊展示，點搞
0: 呢？呢、這個就唔係，因為農業呢佢有個生長周期嘅。咁我哋呢啲今次展示嘢全部都係新種植嘅，都係大家去到睇嘅話，都係喺嗰度生長住嘅，唔係話喺其他地方種咗就搬過嚟嘅。
1: 即係換個上嚟講呢，就你而家嗰所謂個叫春季瓜果展，呢、這個春季即係叫做種嘅時候呢，就經已選擇咗喺而家辦展嘅嗰個地方嗰度種㗎啦。
0: 係係係。
1: 換句上嚟講，係將你農科所嘅嗰啲即係種植嘅嘢呢，就經已移咗出去外邊呢個展場嗰度去搞㗎啦。
0: 係係係。呢個亦都係印證我哋依家即係上級對我哋要求，就係希望我哋可以走出去。因為以前呢喺我哋單位辦咗咁多屆十九屆嚟，我哋就覺得呢的確一個呢對嗰個市民朋友亦都唔算話好友好，就係、是、個交通導致好塞車呀、各方面嘅條件唔係好好，咁呢我哋今年就探索喺鎮入面搞呢個活動，亦都係想等大家更加舒適啲。咁亦都點解亦都喺呢個春季搞呢個展會呢，亦都係順應咗我哋亦都想搞個專類，就係、是、瓜類。
1: 因為即係呢其實就係如果按照往時呢，你講個秋冬十月份時候搞嗰場呢，就有部分呢即係叫做而家夏天結果嗰啲咧，
0: 係
1: 喺嗰個時候係睇唔到，係咪咁解？
0: 亦都係有部分係即係嗰時候係即係呢適合春季就唔適合秋季。
1: 冇錯，嗰陣時候見唔到果俾你睇啊嘛。
0: 係係但係當然大多數咧秋季都可以，但係有少部分啫。咁我哋呢、這個咧即係專門就係針對瓜類嘅，所以咧今年嘅、如果相對於秋季嚟講，佢品種係相對少啲，但係係專項。所以咧，如果系对呢方面比较有兴趣嘅市民朋友咧，可以系深入咁样，可以系了解一下。而且咧，我哋展会最受市民朋友欢迎嘅咧，就系个创意农业。咁我哋完全咁样系将我哋最先进嘅创意农业，亦都放喺咗呢个龟田南山呢个项目入边。咁创意农业亦都喺呢度再同大家解释下咩叫创意农业。我哋就系将农业同埋文化同埋艺术结合起身。打造成一个既可以睇又可以体验到嘅一个农业嘅一个场景。

0: 以呢呢、這个每年我哋展会都系最受市民朋友欢迎嘅。
1: 可唔可以略举一下，即系过往或者今年呢个场景里边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
0: 今年咧，我哋创意农业咧系分咗16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有个主题。其实如果系市民朋友去过我哋单位参加过我哋历年嘅展会，都好清楚嘅。我哋每年嘅展会啊，都有个主题，确定呢个主题之后，我哋技术员就会进行相应嘅构思，然后结合埋相应嘅文化。每一年我哋会定一个文化嘅主题，咁样结合起身做一个
1: 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咧？好多时候就啊，景观系，就是、我哋而家搬题用所谓绿化啦吓，
0: 系、
1: 啊、即系等于园艺做景观啦。
0: 系，我哋就用农作物做景观
1: 啊。
0: 比如我哋旧年嘅展示，旧年活动咧，我哋系将通济桥。用1:1 3D 打印1:1嘅嗰、那个即系比例啊，系将用嗰啲粟米棚啊，用嗰啲农作物咁样构成个一个通济桥。当时嗰啲市民朋友
1: 行到嘅，
0: 行到
1: 嘅，行得到
0: 嘅。系、哦，当时嗰啲市民朋友系比较惊奇嘅，去到嗰度觉得好惊奇嘅。第二咧，
1: 走嚟农，即系农科所嚟行通济。
0: 系啊系啊。第二个咧，我哋亦都会用一啲特色嘅农作物嚟点缀。今年我哋瓜类嘅话，咁其中一个板块叫顶瓜瓜，我哋起名嘅顶瓜瓜。
1: 好嘢！
0: 咁呢个顶瓜瓜咧就有22个品种，
1: 哦、
0: 个瓜类嚟组成一个景观。
1: 嗯，
0: 咁呢个景观有咩特点咧？一个好睇。
1: 嗯，
0: 第二咧有部分瓜其实系可以食嘅。我哋选嘅呢22个品种咧，其中12个系纯观赏嘅瓜类，仲有10个系既好睇又好食嘅。
1: 哦，
0: 啊，所以咧就系市民朋友去到嗰度可以睇到用一个。唔同嘅瓜类品种打造嘅景观，比如大家比较历年嚟讲比较好奇就有一种丝瓜、水瓜，我哋广东人叫水瓜啦，长
1: 唔系丝瓜啊，系冇错啦，咪就圣瓜，喂唔系，你丝瓜同水瓜唔同，丝瓜就我哋叫圣瓜，
0: 系丝瓜系叫圣瓜，但系我哋呢种咧亦即系北方人嚟讲亦都叫丝瓜，我哋叫水瓜嘅，佢、可以生到。接近三米长，所以好多特长叫做特长丝瓜，
1: 嗯
0: 啊，所以好多朋友去到嗰度睇，哇，比我仲高咁、嗯。其实如果按照我的身高嚟讲，差唔多有零我咁身高啦。
1: 哦，
0: 即系呢种我哋就系用，即系创意农业系咩咧？用啲新奇特嘅农作物贴、合一啲主题嚟做呢个景观。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創意農業。我哋喺我哋單位嘅創意農業喺全省甚至全國嚟講，老實講都係做得相對比較好嘅。咁我哋咧通過啲景觀嘅打造咧，係令到市民朋友可以體驗到啲文化。比如我哋呢個龜田南山嘅項目，我哋係貼合南山嘅文化。南山有咩文化呢？一個就係長壽嘅文化，因為呢個係我哋長壽嘅核心區。第二個咧，我哋呢、這個貼合。南山嘅自然景观，打造出一个呢、這个幽谷探兰等等呢啲即系相应嘅嗰啲主题，仲有一个咧，其实南山咧系我哋佛山嚟讲，对于作物啊生者嚟讲，那个自然环境系最适合一个地方。
1: 咁、我哋或者咧就先去广告吓，转头翻嚟咧，即系对于刚才介绍过嘅部分，以及可能仲有啲乜嘢叫做奇瓜。如果咧咁样，咁啊再请啊赖所长啦，咁啊同埋一间咧就阿文校长咧都讲下，即系南山佢比较独特嘅气质，同埋对于呢啲植物生长方面啊，究竟点解会真系有一个咁优美嘅环境啊？咁啊可以俾到大家休闲，同埋咧就去欣赏咁多唔同嘅瓜果咧。我哋转头再倾。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

0: 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晨从946出发，
4: 佛山这个功夫农品展销会暨第20届农业的良种良法展示推广活动，咁啊，而家咧就喺三水嘅南山咧就系搞紧啦。咁啊，刚才咧就系市农科所嘅副所长阿赖明健咧就帮大家都简单介绍过。咁啊，点解喂往时咧就12月份嘅时候搞嘅嗰个良种良法嘅展示推广吓，咁啊放到嚟呢个叫做夏天嘅时候去做，有啲乜嘢特别之处？咁仲有一个地方吓。阿赖所，即系如果讲翻我刚才开头提到过啦，到七月底咧就中小学放假咧，大家家长更加有机会咧就带啲小朋友揸紧时间，应该讲要揸紧时间、到时候吓，因为都七月可能中先正可能放假，
5: 七月十二、十三号，
4: 七月中放假，咁所以仲揸紧时间，仲有机会都好事吓，
5: 系啊，系啊，
4: 啊，讲翻话现场，你话今次咧就聚焦嗰个叫做瓜果类啦，咁、介绍过呢个三米嘅顶瓜瓜，嗰条叫做水瓜，
5: 系啊。
4: 你话咧就有部分嗰个创意展示咧，系有啲系食得，有啲就睇得，就睇得嗰啲系咪就等于叫做唔食得咧？我唔知呢条三米嘅呢条水瓜啊，实际上食唔食到嘅咧？
5: 就系、呢种就系观赏嘅，
4: 系观赏嘅啫。
5: 观赏咧，其实
4: 点啊？佢食落去就好，
5: 都可以食，但系就唔好食，佢味道好淡，
4: 好淡
5: 系。仲有佢纖維相對會粗啲，咁即係所以佢食起身可能就冇咁好食。
4: 因為絲，因為嗰時唔係水瓜咧，好多時候咧就當然大家就攞嚟煲啦嚇。咁同埋咧就有啲就算係整乾咗咧，以前啊我哋嗰啲叫洗鍋嗰個刷啊，
5: 係啊係啊係啊，
4: 因為個纖維重啊嘛，咁啊都係攞佢嗰嚿嘢洗乾咗，就當係而家我哋講嗰啲洗鍋嗰啲刷咁樣嚟用啊嘛
5: 嚇。
4: 即係嗰陣的確係。本身呢個品種就唔係喺食用上面就
5: 嚇、
4: 但係水瓜就如果係有啲嫩身嗰啲都好食噶。
5: 係啊，係啊。但係我哋今年咧種嘅咧，頭先講亦都有好多可以食嘅。比如咧，我哋佛山好多出名，甚至係成為國家地理標誌農產品嘅一啲品種，我哋都喺呢個項呢、這個龜田南山入邊種到噶啦。比如講如果係講苦瓜嚟講。可能好多市民朋友都知道大嶺苦瓜，
4: 系啊系 啊，
5: 大嶺苦瓜系我哋个地标，
4: 地标专门种物大嶺喺嗰个位置，
5: 系
4: 种先正喂，而过啲都话好似话唔多似味道喎、
5: 依家嚟讲，从我哋用我哋啲技术嚟讲咧，其实嗰个品质系唔会话相差太多嘅。
4: 哦，
5: 潭边嘅大嶺苦瓜，大家可能都知道，但系依家喺我哋种嘅大嶺苦瓜，其实品质亦都系差唔多噶啦。
4: 今年因为大顶苦瓜已经上咗市，
5: 系，
4: 同埋咧，我就当时都有一个疑问，如果按照早前讲话潭边嗰度嗰个大顶苦瓜咧，其实个量十分十分之有限，基本上供应佢附近食肆啊，因为大家都去慕名而去啊嘛，
5: 系啊，
4: 都话基本上佢都俾佢立晒噶啦，你何来仲有我哋包括超市啊咁样农贸市场咁多卖咧？我自己都好大一个疑问啊。
5: 就系、因为依家老实讲，即系市场上面好多讲系大顶苦瓜，其实唔一定系佛山呢度产嘅，
4: 系啦，
5: 其实最大产量咧，其实系江门。其实佢个导演凉瓜，其实就系大嶺苦瓜一个种一个品种。包括我哋龟藤南山呢个项目啊，我哋仲有顺德嗰个黑毛节瓜。仲有我哋黑皮冬瓜。呢啲都系地标产品嚟，包括仲有我哋可以当水果食嘅乐平嘅雪梨瓜。仲有三水嘅小宝等等呢啲。
4: 三水小宝系咩嚟噶？
5: 一种西瓜。
4: 是小到咩程度啊？
5: 佢重量唔係好重，即係可能几斤到咁，就唔係个大西瓜。
4: 都会比雪梨瓜大啲啊。
5: 大，其实西瓜肯定大啦。
4: 唔係即係我讲我睇即係个体积容量啊嘛，觉得都大啲啊。
5: 你三水小宝就适合家庭、一家咁样一个一餐啱好啦。
4: 係啊，你唔需要。

0: 去超市嗰度等佢开个西瓜买半边啊，
1: 系啊系啊，所以三水小宝佢嘅品质亦都比较好，佢系比较相对比较脆甜，亦都会有啲起沙，所以呢三水小宝喺我哋佛山嚟讲系算系比较优质嘅品种，我哋亦都系引进咗好多其他地方嘅品种，包括我哋喺中国农业大学啊引进咗一个叫做功能性嘅青瓜，即系我哋呢个功能性青瓜系当水果。青瓜嚟食嘅，即系当可以当水果食嘅。咁佢有咩特点呢？佢系佢入边嗰个丙醇二酸啊，个含量系比普通嘅青瓜系比较高嘅，系高好高几倍嘅。
0: 咁呢只丙醇二酸，
1: 丙醇二酸咧就系一个叫做我哋叫做减肥嘅一个元素，佢系可以阻断人体嘅糖转化为脂肪，可以减少嗰、那个。脂肪
0: 嗰个吸收嗰个糖，同而减少脂肪嗰个制造产生，
1: 系佢可以减少个脂肪嘅堆积，就可以即系、就是、比较有对嗰啲肥胖人士同埋嗰啲冠心病嘅人士系比较友好嘅。
0: 喂，嗰啲人直情喂食，直情啪粒呢啲叫做丙醇咩酸系啦，系嘛？
1: 咁、又唔可以太多，因为丙醇二酸咧，佢只要喺天然嚟讲咧，佢只要喺瓜类。会比较含量会比较丰富，所以呢我哋目前来讲农作物亦都开始逐渐聚焦呢种功能性嘅农作物，即係比如头先我哋讲嘅减肥嘅青瓜，仲有我哋仲有啲低 GI 嘅水稻，当然唔系呢个展示啊，即係我即係讲
0: 呢个
1: 我哋科研嘅方向，系科研方向，唔单止要追求好食高产，仲要追求对人嘅有比较友好。
0: 我帮嗰啲追问你嗰隻丙醇二酸
1: 系
0: 嘛？
1: 系啊，
0: 嗰只青瓜呢次有冇啊？
1: 有啊，我哋就系喺嗰个龟田南山呢个项目系种到有嘅，系亦都可以供市民朋友采摘嘅。当然量唔系好大，所以咧农作，因为农作物，
0: 我估计呢只嘢都系手快有手慢冇咯。
1: 系因为农作物嘅生长咧，佢要有周期性，摘咗之后要等一段时间先有，再可以摘嘅。所以咧，我哋每一个品种150几个品种，我哋种咗20亩到嘅地，所以每个品种种植嘅嗰个范围都唔算好大。
0: 嗱呢只嘢嗱，我再嚟问呢只嘢，呢只嘢咧就究竟只系而家你哋嗰度叫做试种出嚟成功，抑或经已有其他地方都经已，因为你良种良快嘅推广啊嘛，要推广嘛，俾啲农户去种啊嘛，因为其他都开始都陆续喂试下种呢只嘢都 O 唔 OK 咧？
1: 都已经有啦，呢、这个已经喺北方已经系算系比较大规模嘅种植啦、其实呢个品种咧，大家比较可能听得比较少，但系功能性作物大家听得可能比较多就板蓝根菜。
0: 哦，
1: 即板蓝根菜其实亦都系一种功能性嘅作物，咁我哋呢个青瓜呢依家喺市面上喺北方种得比较多呢，就系、是、嗰、那个翠玉三号啊之类嗰啲，其实都有㗎啦，即系可能一啲高端嘅嗰啲超市啊，或者啲专门卖嗰啲蔬菜嘅地方可能会有㗎啦。
0: 板蓝根菜我食过呢，又同我对板蓝根嗰个概念又有啲唔同喎。
1: 係呀係呀。其实就系从板蓝根入面选出嚟一个变种，咁佢系适合直接作为菜嘅。所以我哋依啲呢功能。
0: 食过去都觉得都可以喎，几好食㗎喎。
1: 你如果純粹食板藍根，即係我哋以前做嘢咗板藍根係苦，
0: 係嗰啲食唔落去啊嘛，
1: 食唔落去。咁我哋就係從呢，即係依家個我哋農業技術人員就從呢啲選出嚟，又好食又有營養，又可以對人體有特定嗰個功能嘅，所以我哋呢啲叫功能性嘅農作物。
0: 價錢可唔可以講下？
2: 每條瓜係2蚊。
1: 係啊，你有咩條？
0: 喂，试下新鲜，我觉得又 OK。喂，有几大条先？
1: 一条大概可能都有。
0: 外边嗱有一啲咧，叫做咩？半咩日本青瓜？你知
1: 唔
0: 知？
1: 青瓜大啲
0: 啊，俾啲青，
1: 俾日本小青瓜。
2: 小青瓜俾小青瓜系一条当两条咁啊？
0: 唔系，系小青瓜一条当佢两条。
1: 唔系，即系两条小青瓜，相当于
0: 一条呢只叫做。減肥青瓜相當於可能兩條嗰啲叫日本小青瓜類似咁樣形狀係嘛？咁大，咦？咁兩蚊雞都抵喎，你鋸開一半都圍到1蚊一條啫。即係折算翻嗰個大細，咦？咁又有減肥嘅效果，哇！得喎呢只嘢。
1: 當然呢個嘢唔係話食一下就減肥，佢即係話長期嚟講，即係相對嚟講係有啲作用。
0: 但係冇啲嘢嘗下新鮮就不如啫。關鍵你而家食完買嗰兩條翻嚟，跟住可能過做啦，又或者可能其他地方或者市場你都買唔到啦，係嘛？暫時市場
1: 普通市場應該我暫時我都冇見到有。
0: 哦， 咁呢只其实攞返嚟种呢，就你哋都试咗几耐先至叫做种得出嗰个效果。

0: 嚟越多，包括我头先讲嘅对糖尿病人比较友好嗰个低 GI 嘅水稻，呢啲之类以后估计都会逐步逐步会。
1: 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咧，就唔系话佢可能即系种唔种得出果，
0: 系、
1: 而你种出嚟嗰只果，包括你嘅口感啊，同埋佢个功能咧，同嗰个佢叫做系咪叫做原生地嘅有啲地方种出嚟嘅嗰个系嘛？有冇所谓咁个讲法咧？即系个差距有几大咁样？
0: 多数嚟讲，多数作物咧，对于嗰个原生地同埋其他地方咧，其实差别唔大，
1: 系嘛？
0: 即系只要一个最首要咧，就系品种嘅特性。第二嘅咧就系种植嘅技术。
1: 因为所谓原生地，其实都系农科你哋啲科研人员培育出嚟嘅品种，所以你话好难以种一个所谓原生地去讲呢只嘢啦。
0: 系，所以咧，目前嚟讲，我哋每年搞呢个良种良法活动咧，其实主题就系从国内外引进啲比较新嘅品种，比较有特色嘅品种嚟到喺我哋佛山呢度试种。试种成功之后咧，咁就有好多个佛山嘅农业企业啊，或者合作社就可以通过嚟参观呢、这个。我哋呢个展示活动，佢睇中咗边个品种，咁佢第二年自己就可以引进呢个品种嚟做。所以我哋呢个展会嘅最基础或者讲最核心嘅功能咧，其实一开始就系引进全国各地啲新奇特啲品种嚟试种，然后
1: 推介俾农户。
0: 农户，所以因为如果农户系自己去试种咧，佢成本好高，因为佢可能试得唔成功，或者试嘅过程中会产生好多问题，
1: 或者种嘅时候，冇错啦，有啲问题嘅时候，咁你揾边个去问咧？咁样
0: 咁，所以我哋单位嘅职能亦都喺呢度，即系我哋就做咗试错呢一步，我哋做公益性呢部分就我哋嚟做，做完之后咁农户
1: 就话俾佢得啊，呢只可以啊，
0: 去到我哋睇，一睇边个得。佢就可以直接第二年就可以种呢个啦，所以我哋单位呢个推广职能亦都喺呢度。
1: 阿文校长，呢、這个展你已经睇咗噶啦，系嘛？
2: 系啊，
1: 即系我唔知道你以前有冇接触咁多呢啲新奇特嘅农产品，喺次睇完之后，其实有咩感受啊？
2: 我咧就喺南山咧都睇过几年噶啦，我第一次入去农科所嗰个展厅咧，我真系好惊讶嘅。一个咧就系佢嘅品种真系非常之多，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品种系非常之奇特嘅，有好多啲瓜果啊、蔬菜啊、作物啊，系我喺其他地方系睇唔到嘅。虽然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嗰啲农业设施嘅大棚，特别以前咧就侨养生态园啊，有一个棚嘅，就种嗰啲瓜果嘅。啱先阿赖所讲个顶瓜瓜咧，其实嗰时候我喺其他地方，即系侨养生态园个棚都睇过，但系咧我哋农科所嗰个棚咧，就好似啱先阿赖所讲嘅，佢系有一种农业文化艺术相结合，唔系话净系睇到作物嘅品类，而系又有观赏性，出去行咧玩咧，其实都系想睇多啲嘢啊，学多啲嘢，顺便影翻张靓相翻屋企
1: 打卡系啦，或者咁样啦，我哋补补时一转头翻嚟咧，就再请两位帮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呢啲农业嘅新奇品种啊，无论系观感啦、口感啦，都真系过去睇过去玩啊，咁啊，有啲咩好嘅感受同埋推介？
3: 早上8:30，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是好闲姐，遵章守纪，自律姐。
7: 946路况。
1: 好啦，咁睇返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呢喺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方向慢，桂华隧道位置呢就双向，湖景路出桂华路，而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就往石埂，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吉利大道喺龙津路口呢就往洛松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伯路嘅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区府，桂兰路海悟路口而家系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系双向，九潮路嘅山根路段往九江，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946天气报告。
1: 今朝会冇咁热嘅吓，咁啊少清凉添，阵雨转多云嘅天气，吹三级偏北风，温度介乎24-30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60%。
3: 早晨，从946出发。

0: 咧，我哋上半节听完咧，就市农科所嘅副所长，亦都系正高级农艺师赖明健介绍咧，就今次农业良种良法嘅展示推广活动嘅一啲新奇特嘅品种啊，咁系咪都心郁郁咧？啊，咁啊，当然啦，拣喺南山，咁肯定就系同你农科所本身所在都喺南山啊去搞。无论系嗰啲农作物嗰、那个生长嘅气候环境，同你哋喺所里边嗰个都大家都系同一个地方嘛，
1: 系
0: 咁啊，包括你揾人去嗰度真系去指导去种啊，咁样咁都方便，都好有关系啦。咁、当然南山亦都系一个好地方啦吓，咁、再同南山镇委党校嘅专职副校长阿文平阿文校长啊、南山呢个地方呢几年已经陆续受大家关注啦，
2: 系啊，
0: 系嘛，咁所以就原本就系一啲归，回归田园系点？
2: 归隐田园，
0: 归隐田园啊！
2: 因为我哋其实呢个项目嘅名咧，亦都系同我哋陶渊明嗰首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嗯。因为咧，南山咧系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嘅地方。
0: 长寿寿比南山，呢个大家更加熟悉啦吓、好啦，咁啊嗱，讲翻话，即系南山，你觉得佢嗰个首诗就有一个意境喺度咧。实际上面，如果系从一个感受嚟讲咧，而家都有好多景点同埋叫做文旅基地咧吓。咁你觉得即系可能点样去大家去将呢条线路将佢串起身，包括仲要睇嗰啲奇佳异果咧吓、
2: 咁其实我觉得咧，我哋南山咧就有三个气质嘅，即系对于而家嘅南山嚟讲，首先佢系一个北回归线上嘅一个生态明珠，因为我哋嘅森林覆盖系60%，我哋嘅空气啊负离子，大家都话我哋嘅嗰个负离子有鸡蛋咁大嘅，所以即系佢好适合去度假旅游嘅一个地方。第二个气质咧就系、我哋而家正在打造嘅系大湾区最具活力嘅一个极限运动小镇，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我哋系针对年轻人潮玩嘅呢一部分，系打造咗啲场景啊、体验嘅项目，能够令到咧我哋好多中意玩啊、热爱生活嘅呢啲年轻人咧嚟到呢度，释放佢嘅多巴胺，搵到佢嘅快乐嘅源泉、第三个咧，亦都系嗰个
0: 即多巴胺加负离子嘅呢、這个啊。
2: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一个多元快乐嘅发生器啦。因为咧，我哋打造呢个极限运动小镇同埋青年潮玩圣地咧，我哋系围绕三个维度，一个系上天啊、另外一个动地，第三个系下海。点解讲上天动地下海咧？系因为喺一个咁细嘅一个镇入边咧，我哋真系可以体验到其他地方我体验唔到嘅一啲运动啊，或者系一啲沉浸式嘅活动。譬如我哋嘅一个艾薇拉飞行俱乐部，你真系可以换一个角度，喺从上天高空嘅呢个角度去睇到我哋南山嘅绿水青山。咁第二个咧就系、动地嘅话，我哋有九道山啊，而家叫呢、這个漂流啦，咁啊
0: 夏天啱啦，
2: 系啦系啦，玩水索溪都系可以喺嗰度体验到嘅。第三个咧就系、下海，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南山咧有两块呢、這个叫做名片，一个系广东版嘅日照金山，另外一块咧就系、叫佛山嘅最后一滴眼泪蓝眼泪矿湖。呢、這个矿湖咧佢咧就非常之大嘅，有500多亩，水又非常之深。水质又非常之好，能见度又好高，
0: 咁嗰度可以落到去。
2: 可以，而家我哋引咗一个潜水俱乐部啊，潜水基地。咁啊，除咗玩潜水，其实我哋喺水面仲有好多嘅活动，包括我哋一啲电动冲浪板啊、桨板啊、螃蟹船啊等等之类嘅。
0: 因为嗰个地方咧就话就话南山仔上面咧就点样先叫做连同埋阿赖所讲嘅嗰个即系展示推广活动啊。嗰啲线路点样串得埋啊？
2: 呢个咧，我觉得我想同大家推荐一下一条既体展又可以游南山嘅一日游嘅线路。结合我哋啱先赖所讲嘅，我哋其实成个龟田南山咧系分咗7个部分，有16个主题嘅区域。除咗我哋嗰个农创嘅一个科技大棚之外，我哋有采摘区、有花田区、有稻田区、有设施大棚区，仲有一啲家庭农场。
0: 即係換個上嚟講，今次嗰個展銷會其實個場地係點樣啊？我咁理解係叫集中啊，抑或係相對有分散
2: 嘅？集中嘅，
1: 集中。
2: 佢喺一個五百幾畝嘅農田入邊，
0: 五百幾畝農田入邊就分開咁多個唔同嘅區域係嘛？
2: 係佢。

0: 连片嘅喎，但系系连片咯，就喺一个大嘅区域咯。
1: 咁样即系换句上嚟讲，就都唔需要即系兜兜转转，
0: 系唔需要
1: 顺住去得噶啦。
0: 系啦，系啦。
2: 而且佢同周边好多好几嘅景点啊，都系可以联动嘅。即系比如头先讲嗰个矿湖嗰度，依家比较火爆啦，矿湖咖啡啊嘛。第二个咧，仲有南丹山，亦都喺我哋呢个龟田南山项目周边，仲有一个九度嗰个漂流，包括头先讲艾美拉可以坐飞机嘅，呢啲。周边景点其实都喺我哋龟田南山嘅周边。
1: 哦，咁你一日玩唔晒，睇唔晒啦。
2: 系啊，
0: 系啊，我哋而家咧一般都建议亲子家庭出游就周末过夜游，即系两日一夜呢啲路线。
1: 上昼我哋先去边度好呢？
0: 嗱，我觉得咧就上昼我哋可以直接过去我哋龟田南山，体验我哋呢个春季嘅呢个瓜果展销同埋展示，我哋可以体验采摘嘅。咁啊，仲有咧就睇我哋嗰个设施大棚，因为佢有16个主题展区。啱先阿赖所讲嘅呢个顶瓜瓜啊、幽谷探兰啊呢啲我哋都可以唔单止可以影相打卡，仲可以学到啲农业科普嘅一啲知识。因为整个大棚就被我们誉为一个植物的工厂，它是智能化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模式。那中午的话呢，我们其实呢就建议我们的游客朋友听众朋友啦，去到品尝我们南山的一些地道的农家菜。因为呢这几年呢，我们在这里大力这样围绕我们旅游的绿要素，食住行游购娱，是打造了很多的一些场景。那我们在美食方面呢，有我们江溪鱼宴的鱼生，其实顺德人好中意，即系佛山人都好中意食鱼生嘅。咁我哋嗰度嘅嗰啲鱼生系非常之靓嘅，清甜啊，可以咁讲。
1: 咁样啊，会唔会系攞嗰个咩？咩南礦？我唔知道嘅
0: 嗰啲
1: 水啱
0: 唔
1: 啱啊？
0: 唔
1: 係
0: 我哋
1: 嗰啲即係吊一吊水啊！意思就係係嘛？
0: 係啊，吊水有水庫嘅環魚，亦都有我哋成一嘅智慧養殖嘅呢啲環魚啊。咁仲有咧，就我哋粵橋有宴嘅東南亞美食啊，仲有我哋春樹園農莊咧，就有我哋三水嘅特色美食長壽醋。仲有最想同大家推介嘅咧，就係今次功夫農品展銷同埋直播當日咧，我哋呢一個屬於係。我哋广东嘅土猪一号呢、這个骆家庄嘅万养小美花猪，佢有一个全猪院推出嚟嘅。
1: 咦，系吓？喂，嗱，真系讲翻呢一次咧，因为刚才特别阿赖所咧就介绍嗰个良种良法嗰啲奇瓜异果咧吓，咁就话有啲可以采摘啦。实际上面因为仲有一个叫功夫农品嘅展销会，
0: 系
1: 啊，咁呢个展销会就唔系单纯话嗰啲瓜瓜果果噶咯，农品就个覆盖面就广好多。
2: 系啊，呢个功夫农品咧，其实系我哋市农业农村局啊，今年大力打造一个叫做佛山嘅农产品嘅区域公共品牌。我哋系将我哋佛山嗰、那个大多数嘅优质嘅农产品，我哋都纳入咗我哋呢个佛山功夫农品入边去嘅。咁包括头先讲嗰个小耳花枝啊，包括我哋嘅高门嘅粉骨啊，包括我哋三水皇帝鱼啊，即系成个佛山产出嘅比较特色嘅农产品，我哋以目前嚟讲，第一批纳入去就有204个品种，即系产品啊，系纳入去咗呢个功夫农品。我哋接落嚟今年亦都会进行第二批嘅申报，即系喺佛山生产嘅呢啲农产品啊，如果系比较有特色嘅，质量比较好嘅，我哋都会将佢纳入我哋呢个功夫农品嘅产品目录入边。呢、這个品牌嘅运营就喺我哋单位，咁到时我哋会同相关嘅企业进行一个授权。即系如果系佢嘅产品系比较好嘅，比较有特色嘅，我哋就会授权佢使用我哋相关功夫农品呢啲。
1: 哦，即系贴咗呢张，等于即系以前就话，即系有啲咩叫？即使你话咩本地嗰个咩地理标志啊嗰啲咁样吓，但系我哋本地佛山呢个有独特嘅功夫农品嘅标识，
2: 系
1: 用呢个就都系代表住我哋佛山嘅啲
2: 系
1: 比较拳头嘅农产品啦。
2: 系我哋已经申请成功咗呢个功夫佛山功夫农品嘅版权，正在申请紧呢个商标。如果成功，到时我哋亦都会通过商标授权嘅方式，系打造好呢个佛山嘅区域公共品牌。
1: 咁啊，关键一样嘢，我就要帮大家设想一下，你去到嗰度现场睇嗰个场景系点样？因为你嗰个农业良种良法展示推广咧，就嗰度本身系搭咗棚啦，搭咗大有大棚有咁多亩系嘛，咁多个区域咧， 好啦，跟住你话个东功夫龙品嘅展销，佢就唔系喺所谓田间地头去搞嘅嘢噶咯，
2: 系
1: 嘛？佢就等于好似我哋日常搭展会咁样搞喎。
2: 我哋亦都计划喺嗰个龟田南山呢个项目入边啊。当日开幕时候，我哋系邀请咗好多功夫龙品嘅商家喺嗰度进行展销嘅。咁、我哋亦都准备喺呢个
1: 开幕嗰日，佢就肯定大家都叫做齐齐到场啦。咁而家叫做常态化嘅时候啦，即系呢个展啦吓。佢系跟到你到嗰个七月咧，抑或其实就？点啊？都系近段时间就叫做开幕之后就叫有一段展销期，抑或真系全部跟足到嗰个整个展示推广活动咧？
2: 我哋依家准备喺嗰个龟田南山项目入边设一个专柜，就专门销售呢啲功夫农品嘅产品。
1: 哦，住个专柜，
0: 即系佢有专柜喺嗰度售卖，所有功夫农品嘅啲农产品。
1: 咁就关键你话个专柜系放喺边度嘅话，
2: 喺龟田南山项目。
0: 我哋咁样嘅，
1: 一个项目放喺边度啫？
0: 嗰、
1: 那
0: 个
1: 是
0: 是、那个农创展厅嘅话咧，我哋系有4800平方，佢系分两个区域嘅、一个区域咧就系休闲。区休闲区包括我哋嘅研学区域，售卖嘅区域都系呢个区域。咁入边仲有一个部分咧，就系、我哋嘅农创展厅啦，就啱先
2: 创意农业
0: 对啦，就啱先阿赖所讲嘅嗰啲创意农业嘅展示，系、分两个区域但系都系一个好完整嘅大棚入边嘅。
1: 哦，咁、样吓、
0: 其实除咗话买嘢走咧，其实我哋都有设置啲现场采集、现场制作嘅一啲。啲简餐或者系啲养生餐，
1: 哦啊、我都想问你呢个问题，因为刚才你讲食嘅时候咧，我原本仲想问下农科所饭堂嗰啲系咩嚟啊？我哋去个广告转头再倾啊！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夏日炎炎，
6: 开始出油又出汗
5: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6: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7: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7: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即系好多农业嘅产品咧，就都而家都越嚟越多嗰啲新嘢咧吓，咁啊佢点样种或者点样养出嚟啊？关键咧就得个睇之外咧，就即系有冇机会叫试到啊？喂，你话佢靓啫咁样，咁我有阵时咧又唔可以成只猪买翻去啊，系嘛？咁即系啲中间有冇得可能试下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活动咧，系咪应该即系作为一个配套嘅推广形式咧？咁样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市农科所嘅副所长、正高级农艺师赖明健啦，咁同埋咧三水区南山镇委党校嘅专职副校长，亦都系镇文旅专班嘅副所长阿文平咧，咁啊帮大家去讲下而家做紧嘅呢个佛山功夫农品嘅展销会，同埋第20届农业良种良法嘅展示推广吓。赖所刚才讲日常。真系点样有机会可以试啊？睇就睇就有机会啦吓。
2: 系啊系。
1: 但系试呢样嘢就真系，甚至乎你同嗰个农户啊去推广呢只嘢嘅时候，点样种好种佢咩性能特点吓？咩病害诸如此类，点样去防系嘛？或者讲个抵抗力又点强点强？喂，咁你俾佢试下嗰只系咪真系好食先得嘅系嘛？
2: 系啊系。 我哋所以我哋喺嗰个都有个采集区啊，嗰啲市民朋友如果系睇啱咗边个品种，佢自己可以进行

0: 我成个采集，
1: 嗯
0: 啊，呢个系可以喺嗰度，特别系我哋种好多嘢咧，一个可以喺如果水果人啊，可以直接喺嗰度当场试食。第二个如果系要初加工或者讲嗰啲要制作下咧，我哋南山镇亦都系结合呢个项目，亦都推出咗呢啲简餐嘅制作，啊，所以咧可以喺当场嗰度喺嗰度试都冇问题嘅，
2: 可以点餐。
1: 即系话对应翻嗱，你而家正话大家见到嘅嗰只，嗰只瓜果，
2: 嗰只青瓜，
1: 咁样嗱，咁啊可以咧，就而家就呢度就
2: 做啲水果沙律啲都系可以
1: 嘅，咁但系有啲要炒喎，要咩要滚汤啊，诸如此类喎，
2: 都可以。其实咧就唔会太复杂，啲炆煮嗰啲全部都可以喺嗰度实现。咁除咗呢样嘢，其实我哋喺现场仲要有啲我哋粤侨小食啊、客家小食啊等等嘅啲比较简单制作，唔系话九大鬼咁复杂。
1: 冇错，因为刚才咧我就特登听你讲咗话，喂，嗰度附近都有好多食肆，话都有好多特色嘅菜式咁样。咁但系我就由此联想，既然大家有心去睇呢啲咁样嘅奇瓜异果咧，从食嘅角度嚟讲，咁又有冇机会试咧？咁样啊，即系现场都。
0: 都有
1: 啲機會，但係就可能未必涵蓋曬咁多品種啦嚇。
0: 遊客朋友佢自己睇啱咗邊個品種，或者甚至睇啱邊個瓜，佢就可以叫個工作人員摘落嚟，自己就喺嗰度可以進行簡單嘅製作。
1: 咁樣
0: 係啊。
2: 我哋其實現場都有啲簡餐嘅售賣，一啲蔬果果汁嘅一啲茶飲嘅一啲售賣區嘅，其實就係一個。
1: 都几悠闲，
2: 农创系啊嘅嗰个餐厅咁嘅。
1: 咁有仲有一样嘢吓，好多时候教人种啦，
0: 系啊，
1: 有一啲而家好中意自己嗰啲阳台或者庭院咧吓，咁都种一啲精巧啲，你话斋又创意嗰啲咧，即系自己屋企种唔种得翻嗰种创意，因为嗰个仲要比较大，可能相当有量嘅。嘅構景啊，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我觉得呢棵嘢单独攞翻嚟又有果吓，摆设出嚟又几特别，几好睇，新品种有古仔讲系嘛，日日对住佢影张相打卡发朋友圈咁样吓，咁呢挺咁样种法咧，就都可唔可以教大家点样去种啊？帮有冇啲所谓种子啊，可以买翻嚟，或者有款现成嘅有盆，即系都叫做成岛型嘅盆栽，我翻屋企可以摆下咁样啊？
0: 目前嚟讲喺呢个项目入边，可能暂时嗰个系种子种苗啊，可能目前嚟讲冇，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个季节如果呢个时候种呢，其实唔系好啱嘅，因为准备比较热嘅时候啊，我哋呢啲农作物生长系受限嘅，我哋一般瓜果呢系喺三月份、四月份左右种。呢、这个时候先系适合嘅，所以呢当然如果系大家如果想种嘅就系可以揀啱呢啲时候，即系比如三四月份或者八月份、八九月份呢两个季节呢两个时间段啊，系种植呢啲作物系比较适合嘅。咁如果系到时系大家需要呢，可以喺相应嗰啲种子店啊，可以采购相关嘅品种。
1: 但最怕买出嚟嗰只唔系你哋展示出嚟嗰只，因为你话呢啲仲系新品种，我咩种子店有呢啲种子卖未啊？
0: 系，不过又系然后种植技术嚟讲，其实都唔系好难嘅，特别系瓜类生长咧，相对比较容易。基本我哋讲嘅咧，农作物咧要种得生咧，其实系相对容易，但系要种得好咧，的确要讲技术。包括点样去授粉，点样去防病害，点样防虫，呢啲都系有相应嘅技术。如果系喺阳台嚟种植咧，特别系授粉方面啊，瓜类嘅授粉，因为
1: 即系特别市区就
0: 系市区嚟讲咧，比较少嗰啲蜜蜂啊，比较少嗰啲小动物啊，嗰啲会飞嘅小动物，企呢啲动物咧就系天然系帮呢啲瓜类授粉嘅。咁如果系缺少呢啲咧？咁你就要人工嚟授粉啦，你就要分清边个系公嘅，边个系乸嘅，然后进行授粉。所以咧，呢啲先至系要讲啲技术。
1: 咁呢样嘢如果系有咁嗜好兴趣嘅朋友，就不妨嘅，或者日常你都经已做开，有多少经验
0: 系
1: 咁可以。咁如果你纯粹见到咁得意、咁趣致，放个谂住整盆翻嚟种下，咁就可能都费
0: 都可以学下，都可以学，好简单嘅。其实因为依家嚟讲。那個信息是比較豐富的，大家可以從這些一些 AI 軟件啊，比如豆包啊、蝶絲之類，可以搜一下哦，怎樣去種，怎樣分工拿。其實這個來講，現在信息技術來講是完全沒問題的，因為這些都是相對比較簡單的操作，所以種植來講，如果有興趣都可以試一下。
1: 唔好多博主本身可能都拍过啲视频吓，
0: 系啊系啊，
1: 睇住啲视频自己嚟嚟学咁样，都可能都。
0: 我哋单位咧，依家亦都有个视频号叫做佛山嘅田间课堂。
2: 嗯、
0: 我哋
1: 田间课堂，
0: 田间课堂系、嗯，我哋亦都会将相应啲瓜类啊，包括水果、其他农作物啲种植技术啊，种植或者引进啲新嘅品种，我哋都会喺呢个视频号入边进行一个推介。
2: 嗯、
0: 如果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嚟睇下。
2: 嗯嗯嗯、
1: 好啦，咁啊问两个大家即系后台嘅问题啦，一个就话喂而家天时暑热、哦。去嗰度會唔會真係會曬雲嘅咁樣？就呢個啊，即係現場嗰種氛圍就即係睇農業嘅，大家知道可能都係啊上面光篤篤咁，下面就睇啦咁樣係嘛？
0: 呢方面就唔怕，因為我哋呢度咧我哋特別係創意農業啊，我哋只要喺棚入邊嘅，包括頭先阿文校講個休閒區、
2: 嗯、
0: 都喺棚入邊嘅，棚入邊咧係通風，仲有空調。
2: 嗯
1: 哦、
0: 所以呢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2: 嗯、
0: 当然在户外采集的部分呢就的确会
2: 有
0: 晒，所以市民朋友如果去的话、嗯、就要注意防晒，还、
1: 嗯、
0: 有一个防蚊、
1: 哦、
0: 因为农业生产的区域呢老实讲都是相对蚊是偏多一点的、
1: 哦、肥啊那些是都是比较引蚊的，
0: 是因为田间有些积水啊，或者那些、瓜特别是瓜类生产的区域呢、
1: 嗯、
0: 它相对容易滋生那些蚊虫、
1: 嗯
0: 当然大家也都不用怕，因为户外来讲呢总的来讲对，因为特别是农作物生长区域来讲呢，它蚊虫虽然会有，但是也都不会说很多、
1: 嗯、
0: 大家注意一下防蚊就得了。没
1: 有那么
0: 的防蚊水啊。
1: 那些防得晒那些呢，特别是女士呢溜头溜计啊，这样的经验就等于某种程度都防到蚊啦，是吧？
0: 是
1: 啊。但是有时候就因为如果你入去那些地方看什么田间地头啊这样。花枝招展就固然知道冇问题嘅，不过可能就影相啊，就睇下唔好叉错脚啊。
2: 嗯，
1: 系
0: 啊系啊。
2: 其实我哋成个采集区都系有木栈道嘅，
1: 系咪？
2: 哦，非常之干净。
1: 即系我仲想话提示，会唔会踩入去里边踩弯嗰啲嘢咁样？
0: 呢方唔会，因为我哋呢个项目咧，从一开始我哋就考虑到呢方面噶啦、
2: 嗯。
0: 因为市民朋友去采集咧，就唔系好似我哋农民去采集咁，哦、嗯、有水鞋有咩
1: 防
0: 护措施？
1: 因为佢影相嗰啲嘢咧，就如果影花田嗰啲人在花丛中，为佢踩入去噶嘛？咁、
0: 啊、
1: 你而家人在瓜丛中咁样，咁佢咪吓
0: 系
1: 瓜要瓜喺里边先似噶嘛？
0: 我哋有专门嘅栈道嘅、
2: 嗯，
0: 就可以、
2: 嗯、
0: 大家可以行入去冇问题嘅。
2: 系啊，好干净。咁、啊、然之后仲有咧，就系、是、哪怕系瓜田咧，我哋都有嗰啲覆膜。就唔係一腳踩落個泥嗰度嘅，
1: 咁、哦哦、樣啊，咁都諗到。
2: 因為我哋成個項目咧，都係以一個文旅景點咁樣去嘅定位去打造嘅，所以咧佢最大嘅咧就係、是即係提供俾我哋嘅市民朋友去現場體驗、現場採集，
1: 嗯，
2: 係咁嘅。
1: 好啦，咁呢個係解決到大家對於天時熱啊，同埋即係。入去点样去打卡嘅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有啲听众就话南山呢就的确有啲远。
2: 嗯。
1: 唉，老人家搭车都搭好耐，仲要唔知搭咩车去。如果冇后生开车呢都几难去啊咁样。
2: 啊。係啊。咁呢我哋呢其实呢而家呢大部分人嚟南山呢都系以自驾嘅形式过嚟嘅。
1: 即系都系自己即系有车开嗰啲就都只能够首选自驾
2: 嘅。系啦，咁但系呢如果系老人家嘅话呢，我哋亦都有一条旅游专线系 K626, 从佛山汽车站开始发车，经过我哋三水汽车站，一直往我哋南山镇呢个方向行嘅。咁啊大家去到呢个南山工业园呢个公交车站呢，落车之后呢就只需要行700米就可以到我哋龟田南山呢个项目㗎啦。咁、
1: 嗯、
2: 如果系自驾车嘅朋友呢，其实我哋而家龟田南山呢、这个项目嘅位置呢比农科所个位置更好，因为我哋周边有800几个停车位，系、全部都系免费停车嘅。嗯，咁我哋嘅即系停车位就比较充足咯，系啊，嗯。
1: 咁另外咧，亦都有人问就话，如果系日常工作日时间去，同埋周末时间去，你哋摆出嚟嗰啲嘢啊，同埋嗰个体验咧，就会唔会有唔同啊？即究竟系你怕人多，咁肯定想系工作日去啦，特别啲上年纪得闲嘅朋友，咁、但系就话可会唔会啲嘢就少啲啊？包括展销嗰部分啊，咁样会唔会周末嘅时间会集中啲？
0: 都唔会嘅，我哋因为呢个项目呢，我哋系一直持续到七月底，咁、呢我哋每日其实嗰、那个无论嗰个睇呀、或者采集或者系其他嗰啲服务呀、其实都系一致嘅。当然采集呢就要睇嗰个生长周期，如果啱好呢一批瓜 俾市民採集完咗啦，可能呢幾日就要大家要等下，要等到下一批瓜出嚟咗先至得。
1: 咁啊，係又真係好難。即係我又唔知道你嗰批瓜幾時生得出嚟。
0: 係係，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呢批瓜幾時俾市民朋友採集完啊，因為人多嘅時候可能採集快啲啊，所以呢個呢同嗰個平時同埋週末呢個關係唔大，只係同嗰個作物生長周期可能相對大啲。但係我哋嘅創意農業就冇問題，我哋創意農業係一直保持住同樣嘅景觀嘅，只係採集期嗰度要有咗個周期。
2: 咁其實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成個採集區啊，係實行輪種嘅，因為我哋其實成個展銷會嘅時間係5月15日到7月31日啊嘛。咁我哋26畝嘅呢個採集區咧，即係譬如苦瓜咁，我係有一批係喺5月中旬咧就上市嘅，另外一批喺6月上旬啊或者6月中旬咧就再上市，係咁嘅，所以其實大家都比較放心啦。一般嘅話咧，遊客係集中喺週末過嚟嘅比較多，但係咧好似阿賴所講嘅，因為呢啲作物嘅生長唔由得我哋人為去過於控制，但係咧一般嚟講咧，而家星期六嚟想採集嘅呢啲市民，基本上都可以採集到，但系咧就星期一就可能会少啲啦，因为星期六日都摘得比较多。
1: 即系摘完周末之后嚟到就可能会
2: 咁，可能要两三日嘅嗰个周期咯，佢先
1: 可能即系下半周或者周末时间就会相对好啲吓。咁啊好啦，嗱，大家要过去另外。具体嗰个地点咧系点样导航啊？叫做搜嗰个咩啊？
2: 龟田南山，龟田南山
1: 就得啦，系嘛？
0: 系
2: 都市田园综合体，
0: 直接龟田南山都得噶啦。
2: 好啦，都弹得出嚟噶啦。
0: 关键词就系龟田南山。
1: 好啦，咁啊，今日唔该晒两位先。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0: 上午9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46老方。
5: 时间嚟到早上嘅9: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现时特别需要你留意嘅缓慢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嘅归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方向、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车多缓慢当中。另外，仲需要特别提醒你，今日仍然系高考日嚟噶，所以禅城方面，禅城公交嘅108、121、152、106、10二等途经各考场的线路巴士都会临时绕道行驶的，请各位市民要做好出行前的安排，以及各位私车主去到一些考场附近的学校的时候都要记得禁鸣喇叭。如果想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家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房。

0: 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霍丽韵，主讲刘娟。
5: 来到高考的最后一天呢，孩子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平稳了，但是今天我们也要跟家长说一下，就是今天之后孩子会有什么情况的出现呢？我们考后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6: 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考后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表现为有一些是过度放纵、抑郁自责，还有一些焦虑不安，还有一些孩子会反复的去回顾自己在考过程中的反复强化性的，就强迫思维一样的，我就反复去想整个回忆的一个过程，像放电影一样的，每次睡前他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还失眠多梦啊，身体的各种不适呀。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哦，就考完以后孩子们会觉得心里靠唠唠的，前到几点钟，五点多就要起床，或者五点五十六点钟就要起床了，然后晚上十一点一直持续到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那突然考完了，这个方向感的缺失。
5: 对，好像我明天还要上课，我好像明天还要考试
6: 啊，
5: 就是整天总是觉得明天还有事儿干。
6: 他还有持续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5: 哦，
6: 对，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适应，慢慢相信自己，
5: 哦，
6: 他会否定就结束了嘛？孩子会有一个否定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嘛？啊，他觉得不相信，
5: 嗯，
6: 他慢慢慢慢，差不多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5: 嗯，
6: 然后孩子们呢才能够真正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考后的一个情况，
5: 嗯，
6: 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有的孩子们啊会出现连续失眠了，茶饭不思了，无诱因的一些腹痛腹泻呀，
5: 嗯，
6: 还比如有一些容易发脾气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留意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良情绪。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考完试以后呢，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正确调节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尤其是要特别避免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呢就是过分放松，娱乐无度，通宵的去玩
5: 打机，
6: 对，通宵看电视，通宵看连续剧，通宵打游戏，
5: 放纵嘛，
6: 啊，对对对，甚至呢也有一些呢考后的时候呢去一些酒吧，发生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案哦。另外一种呢就是焦虑过度，自我封闭，不出门，那一直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担忧过度担心就不那么正常了哦。作为家长呢，我们都要尽可能的考完试以后呢，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更需要陪伴，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做饭，一起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运动，一起去阅读一本书，一起去书店，让孩子一起来参与进来，这个可以让孩子会慢慢的适应这样一种。还有一些就孩子考完试以后，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甚至学击剑呐，去唱歌呀，去旅游啊，去学车呀，
5: 对
6: 啊，还有就是去运动啊，去学一个专门的一个自己原来很想去学，很有兴趣，
5: 什么学吉他呀，这样子，
6: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就是让孩子也可以自己去愿意干的一些有兴趣的，
5: 或者是要说换了一种学习的环境，
6: 对对对，学另外的东西，对，就不是学课本里的东西，学他自己感兴趣的，
5: 那这个调节会更加好一点，
6: 他就分散注意力。
5: 对对
6: 啊，让孩子也知道哦，即使考完了，我依然如此的重要，家长很在乎我，
5: 对，
6: 就不是考的时候呢，就很在乎你，考完就不管你了，孩子觉得就有落差，
5: 所以这个考后陪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家长也要拿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6: 是的，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哪怕你到家里你啥也不出声，但是你坐到旁边。那我们还是谈到了，这对于孩子还是多鼓励，多赞美他。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0: 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
2: 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和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现在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4: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 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阮君客。如果你手入边有300万嘅存款嘅话，你觉得你超越咗几多家庭咧？根据央行相关嘅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存款超过30万嘅喺全国。

0: 占咗19.3%。换句说话嚟讲，如果你嘅家庭存款有30万，已经超过全国80%嘅家庭啦。30万其实是一笔不小的积蓄，不过背后呢都会隐藏风险的。有多少人呢辛辛苦苦先赚到30万，但当赚到的时候心态就可能放松了，觉得可以奖励一下自己啊，然后呢在消费上就会任性，买车啊、旅游啊，盲目去升级生活品质。但一旦遇到疾病失业的突发情况，手入面的钱很快就不见使了，连几千元的应急金呢可能都拿不出来。还有一部分呢手入面呢攞住30万，好理智咁希望呢钱生钱，不过就会盲目冲入股市，跟风投资高风险项目，总系諗住一夜翻倍。咁但係呢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知识同埋风险把控嘅能力，亦都冇咩见过呢啲嘅风浪，面对市场嘅波动往往呢都系赚少蚀多嘅。更加主要警惕呢就是各类嘅骗局啦、杀猪盘啦，同埋咧，一旦陷入嘅话咧，唔单止咧积蓄清零啊，仲可能咧会孭上债务。一夜暴富嘅例子少之又少，普通人嘅钱都系一分一分搣出嚟，守住财富咧，比盲目赚钱咧更重要。到底点样守好自己嘅辛苦钱呢？同大家讲两个实用嘅建议啦。第一，学识守财，用好不为清单吓，即系比如咧，第一个你唔识嘅领域咧，坚决唔好去掂啊，唔好咧见到人哋赚钱就盲目跟风啦，股市啊、基金啊、各类新兴投资，唔了解咧就唔好轻易投入。第二，唔好去盲目预测市场涨跌，冇人能够精准去把控市场走势嘅，平常心去对待理财啦。第三，绝对唔借钱投资，唔用杠杆，唔做空，用自己嘅闲钱理财，蚀咗呢亦都唔会话太影响生活，千祈唔好将投资变成负债，守财嘅核心少犯错少蚀钱。其次，合理生钱，打造稳定嘅现金流，真正嘅财务安心呢其实唔系你有存咗几多钱，而系呢你可以持续有钱流入，有一个稳定嘅现金流，呢啲被动嘅收入呢个呢就最好啦。银行定期存款安全稳定，利息就低啲，高股息产品收益可观，但系呢亦都会有市场风险。大家可以呢选择稳健型嘅长期储蓄工具，兼顾安全性同收益性，依靠福利慢慢去增值，喺保障本金安全嘅前提下获得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咁比如好似保险入面嘅年金险呢，佢就可以呢实现咁样一啲功能啦。就算遇到失业生病，生活都唔会太大影响。咁所以呢我哋大部分普通人呢就冇咩一夜暴富嘅运气㗎啦。但係大家仍然可以慢慢变富，慢慢积累，踏踏实实呢去赚低一分一毫，守住自己嘅钱袋子，再用稳健嘅方式嚟钱生钱，细水长流，先可以俾到自己呢一种稳定嘅安全感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0: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3: 上午9:30。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5: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本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946天气预报，
9: 今日阵雨转多云，温度方面介乎24-30度之间，感觉好似相对冇咁焗热啊吓。而展望去到11号咧，就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嘅。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9: 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0: 永，如果咧有听我哋寻日嘅节目，就知道吓，今日咧我哋有会上线一啲对于好多要置换嘅朋友嚟讲，好好嘅福利啦。点解咧？大家有留意到我哋而家咧，我哋嘅商品房嘅以旧换新啦吓。咁我哋寻日节目里边都讲到，其实第一单成功签约嘅喺我哋成发嘅。灯湖月圆系啦，咁就已经系完成咗，所以今日我哋咧首先会邀请嘅会有我哋成发灯湖月圆嘅聂经理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欢迎聂经理。
1: 大家好。
0: 对，就刚才我们还没直播的时候，我们在备播间在聊，就当时置换那个业主其实是很开心、很满意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整个的个案的过程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以旧换新，对于很多我们有置换的朋友来说，它的流程更加简便，费用更加可以省钱，
1: 对，
0: 又省心，各方面都是整个链条做得很好。那但是我们怎么去抓住这个政策，我们可以更好的为自己改善自己的住房的服务呢？
1: 对，其实这个政策政府给到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其实买房的话，我有旧房子要卖，其实咱们第一步就是直接去到你可能心仪的或者符合这个范围的新房售楼部去咨询，
0: 对，
1: 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房子跟房源，如果觉得 OK， 那告诉对应的这个业务员接待员说，哎，我其实有旧房子置换，需要帮您这边帮我登记一下，我要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来购房，那剩下的所有的流程呢，包括所有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步骤啊，我们都会有专人的去安排，不用我们自己去盯着每一个步骤了，这比我们自己去买旧房卖旧房啊要省心很多，我们可以对接中介啊不同的看房啊上门啊这些流程咱们可以都省了。
0: 啊，这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对于政策唔系好熟悉嘅朋友嚟讲咧，佢哋会觉得话：哎呀，我唔识得揸住份文件吓、啊，可能揸住份文件，哎呀，点样睇咧？哎呀，好似唔系好明白，呢个系咩意思咧？嗱，聂经理就话俾大家听，你先唔需要理呢样嘢先，因为参与到置换，比如好似我哋成发咁啦，有好多好多嘅项目嘅，咁大家可以先去我哋嘅项目去睇咗，睇啱咗啦，自然就会有人专门对接你，所有的程序和步骤都会有指引，不用说很担心说，哎呀，我看不懂。这个文件和通知啊，我该如何操作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1: 对，因为其实很多客户看到这个网上链接啊，或者文字的解读啊，可能会感觉很多，
0: 对，
1: 很复杂。那我觉得可能都懒得去理这个事儿了。
0: 对啊，还有很多朋友他有个心理抵触的，他说：“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收我的楼的时候那个价评估的很低的啦。”
1: 对，这可能是确实有很多业主，包括我自己最关注这个政策的时候，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0: 一开始的时候，
1: 对对对。但事实来讲，像咱们项目做了咱城区的首单的这个以换新的政策嘛，那我们的这个业主呢，他自己的旧房子是一个相对偏老城区的这种布提房的顶楼，那这种其实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客户量第一是比较少，第二可能确实客户压价的这个幅度啊是很大的，那他通过我们这个以旧换新的方式呢，我们这个政府回收他的旧房是直接几乎是直接按照评估价的方式直接去做收购了，可以说是直接达到了客户自己卖旧房的这个挂牌的这个价格的心理预期，所以他也是非常开心的。
0: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即是你的挂牌价，你自己将套楼摆去二手的挂牌价呢，很多时候一去到成交的时候，其实再要再打折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成交了，在我们灯湖月圆的这一位市民朋友呢，他就是基本上就跟他挂牌价了，所以他自己是很满意，是吧？
1: 对，而且很省心，基本上就不用再专门回家去给看房的人开门啊，然后去找不同的中介啊，包括后续的过户啊、贷款啊这一系列手续都省心了，就特别放心。
0: 如果你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哈，比如说就把我们自己要置换的房子挂在中介平台，哎呀，好久都没有人带看呢、啊，好像哎呀，怎么没有人来看呀？当您有这样的纠结的时候，不用担心了，现在可以到，比如说我们成发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参与到我们现在商品房的
1: 以旧
0: 换新
1: 这个当中
0: 啊，你可以先去看一下，看了合适了以后，您就交给我们成发，会有指引大家应该怎么去做的。
1: 对，
0: 我们不如说一下，除了是我们的成发灯湖月圆以外，其实还有很多项目，我们也说一下。
1: 对，其实我们这个成发不光覆盖了刚需啊，改善呢、都会有。那其实如果大家买想置换一个偏刚需实用型的这种楼盘，可能总价预算也好，或者面积段比较宜居、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也好呢，像除了灯湖月圆之外呢，我们在南庄会有这个荣华里项目，包括在城区这边也会有文化公馆，那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包括也是现房阶段的，很符合咱们以旧换新的这个客户需求
0: 的。对，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心里没有底，我不知道你要等多久，不用的，但现在都 都是现房了。
1: 对，然后如果想，哎，我想卖掉自己的城区的旧房子，我想要面积更大一点的、舒适改善一点的，我们有特别棒的江景房，像高明的这个高明一号，可以说一线的江景，非常开阔，包括对，包括我们那个悦城风景也是非常优质的江景房，下楼就可以去到江边，那很舒适，会体现换一种置换一种从城区的阳台景观变成一个自然风景稀缺的这种江景的资源，那也是很棒的，或者很多人想要改善一下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住房跟生活环境的，包括说我想要拥有城市最中心的核心的这种顶豪，包括说我们有一些项目是有顶层复式的这种大平层的设计的，我们的那个建德恒福一号，那也是可以满足到我们这种大面积豪宅的置换需求的。
0: 嗯，系啦，咁即系刚才咧，阿聂经理讲到吓，包括我哋成发，其实会有好多个项目，无论系包括咗刚需盘啦、改善啦、大平层啦，都有嘅。只要你话、我想去以旧换新，或者我想有更舒适嘅品质改善生活，嗱，你都可以去睇下啦。刚才我们再重复一下，有几个项目吧。
1: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从刚需的角度来讲，咱们东湖悦园其实在长城区是一个首例了嘛，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同时呢，我们在南庄会有这个荣华里项目，那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项目，那它的性价比最高的总价可能会去到80多万就能够购置到，对，购置到一套了。那同时呢，如果需要江景房大面积一点点的呢，我们在高明会有高明一号，在西江的旁边，我们也有悦城风景，也是在西江的旁边拥有非常好的江景房。那如果想要大面积的改善的或城市中心区的呢，我们现在还是有那个建德恒福一号的这个项目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如果您想一换新的去置换，我们城发这边能够提供从总价最低80多万到总价最高3000万的房子都能够覆盖到您的需求。
0: 哇，好犀利啊！呢、这个段啊，即系呢个段位好犀利啊！所以大家唔需要话担心话，哎，系咪全部都好偏嘅？唔系啊，嗱，你建头幸福一号都得噶，系啊，3000万嘅都可以，咁睇你置换边一种啦吓。咁而且咧，只要你去睇啱到咗我哋嘅项目，睇啱咗之后咧，就会有专业嘅工作人员指引你点样做噶啦，即系唔需要你话，哎呀，我唔识睇文件啊，哎呀，嗰份通知噶，我对标边啲啊？不用，有专人帮你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保障的工作，比如说90天
1: 对、
0: 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期，什么款对退回去，我们也说一下。
1: 对、
0: 这个、
1: 这个其实是很多购房者我觉得是确实政府主导的，就政府主导下才有一个这样好的福利。第一个就是咱们以旧换新的最大的痛点，就担心，哎，我新房子买好了，但我旧房子没卖出去，或者是后面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我新房子就不得不买了，这种尴尬。那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背景下呢，我们的所有的新房都能够接受90天的这种锁定房源跟这个置换期，那相当于只要能保证这个90天的时间几乎能够覆盖咱们旧房子的一个出售的情况，让自己买的是非常的安心跟舒心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以旧换新的过程当中，卖自己的旧房子往往要对接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中介，那可能客户啊、中介啊各方面的压价和各方面的这个成本很复杂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在以旧换新的过程，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评估的方式，那我们国家相当于政府专门的企业来收购您的旧房子，就会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之中非常的省心了，
0: 让你觉得很清晰、啊、
1: 对，咱们买的卖的也更安心更放心，买的也会更舒适更放心，就不会担心中间出什么那样的一个纰漏了。
0: 是，咁亦都有朋友问一块，喂，文华公馆有冇份啊？
1: 对，文华公馆当然有，其实他们据我了解啊，就是昨天他们跟一起聊的，昨天前天都有两三个咱们以旧换新的客户都过去那边去
0: 签了意向，
1: 对对，签了意向了，可能在处理自己旧房子这个过程当中了，他的进度也是非常快的。
0: 对，而且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哈，即系政府而家有呢个咁好嘅政策，以旧换新啦，大家就一定要趁住呢个机会，因为有时有啲嘢，就很多时候政策的东西，你要趁着它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去看，就担心什么时候会收回咧，
1: 对，
0: 你不知道的嘛，对不对？咁如果你本身就有置换嘅需求，包括咧，好似刚才阿聂经理佢提到一点啊，就系话我哋首单喺我哋成发灯湖悦园啊，进行咗一个，佢系一个旧楼以旧换新咧，就系一个7楼嘅业主嚟嘅，咁本身咧就嗰种天地层去到二手市场，其实系比较少人敲斗，我哋讲吓，就不怎么受青睐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以旧换新啊，我们就已经帮他可以
1: 解决了最大的痛点，就是我旧房子能够快速的 卖出去，并且还是一个我比较心仪的这种价格，这是很
0: 难
1: 得
0: 的，
1: 对，很难得
0: 的。有啲人话，哎呀，我有时都要割肉啊，要就割肉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但现在那位业主呢，他觉得啊，就是达到了他心里的预期，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哈。所以如果你话，哎，我本身嗰套楼都挂咗好耐，未有，没人敲啊，没人睇啊。
1: 对对是。
0: 过嚟我哋睇下哈，咁你可以去睇下咧，我哋成发嘅，比如系灯湖悦园啦，文华公馆啊，容华里啊，仲有系悦城风景啊，光明一号啊，仲有我哋建。

0: 红杯一号啊，
1: 对
0: 啊，都可以嘅，只要你睇啱嘅话咧，有专业嘅人员指引你。嗱，当然啦，我哋讲起灯湖月圆，我们说到这个项目哈，成为了我们首单，它肯定是有它自己的吸引力在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不管是以旧换新的客户啊，还是说想购新房的客户啊，它其实有几个痛点，我觉得灯湖月圆还是非常蛮完美的契合他的需求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买房的特别以旧换新，他其实对于现房的需求啊是很高的。不管是我有没有房子住，我卖掉旧房子换到一个新房子，那我肯定希望说我能够马上的去入住，旧房子处理掉了，我不用再去重新再租房再入住的这个过程。
0: 这个麻烦。
1: 灯湖月圆呢提供的刚好就是现房的这个全部的现房的阶段啊，而且是已经相当于已经放置了大概是三四个月的时间了。我买到了新房之后呢，我可以马上搬家具去入住，再不用去放个几个月类似等价、对通风的情况了。这是我觉得最垂直最贴合他们这个
0: 需求
1: 的这个现房。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以旧换新的客户，包括现在买房的客户啊，最大的点现在要买房还是希望能够优化跟调整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的氛围啊，包括生活的环境啊，甚至生活的便利性啊，这些的需求点是一定要能够满足到的，不然我没有必要说我去
0: 换
1: 一个地方嘛，
0: 对
1: 吧？所以灯湖月圆也是很非常好的贴合这部分的这个业主的需求的。因为像咱们项目第一个就是它拥有非常好的地铁跟公共交通的配套，我们在地铁的中央公园地铁站旁边七八百米，那未来在这个月底应该是会或者今年内吧，我们的高铁站凤凰高铁站通车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非常近的，就可以到达地铁啊高铁啊，包括项目本身去到千灯湖大概就3公里，那去到祖庙的核心商圈像东方广场也就是3公里，所以对于我们业主的居住需求啊，商业配套啊跟交通配套
0: 啊
1: 都非常的舒适，能够改善到我们平常以前可能住在远郊或者住在一些没那么便利的地方，那可以在生活的品质上面做到一个改变。并且说灯湖月圆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在长城40多个新房项目当中啊，它是唯一的一个在售的现房的纯板楼的设计，但我们总楼高只有17层楼，那并且是板楼一字板楼的设计呢，所以密度会非常非常低，那这个是很稀缺的。我们的采光跟通风啊，在各个项目可以说是最优的这个阶段了，能够达到居住属性跟居住条件的这个提升跟改善，那我觉得这是很多购房者的初心或者是以旧换新最大的这个动力跟出发点。我想住得更好一点，户型说更优质一点点，或者小区密度更低一点点，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业主想要置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最大的一个初衷。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在价格的维度上，很多业主以旧换新也不想说我要添置太多的自有资金进去，我最好是平花一点点，我旧房卖多少钱我可能添一点
0: 点，
1: 对对，就直接能够买到一个新房，能够改善，这是很大的一个亮点了。那其实灯湖月圆也能够满足到这方面的需求，因为我们的总价格大概在130多万到180万之间都能够有选择。那你咱们的旧房如果能够卖到一定的价格，其实咱们的在自己添加进去的成本啊就很低了，几乎说是无痛的换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居住环境的，不用说哎我要再惦记一下我是不是要再掏很多钱出来，那可能我自己有其他的资金的这种使用的计划的话就不用再做改变了，就是
0: 我们讲是无负担，
1: 对
0: 无负担嘛，是吧？而且呢用这种置换的方式你的钱不用搞来搞去说倒腾，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置换的时候以旧换新，那的旧房大概是多少钱，然后我们直接就把那个新房的钱减到我们旧房的钱，然后就补需要增加的那一部分
1: 差额就可以了，
0: 差价就 OK 了，就不用说啊我是不是要再去银行那里贷什么出来啊，那个钱又没有到我那里，然后要搞一个大弯才可以回到我这里，不需要。所以您看就整个政策的便利性很高，还有我们比如说税费的优惠，还有公积金等，比如说房贷等等一些上浮等等，这些就是比我们自己去专门买新房呢是多了一些的
1: 政府的政策加码的。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在这里啊。还有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除了我们之前说成交了那一单以外，现在比较多来置换的是什么样的户型比较多？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自己的房子的客户，其实很多的客户他确实他自己的自有房子可能都在2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0: 会不会都是步梯的比较多？
1: 对，就是步梯的或者是老破小的这种小区是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密度比较高，或者是可能早期买的房子户型结构确实随着时间变化发现已经没有那么实用的这种，
0: 包括可能停车位也不够啦。
1: 对就是确实遇到了一些生活不便利的这些痛点，那可能想确实我要换一个能够 改善到我一些痛点，或者有些干脆就是我觉得我住在这里可能我感觉学校我不是很满意。

0: 意的，我要换到一个学习为了孩子学习学习更好的地方，那我能够在这边居住，孩子也有个更好的受教育的这个氛围，那也是很多易患性的这个初衷吧。
1: 嗯，咁然之后佢哋拣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按住嚟买？就说，哎，我当时我要置换出去的大概是100平的，那我到时候在这边我也置换一个100平，但还是说，哎，其实你们会给一些建议，可以买大一点点啊，还是怎么样，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参考？
0: 对，其实面积来讲的话，这个其实很多业主倒没有说特别的仔细去确定这个事，因为其实你人是在发展的，房子其实户型也在迭代跟进步的，就
1: 是同得房率也是
0: 对，同样的100平的房子，那可能某些小区可能使用率是70%，某些小区是60%，但我们都像东物院为例，我们是将近100%，90%多，所以哪怕房子的面积是一样的，那也能够提供到我们的这个
1: 改善
0: 的需求，对，能够让我住的其实更舒服，那其实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改善嘛，所以我们还是结合客户自己真实使用场景跟需求来去给他推荐这种面积段
1: 合适的
0: 对面积大，对，当然可能更多的改善的需求，可能还是希望面积更大一点的。那我们可能结合他自己的这个旧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然后去跟自己的资金的需求拿去给他推荐最匹配他的这个房源。倒不是说你一定要置换一个特别大的房源，只要能够改善到大他现在的这种痛点，我觉得都能够。在这个政策当中非常好的去使用起来。
1: 是啦，包括呢就话等大家喺置换过程当中，我哋刚才讲呢聂经理就话无痛吓我呢就话无负担吓，就等大家呢就喺置换提升生活品质生活㗎吓。好，咁我哋先去客户声音先。咁大家而家听緊嘅呢会系我哋 FM94.6 嘅换新生活家啦。我哋除咗可以听住电台之外，亦都可以通过视频号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咁我哋嘅视频号呢系佛山家房产，记得系佛山家房产。咁有相关嘅咨询啦，比如要问我哋成发嘅啲项目假如话，我要匹配边个项目啊？甚至乎问登户月圆吓，我哋首单成交嘅，而家换新嘅吓，咁因为咧都系聂经理去跟嘅，所以话哇，我就猜是您去跟进的啦，因为聂经理对于项目熟悉的本身，还有帮我们很多的购房者，其实会站在我们购房者的角度来去看选什么最合适自己的啊，大家亦都可以喺我直播间里边咧咨询聂经理都可以嘅，我哋先去客户声音先。
2: 就意思下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版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点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爹地你回来啦，
5: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样啊，今日攰不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0: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9: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0: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9: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9: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刚才咧喺客户声音啦，喺咪后嘅时候已经同阿聂经理又喺我哋嘅视频号上面同大家一齐去倾偈吓，讲起因为我哋成佛灯会月圆啦，我哋因为旧年系我哋佛山好房子啦，咁呢一个项目亦都系我哋好房子项目之一嚟噶，所以阿聂经理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嘅感受，比如话大家如果嚟到我哋项目去睇嘅话，系啱边一啲嘅人士咧，即系嗱，因为刚才我哋喺咪后讲噶嘛，咁依家就系、是、嗱开。

0: 系啦，咪前嘅朋友可能听唔到我哋刚才咪后讲嘅嘢，我哋都会讲下就系我哋匹配边一啲嘅年轻人啦。因为刚才我哋讲到整体买外灯活跃员嘅群体都系廿零岁到三十零岁嘅年轻群体。
1: 对，
0: 嗯，
1: 对，就是他其实都是年轻为主嘛。他其实对除了生活这种很多应用场景啊，
0: 嗯，
1: 跟周边的一些配套啊，可能需求是更丰富的。嗯，我可能下了班在吃完饭，我就想着，哎，我家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有趣的，或者商业啊、自然资源啊这些能够逛一逛、玩一玩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是非常贴合这个需求，能够提供到这些店的。包括咱们项目旁边会有一个中山公园嘛，
0: 嗯，
1: 它其实现在到今年应该是有94年的这个历史了。
0: 中山公园其实好多我哋佛山老街坊好中意去，
1: 非常好。可能很多老街坊小时候的运动跟跑步都会去那边玩了，那边
0: 会有感情啊嘛。
1: 对对，那边动物园啊，其实都很多业主会过去那边玩，那其实都会有一个这种反正很稀缺的，然后面积也比较大的，能够提供到这种休闲运动啊、散步啊这种生活场景的这种体现的。那我也是业主我觉得很不可或缺的这种资源吧。而且在城区其实自然资源是会越来越稀缺的，很难去再生或者再创造一个这种大型的这种市民的公园跟绿地的这种场景。
0: 是啦，就是说在多种的配套之下呢，其实我们的总价也都不会高。所以对于很多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呢可能他的置换的周期相对会短一点，就没那么长啊。但他们的要求就是说我商业配套要好，周边的我能够跑步我去玩啊那些地方我要多这样。但如果你说你总入手价高的话呢，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的负担就会比较大。假如呢例如置换这样计，有些爸爸妈妈说喂我有套旧楼，我呢就想着到时候置换出去整套新的楼给我仔啊结婚啊这样。喂，其实这个需求都大的。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多的，特别是给咱们年轻人置办第一套人生的第一套新房的时候，包括其实这个如果是父母的旧房也可以参与到咱们以旧换新的政策当中来。对，就是如果是对，如果咱名下可能暂时没有房产，但是可能我父母有一些旧房子现在不住了，可能想置换掉买给咱们的子女买一套新房的话，在直系亲属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们的以旧换新也是可以直接能够满足到的。那其实也可以减少了很多自己父母在置换在卖旧房自己在买新房这个很奔波的这个购房复杂的流程当中，那其实直接走到我们惩罚的各个项目当中去咨询对应的以旧换新的政策，我们的专门的业务员会给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对接，那我们其实很省心就可以把这个事儿给办好了。
0: 对，就是以前可能说啊，父母有一些名下有一些旧房子的，那就翻新一下给儿子啦或者给女儿啦但现在呢以旧换新，哎，其实你是可以省了很多钱，又不需要说啊我摆到中间那里去啊等啊什么时候有人来啊。但这当然如果大家想省心省事儿，那刚好也想看一下我们惩罚的项目，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项目实地去看一下，因为你要先看一下，哎，我要置换的是哪个项目，我看上了哪个项目，是吧？就会有专门的人去指引您怎么去操作，就不需要说我是不是得去啊，我要不要跑下呢份以旧换新的通知先啊，跑下啲文件先啊，因为你如果唔系专业嘅人士咧，有时自己可能会理解错咗啦等等。咁你去揾到项目，咁就会有专门嘅指引㗎啦。咁我哋再讲讲啦，惩罚喺今次我哋以旧换新嘅项目有好多㗎，包括呢係刚需改善同埋豪宅都有。我们也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再跟大家可以再拉通一下咱们的项目，可能置换的一些项目。首先第一个咱们可能刚需选择可能100平米上下的这种两口之家三口之家甚至说四口之家的这种居住的刚需房子呢，首先咱们有登封户月园位于产城区的祖庙街道。那其实我们不管去这个项目，不管去千灯湖也好，还是去到祖庙的这个老城区东方广场也好，都是很近的。那同时呢，我们在南庄会有一个荣华里项目，那它其实可能去到绿岛湖啊，包括去到地铁二号线呢，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的总价也是非常舒适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80-90万就能够上车到人生的第一套房。
0: 对，而且之前我也采访过一位业主，她就是一个女生，她就是一个人买了一套房，她当时说。我就只看了一次我就买了，我哇你也很冲动快是啊但是我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哇
1: 对对对，
0: 这样很清晰啊。
1: 这种我觉得也是蛮符合咱们年轻人的这种需求的。那同时呢，如果想在跟住在城区更中心一点点，我们其实文化公馆刚刚也有我们朋友问到嘛，也是目前参加到我们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当中来，它也是属于一个新规的产品，对，超新规的这种产品，户型也是非常棒的，
0: 就得房率很高，
1: 对，位置靠近地铁啊、学校啊，各个都很方便，我觉得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对，从小面积到大面积都有的。那如果对于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的环境的话，想要更多的自然资源的话呢，我们在高明会有西江旁边的高明一号，我们也有那个张茶在西江旁边的这个悦城风景。

0: 项目，这两个项目也是以大平层或者是大面积的房源为主，那拥有非常绝佳的江景的资源跟园林的资源，那这个可能是能够改善到我们这个生活的这种环境啊，包括空气啊等等质量的这种水平。那之后我们也有在市中心的大豪宅的大平层，包括顶层复式的这种项目，建到恒富一号也可以满足到我们可能真正的对豪宅项目的这种畅想跟渴望。
1: 嗯，所以刚才聂经理也说了哈，就您也看上我们城方，您看几十万的也有，几千万的也有哈，中间真的是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再先去睇下系系咪有自己心水嘅户型先。咁因为如果你睇啱咗嘅话咧，其实个成个操作过程就会有人指引俾你噶啦，你唔需要操心。咁而刚才我哋都提到啦，就系边啲朋友佢哋去以旧换新嘅机率同埋佢成功机率比较多嘅系边啲咧？就话我哋本身已经系挂咗套楼喺中介，体验过，诶、哎，好似。都真係未有人敲喎、
0: 哦，
1: 係嘛？但我又想置換佢喎、哦，有冇人可以幫我一把啊？咁樣。
0: 是，其实很多客户在卖旧房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头疼的问题的。
1: 嗯、
0: 特别是跟咱们购，就是我卖房的时候，跟我的买家去讨价还价，
1: 对对对，就博弈的过程，
0: 很痛苦，
1: 很累啊，
0: 很麻烦。那永居换新的这个政策呢，就可以完全的解决这方面的这个痛点了，并且我会简单来讲，就是永居换新这个最大的难点和最大的点就是。你只要迈出第一步，去到新房那里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喜欢的。如果有，对，如果有，那其实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过程啊，可能就是说解决了一大半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专业的这个负责收购的也好，就旧房子过户的也好，负责新房子这个对应的购买跟政策的人员也好，就可以帮你完全的去解决了。咱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去到对应的小区，看到新房子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合适的、房源也好、小区也好、户型也好、楼层也好，如果有，那其实就可以完成整个链条，就非常的迅速了。
1: 系啦，咁啊，呢个我哋而家政府有呢个咁好嘅以旧换新嘅政策啦，吓，咁啊，大家咧就要即系揸住嗰个时间。我哋好多时候就讲话窗口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或者说什么时候没有
0: 的。政策可能对会缩紧还是放开了？
1: 对，没有人知道的哈。所以呢，就是趁着现在有这个政策，反正您也是有这个改善的需求，系咪？特别系对于刚才我哋都讲到啦，点解咁快喺灯湖月我哋会有首单已经系成功的个案，好早就已经好快个政策出嚟，好快我哋嘅灯湖园就已经有成交啦。咁样系因为例如好似嗰位业主，佢就系步梯楼嚟嘅，系嘛？当时咧就系顶楼，咁你即系咧，你硬楼梯老咗，年纪大咗，好难噶嘛，系嘛？所以佢换呢个电梯楼嘅需求咧，亦都系非常之明显嘅吓。咁当然啦，而家陆陆续续亦都有更多嘅唔同嘅需求啊。刚才我哋讲到有啲系可能爸爸妈妈套旧楼，我要置换出去俾我仔结婚啊，咁样有啊，各种类型嘅都有吓。咁但系咧，先到佢哋嘅项目去了解过啱自己啦。咁我哋咧亦都会有相关嘅指引嘅。我哋再讲讲城发，包括有边几个项目啊？俾翻几十秒俾你再讲。
0: 对，就是刚刚提到的，首先第一个从刚需的项目来讲，我们像在南庄会有。
1: 荣华里
0: 项目，那在祖庙我们会有灯湖月圆项目，同时我们还有文华公馆项目，那这几个都是从100平米左右的这种刚需到大一点134的这种改善型的刚改的这种项目户型都会有的，同时我们会有两个非常优质的自然资源很好的江景房的项目，一个是月城风景，一个在高明的高明一号，这两个都是大平层，甚至有来讲还有这种别墅的项目，自然环境很好的，那我们在市中心会有这种市中心的建筑恒富一号这种改善型的豪宅的项目，也都会能够覆盖到我们的这个购房者对于自己改善自己居住环境或者居住条件或者居住区位的这个需求的点都能够满足到。
1: 系啦，咁大家可以先去项目嗰度睇一睇吓，咁亦都唔该晒聂经理。一阵间咧，我哋正报时之后吓，亦都会有请另外一位嘅嘉宾上嚟。咁如果大家要睇顺控嘅盘咧，就要留意啦。
2: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放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6: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6: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8: 爹哋，你翻嚟啦！
7: 今日乖唔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7: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4: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7: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8: 好啦，今日翻嚟啦，换新生活家下，咁我哋直播室咧又上咗另外一位嘉宾啦，咁今日咧会嚟到我哋嘅直播室，会有顺空归月台销售黎嘉欣，欢迎嘉欣。
9: Hello，
8: 系啦，咁刚才咧即系因为有啲朋友系听住我哋 FM 94.6 啦，咁有啲咧睇住我哋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嘅，咁可能喺睇住视频嘅朋友知道我哋刚才喺咪后讲乜嘢，但系听住节目嘅咧，我哋都要讲讲嘅，就系包括因为我哋刚才都讲到以旧换新一啲政策啦，对于有啲嘅业主。如果佢真係有改善需求，我係真係想出咗套二手樓咧，但係可能交俾中介，因為自己嗰套樓咧喺咁多套二手庫存當中，可能未係好優勝，喺搜索欄嗰度滾嚟滾去，滾嚟滾去，係啦，都揾唔到。咁所以其實大體嘅熱度比較低。但係如果以舊換新交俾我哋項目嚟去進行一個對接嘅話咧，就是有不同的操作方法，是不是嘉欣？
9: 是，这样的，因为以旧换新呢它有三种方法的。第一种方法的话呢它就会交给我们公司去帮你买的。而且我们会有很多种的那个途径，因为它优先是会帮我们处理这些旧房先的。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的话呢会即系双方倾好个价钱，睇你啱唔啱。啱嘅话咧，我哋可以进行下一步嘅一个选房啊，或者各方面其他嘅。但系如果你话呢个过程中个价钱双方倾价咧唔啱嘅情况下咧，其实都可以终止呢个交易噶啦。
8: 哦，明白。即系话咧，唔需要话自己去面对咁多人去博弈，话哎呀，我同呢个倾，同嗰个倾，而系话同翻我哋嘅对接嘅嚟去倾，倾啱咗呢个价格咧，咁我哋可以达成一个意向啦。
9: 系，所以咧呢个其实我哋就系叫对于旧房嚟讲嘅话咧，系最大嘅痛点就系会好多麻烦嘅事情，而且会唔会俾中介啊？

0: 或者俾其他人咧，會唔會上下會打夾棍啊？
1: 哦，我明呢個意思啦，即係話嗱，我同你傾，喂嗱，我話你聽，我幫你傾好咗佢幾多價噶啦嚇，但其實咧，佢同另外一個講話。哎呀，我好辛苦先帮你定到呢个价噶咋，咁即系佢担心话会唔会佢两头食咧，系咪
0: 会有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其实呢个咧就好透明化嘅市场嚟嘅、其实旧业主咧，你可即系以旧换新里边啲旧业主嘅话咧，你可以先夹下个价先，即系了解市场个夹价先，你自己间屋值得几钱，跟住咧你可以再放翻俾我哋，跟住咧我哋都会有评估上去睇你间屋嘅，跟住你系直接全程嚟对接我哋噶啦，唔需要对接其他。人噶啦，唔需要你话诶，又揾自己个哪个唔会嘅。咁、好啦，咁评估价之后咧，你就觉得我哋个价入都系可以嘅话咧、就双方就进行一个下一步嘅交易嘅啦。跟住，但系同时咧，你要拣新房先得。
2: 系，
0: 你要拣我哋顺控旗下嘅在售嘅新房，你先可以去操作下一步嘅。
1: 明白，即系话咧嗱，要系睇翻，比如好似拣我哋顺控嘅盘咁计啦，你就要拣参与到以旧换新嘅啊有份嘅呢啲项目，咁你可以先去睇下，因为我知道我哋包括喺大良街道啊、容桂啊等等，都会有好多项目噶、
0: 系啊，咁我哋而家目前顺控在售嘅话咧，就六大项目嚟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大良片区嘅话咧，有凤起观澜啦，佢系大面积为主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即将推紧嘅就军警嘅。咁佢咧就位置咧就喺三宝隔离附近嘅，咁咩商业配置啊，各方面都比较好嘅。咁、第三个咧就我哋嘅容桂嘅诚心嘅项目桂月台啦。咁桂月台咧，佢有个优势咧，就系佢系容桂系一个首选嘅试点项目嚟嘅。咁、对于因为容桂比较多旧屋嘅业主、旧楼梯嘅业主嚟嘅、所以咧佢都会比较关注你个项目比较多啲。
1: 明白，即系你个置换需求啊，系比较叫比较强一啲嘅吓。
0: 好要求好强烈，因为你旧屋，而且佢系楼梯房嚟嘅。
1: 咁、就讲系硬楼啦，要
0: 系啊，跟住对于老人家上落啊，各方面又拎重嘢啊，呢啲就更加之痛点嚟嘅。咁、第四个项目咧就系我哋嘅北滘嘅位置嘅，北滘咧会有柏悦湾嘅新翼啦，仲有勒楼嘅希悦湾啊，龙岗嘅嗰个叫龙悦湾等等呢啲项目嚟嘅。但系除咗你桂月台，仲有嗰个龙悦湾、希悦湾咧，佢系有细面积存在之余咧、其他都系大户型为主嘅。
1: 明白，即系以改善嘅为主啦吓。咁当然都有个别咧系会有一啲刚需嘅户型嘅。咁因为我哋顺控亦都有好多优质嘅楼盘啊，所以大家可以睇睇，即系话我先去睇咗先啊。咁我刚才喺节目里边都经常会强调啦，就系因为对于好多普通市民嚟讲，你去刨文件咧，可能你系唔知道。到刨到边一条啱自己唔啱自己嘅，你可以先去项目睇咗，只要你睇啱之后咧，就会有专人去指引你点样操作。
0: 系，
1: 你套楼符唔符合标准啦、或者可能喂个价系咪你相宜噶？又或者系喂我睇啱咗你哋呢个项目噶啦，但系如果假如真系我套楼冇人敲卖唔出，咁我到时俾咗你啲咩承诺金、乜金、物金，你俾唔俾得翻我噶？系嘛？会担心呢样嘢，咁其实个整个操作会系点啦？
0: 其实你唔抵担心话会嗰
1: 啲钱嘅问题
0: 系啦，呢个比较关心痛点嚟嘅，呢个又系交钱俾你，如果你冇做其他嘢，
1: 会
0: 唔会没收我啲钱啊？
1: 就
0: 系
1: 咯，
0: 因为佢咁样嘅呢个咧就以旧换新嘅政策里边有一个叫定金嘅话咧，同普通嘅买房嘅定金咧系两个区别嚟嘅。因为我哋呢个以旧换新咧涉及到你一旧屋要卖俾我哋呢边，或者我哋会揾专员嘅去帮你去代卖，你优先代卖你呢间屋嘅情况下嘅话，你卖唔出。咁即係你個價錢傾唔啱嘅情況下嘅話，咁我冇可能話要收咗你啲錢。
1: 係啊，我冇理由夾硬要你㗎，係
0: 唔會嘅，因為前提條件下。以旧换新系必须要成功交易咗你间旧屋出去之后，我哋先可以进行下一步。咁我哋先可以将我间新楼卖俾你嘅。
1: 系啦，即系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吓呢个顾虑，唔需要担心。即系大家话，咁我交钱俾你，到时你话，又帮我卖唔到，因为夹硬要卖套新楼俾我，我唔追噶咁样。
0: 系啊，
1: 你唔使担心吓，有呢个九十日嘅，
0: 系啊
1: 系啊，即系话假如真系倾唔啱。到时嚿钱系俾翻你嘅，
0: 系冇错啦，
1: 唔会个夹硬要你买，
0: 因为你讲明啊嘛，因为呢啲你
1: 以旧换新嘛，系嘛，
0: 政策上嘅嘢系咪先？
1: 系，所以咧就系、见到我哋嘅直播间吓，即系见到咯。有朋友呢亦都系咨询，我要查一查先吓。跟住有啲话呢以旧换新有啲咩房吓、想问一问我哋问一问你嘉欣啊，有几房可以以旧换新啊？
0: 幾房
1: 係？即係話，比如我哋嘅項目裏面係有啲咩嘅户型可以以舊換新？
0: 我哋嘅項目咧，全部都參與嘅。最細嘅面積咧有89可以做到三房嘅。係啊，仲有一個咧就係100、116、125都係嗰啲四房為主嘅。就啱先你講嘅改善為主嘅，都可以揀我哋嘅四房嘅。
1: 嗯，嗱，咁呢點咧就係、是。

0: 有好多个面积段嘅吓，就唔系话净系得一个面积段你可以拣嘅、嗯。
1: 我哋多面积段嘅面向市场嘅。
0: 嗯，咁我想问一下啦，因为嘉欣咧佢系主要系对接翻桂月台嘅。嗯，我哋而家都知道系由现房啦，系咪？喂，仲有我知道亦都有唔少市民咧专门去到你哋嘅项目去签咗意向噶咯。
1: 系啊，呢、嗯這个客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嗯，因为呢个客咧佢就系容桂的旧嘅楼梯楼嚟嘅，而且佢就顶楼。
0: 哦，你刚才德福苑苑又系顶楼啊，即系需求度真系好高啊！
1: 其实我亦都系收咗一个客咧，亦、嗯、都唔系一定顶楼、哦，但系咧佢系痛点就系个楼梯为主嘅。
0: 哦，
1: 而且佢个小区咧系冇花园嘅，因为以前早期建绿嘅话咧就系纯属系套内面啫，乜、嗯、都冇享受配置嘅。
0: 我明白啦，即系冇个花园啊，周围你唔好谂呢啲，你连停车你都唔知兜去边度停咁嗰种。
1: 停车最难停噶啦、嗯，而且容桂嗰啲旧区嘅位置，你根本算停车啊抢噶啦。抢车位
0: 系，要帮我早啲落班，系嘛？夜啲翻都冇声气嘅，系嘛？
1: 系啊，
0: 你兜去边度停啦？咁样呢个就系好多朋友置换嘅需求。
1: 系，因为第一个系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老人家或者细蚊仔，佢、嗯出行啊方唔方便啊呢啲。咁如果你老人家啱先都提及到你。嗯走上走落，咁你樓梯七樓嘅
0: 好難硬噶，真
1: 係你兩三二三樓咧仲係好啲啫、嗯，你七樓嗰啲就麻煩啲。
0: 係啦，腳都浸埋陰公。
1: 係啊，就係、是、嗰個老人家咧、嗯，就係、是、即係後生幫佢置換出嚟
0: 嘅。哦，哇，好孝順啊！
1: 係因為佢覺得
0: 啲仔仔女女幫佢係嘛，
1: 父母已經上咗一定年齡之後咧，佢、嗯、啲骨質啊各方面，佢自己同我講咗，佢媽媽咧行咗幾年啦，已經有即係硬硬聲啦、啊嗯，即係想話換、嗯，但係因為由於之前換樓咧係相對比較難嘅、嗯，但嚟。而家嘅依個換新政策出嚟之後咧，佢真係搶住頭行嚟了解，跟住咧佢係因為畢竟容桂係真係舊樓比較多，跟住佢之前亦都睇過新房，新房裏邊咧唔係好話認可你用舊樓去換新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未有呢個政策嘅時候，你。變咗所有嘅流程係要你自己跟嘅，你要將你自己套舊樓就係、是、即係要置換出去退樓，又要掛中介。好啦，中介咧就係、是、帶睇啦，係嘛？跟住我哋剛才講到啦，假如你套樓如果喺二手市場真係唔係咁受青睞嘅話咧，你嗰個熱度比較低，搜嚟搜去可能都未搜到你嗰度
1: 嚇。咁呢啲真係比較麻煩嘅。咁但係其中咧，我哋嘅以舊換新嘅政策咧，亦都有個好嘅，就係、是、你免咗你嘅税費交易嘅，係、
0: 嗯、
1: 啦。咁對於你買新樓又好，退税啊各方面都係有一定嘅政策支持你嘅、嗯。而且啱先都提及到嗰間舊屋你係媽媽嘅，但係咧佢可以用小朋友嘅名去，即係成咗年嘅、
0: 嗯
1: 啊，用小朋友嘅名去買嘅話咧，佢亦都可以享受公積金嘅一個貸款金額上到20%嘅。哦
0: 系啦，咁呢啲其实就系因为政策嘅叠加福利嘅喎。
1: 系啊，而且你系对于选新房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参与我哋现时嘅最新嘅优惠格价嘅，唔、
0: 嗯、
1: 会因为你以旧换新嘅格价会有咩浮动啊？唔会嘅、
0: 嗯，
1: 一样一视同仁嘅，而且会有相对嘅额外嘅优惠啲。
0: 系啦，所以咧嗱，大家真系唔好浪费呢个机会吓。咁、嗯、啊，嘉欣就同我哋讲咗啦，刚才我哋呢啲一堆操作，原本系可能你要去置换系。好複雜嘅，係一個博弈嘅過程，你自己覺得心累嘅。但係依家好簡便，只需要你過嚟，比如好似嚟到我哋順控睇啱我哋邊一個有參與到以舊換新嘅項目，咁樣就會有專人去指引你做呢啲嘢，省心省時又省力，仲要慳埋錢，仲可以提升生活品質啊！咁所以我哋應該要攞住呢啲咁好嘅政策以舊換新啊！
1: 真係要揸緊時間，
0: 係啊，
1: 因為佢名額本身就有限嘅，而且啱先政策一出，熱度會更加高，高嘅人手上又會多舊屋嘅。
0: 誒、哎、對對。我觉得我要嚟啊！仲有记住一下，即系好多时候咧，睇啱咗嗰个户型，佢系会容易俾人买走噶。
1: 系我嗰个客咧系拣咗个100平方嘅，
0: 一百方
1: 系，
0: 但系你而家得房率高喎，系嘛？
1: 系啊，因为咧佢100平方喺容桂市场上几乎都系做三房噶嘛，
0: 嗯、
1: 但系我哋呢边100平方咧，佢可以做到四房嘅。
0: 咁即系得房率高先得啦。
1: 系啊，而且佢实用率系比较高，而且你买呢、這个即系自救里边，你讲咧就系你自己悭咗好多功夫嘅，咁、嗯、你个金额。方面嘅话咧，就等于你收咗笔钱之后咧、嗯，你直接过嚟我哋边交首期噶啦。
0: 哦，
1: 跟住隔好晒手续咧，你可以即时收屋噶啦，因为呢啲系现楼嚟噶啦。
0: 系啊，
1: 咁对于方便嚟讲嘅话咧，系无缝对接噶啦。
0: 讲起身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但我啲置换嘅朋友开心，即系所以而家成日我哋有时咧成班朋友倾偈。 哇！依家買樓真係抵，即係我哋會用抵呢個字嚟去形容嘅。即係只要你有呢個購房需求，唔單止係咁，仲要係而家有我哋嘅政策嘅加持，以舊換新，令到好多朋友話啊，我身邊有朋友啊，佢話掛咗喺度兩年冇人睺嘅，即係嗰只。哇！我套房好大嘅，百幾方嘅啦，冇人睺，冇人嚟睇咁。嗱，如果好似呢啲朋友咁樣，咁而家參與到以舊換新，因為本身房齡唔高嘅嘛，有啲嚇，可能有啲就係買咗十年八年嘅，有啲買咗十零年嘅又有，即係好多都係符合翻呢一個政策嘅。
1: 政策嘅
0: 啊，咁所以就如果你話，哎呀，我唔知道得唔得，我套都住咗好耐，你唔知得唔得咧，唔緊要，你去到項目，你只要睇啱先，因為就算得。你又睇唔啱，咁你真係得個得㗎咋喎。係咪
1: 係啊。
0: 咁你係置換唔到㗎喎。你就要去睇一睇。包括我哋剛才講到下，我哋順通呢有好多個項目參與到以舊換新嘅。我哋嘉欣講講啦，係咪有啲朋友可能剛剛調頻聽到我哋節目，或者咁啱入到我哋視頻號。係、
1: okay.
0: 啦，我哋再重複一下有邊幾個項目啊。
1: 我哋以舊換新嘅項目，新嘅項目呢就會有大量街道辦嘅逢喜觀瀾啦，仲有嚟緊即將上市嘅軍警嘅、因為呢個軍警呢就勤三武嘅，嚟緊都打俾我火熱喺我哋順德呢邊，
0: 明解，即係話咧生活配套就好方便，
1: 好方便。跟住咧接落嚟就有我哋嘅容貴誠心嘅項目啦，就我哋嘅貴月台現樓誠心啊，而且應有盡有嘅配套都放喺呢度嚟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北滘鎮嘅，北滘鎮咧有白月灣嘅新翼嘅，咁呢個盤咧就100零幾平方到130幾平方嘅、都係啲三四房為主嘅、啊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龍崗嘅龍月灣嘅，咁佢亦都係賣大面積為主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立流嘅金地希月湾嘅，佢又有89啊到100零幾嘅户型可以任君选择嘅。
0: 嗯，明解，即系话咧，即使系一啲刚需面积段啦，都可以有选择。
1: 系、要呢个
0: 系啦，要大嘅一啲吓、大平层类嘅，我哋亦都有吓。咁、如果你话啊，喂，我想睇下贵月台啊，咁亦都可以揾下嘉欣啦。
1: 系啊，冇错，
0: 系啊，
1: 因为嘉欣你可以先过嚟睇楼先，
0: 冇错，
1: 符唔符合你都系一回事，系咪先？
0: 对啦，因为如果你话哦，我净系知道我套旧楼符合，但系喂，咁我哋一啲参与。又換新嘅啲新項目係咪啱你先咁樣嚇？因為你要先睇咗，同埋包括咧就整體嘅過程啊，就比較簡便啦，唔需要大家話啊，我要煩同邊個傾邊個傾。你其實對接咧就係項目專門有指引，係啦，對應邊一個跟住咧再同你傾啱個價錢，咁我哋就可以簽意向。
1: 簽意啊，
0: 係因為剛才我哋喺麥後嘅時候傾起都話，哇，已經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專門係跑去傾意向嘅，啊，即係話達成嘅意向。喂，嗱，可能間要話俾我哋啲市民聽，咩叫達成意向啊？即系系咪我睇啱咗楼盘嘅楼，跟住咧我又同楼盘指引嘅倾啱咗价，系咪咁样咧？
1: 系佢咁样嘅，你可以先过嚟睇完楼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攞你旧屋嘅资料上嚟俾我哋去帮你先初步评估下先。跟住咧，因为你呢间咧系要睇竣工备案表嘅时间咧，系2000年1月1日以后嘅楼先可以参与呢个以旧换新嘅。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一个收集资料之后咧，我哋会后期会派专员上去帮你去睇你间屋嘅，跟住再系一个评估嘅。跟住出咗个价之后咧，就会同你协商呢、这个价钱你啱。
0: 对
1: 啊，如果你觉得高啊，即系我哋俾得低啊，或者某种情况下，你话我暂时都唔需要嘅情况下嘅话咧、我嚟交你交嘅钱咧，我哋会退翻俾你嘅，系、啦。第三个咧就系、你成交，即系你新楼睇啱啦，跟住间屋又卖俾我哋啦，跟住成个流程完结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攞我哋新房嘅锁匙，就可以自己装修入住啦。
0: 哇，
1: 系无缝对接啊！
0: 喂，我觉得已经有一个啊，即系梦想家已经喺度呈现出嚟啊！即系话以前你会觉得好复杂嘅嘢，即系我哋成日讲痛点啦，
1: 吓、
0: 即系唔单止系呢啲交易嘅痛点啦，膝头哥都有痛点噶，就系撑得咁辛苦，个膝头哥都好痛噶。
1: 因为其实以前真系好难置换嘅，因为呢个政策未出之前咧，好多人都仲系爬紧楼梯啊，而且佢嘅生活配套啊各方面嘅话咧，相对比较落后少少嘅，因为又想话换啲新房啊呢啲，其实真系好难嘅。政策一出咧，真系其实好多市民都会过嚟了解啊，跟住 OK 佢就攞啲资料上嚟俾我哋评估嘅，跟住佢觉得 OK 嘅话，其实交嗰个诚意金、意向金其实好简单嘅。
0: 系啊，嗱，即系最紧要你自己睇啱咗先，同埋咧而家现房啊，一听到阿嘉欣讲话系交锁匙，即时咧我就觉得好戥大家开心啊！你睇下几简便就可以置换嗰套掹楼梯掹到个膝头哥痛嘅扭出去咧，咁样你系孝顺仔可以帮父母置换，同埋一啲咧即系叫长辈啦吓，即系又唔想系啦，即系又唔想个仔或者唔想个女挨得咁辛苦啊咁样。 啊，啲锡锡仔女嘅嘢咧，真系咁样嘅，
1: 系啊，有啲心中嘅呢啲
0: 系啊，冇办法嘅吓。咁啊，所以咧就系而家我哋有呢一个政策。以旧换新，咁所以大家就唔好错过呢个政策啦。但系咧，因为我哋要知道参加以旧换新嘅项目啊，系边一啲，你先知道，唔系盲摸摸话，诶呢个款又去睇，嗰个款又去睇，睇完之后问我，诶我要以旧换新啊，咁
1: 冇噶，
0: 系啊，你要知道呢个项目有冇，对啦。咁跟住阿 Too Cool 咧，佢话，哎呀，可惜禅城冇呢一个产品啦。嗱，禅城咧，其实刚才咧就有另外一啲产品，刚才咧就系成发讲咗好多个产品啦。咁而家咧就顺控咧就讲嚟讲，我哋顺德嘅，
1: 系啊，顺德区嚟。
0: 系啦，所以就系可以帮大家去分清唔同区域嘅产品，刚需嘅改善啊，大平层啊都有嘅吓，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啲了解一下嘅。跟住咧，亦都有朋友话，诶睇过桂月台吓、啊，超级无敌，佢话设计唔错咁样吓。
1: 我哋嘅户型嚟讲嘅话咧，就采用咗 LDKG 嘅。咩叫 LDKG？ 其实好多朋友都唔了解。
0: LDKB 又讲得比较多 ，LDK 亦都讲咁啊。但系 LDKG 又点咧？
1: 系啦 ，LDKG 咧就系我哋嘅一个户型嘅一个通风采光啊，各方面都非常之好嘅。因为以前嘅户型咧，佢会喺厨房嗰度咧会有饭墙嘅，咁显得你个厨房又黑，你个厅咧就会比较暗啲嘅。但因为你 LDKG 嘅推出之后咧，佢个采光咧系一条线过嘅，
0: 明解即系、就是、一体化嘅设计。吓，嗰道墙咧已经帮你整走咗，
1: 解决咗。而且我哋都系交付嘅时候咧，都会有嗰个推拉门嘅玻璃推拉门，亦、都系接近咗大良嘅新城区嘅一个设计嚟嘅。所以我嚟个容柜呢个盘嘅话咧，系首个项目系都系比较好嘅。
0: 嗱、咁所以大家可以去睇睇吓，究竟啦，我哋嘅桂月台有边啲户型啱大家？咁因为刚才间都有提到。我哋八十几方又有啦，
1: 系100、116、125都有嘅。刚需到改善嘅，跟住再改善里面嘅最好嘅户型，我哋都会有嘅。
0: 所以大家可以去睇睇下。咁啊，刚才咧我哋都同大家去睇而家桂月台有咩优惠？有 LY 想问一下。
1: 嚟家嘅桂月台嘅话咧，我哋有因为我嚟个价钱咧系相对比较性价比高嘅，系啦，因为89咧大概一个价钱咧就系83万到85万左右有选啦，即系对于啲后生啊，十零万、十二三万嘅首期嘅话咧，
0: 上车好容易啊，
1: 系一部车同埋一个楼
0: 嘅一栋楼嘅区别啦，
1: 系啊，月月供嘅情况下嘅话咧，大概都系2-3千元左右，
0: 公积金慢慢供啦，
1: 系公积金用就最好先咧。
0: 而家我哋公积金又有新嘅政策，又可以太多啲喎，你话
1: 啊，
0: 哇！即系你个样样都福利好啊！
1: 系啊，上浮20%，真系做咩唔做嘅咧？跟住仲我哋100平方呢只户型嘅手
0: 四房仲可以做，
1: 系100平方容柜真系好少，
0: 生两个。
1: 跟住四房里面咧，佢又有嘅总价咧，大概都系100万出头啫嘛，而且个首期15%，系啊，咁你话做咩唔容易咧？
0: 系啦，就系如果你话哇以旧换新，咁你置换套旧嘅出去，哇你有首付都唔使自己俾钱啊，
1: 系你仲可以有钱，
0: 仲有钱，系仲有钱，仲可以即系话咧，令到你喺买新房嘅同时冇负担，
1: 系
0: 啊，即系话哇你嗰嚿钱点嚟咧？咁你唔使点嚟啦，你置换嗰套旧，因为而家有一啲家庭佢的确系阿爸阿妈名下咧就有一啲旧楼
1: 啊。跟住右手期咧又比較緊張少少，
0: 係啦，即係話哦，流動現金好似又冇咁多喎，
1: 係
0: 咪？但係咧就有套舊樓，咁啊，但係掛喺中介好似又冇人睺竇，咁點算咧？咁嗱，依家
1: 就幫到你啦，
0: 係啦，嗱，以舊換新，你可以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去幫你去置換出去？因為剛才間我哋都會提到一點，就係話佢會有個保障期俾你嘅，
1: 90日，
0: 即係話你睇中咗我哋嘅項目，跟住咧你又簽咗意向，咁跟住咧就會幫你去放呢一套扭出去，
1: 系啦，
0: 只要成交到，咁即系以旧换新啦，
1: 有
0: 钱翻嚟啦，
1: 系啦，有钱翻嚟啦，双方都系双赢嘅，其实就系。跟住你唔好理人哋收间屋做咩大事，咪你可以有人专一去帮你解决呢件事，
0: 冇错啦。个后面你唔使烦啊，
1: 系唔使烦，唔使话
0: 干手净脚，唔使烦。
1: 系啦，唔使话去边度腾嚟腾去，其实唔使担心嘅，因为有一站式会帮你解决嘅，从你旧楼到新楼攞锁匙入住呢样嘢系全部无缝对接嘅，非常之方便嘅。
0: 系啦，所以唔需要你自己去点样刨书包、刨政策啦。总之你而家知道有得以旧换新，系嘛？
1: 区位优势咧，
0: 系啊，咁样啊，咁啊，假如咧，你又系需要买我哋顺德嘅楼，咁啊，因为而家上线嘅咧会系顺控啦，吓，刚才系成发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系你要买禅城区，你留意翻刚才成发嘅，咁你要买我哋顺德区嘅，咁你留意翻我哋顺控嘅，
1: 系，
0: 而且有好多盘系可以俾大家拣啊，我哋阿嘉，我哋再。 再讲下有边几个盘啊？
1: 系有六个盘嘅，咁、嗯、大良新城区嗰边咧有凤起观澜嘅，佢哋都系卖大面积为主嘅。
0: 嗯，
1: 咁山姆隔篱嗰个盘咧就叫纯控军景嘅，咁、嗯、军景亦都系卖大户人为主。咁到接落嚟咧就到你容桂啦，容桂咧就我哋嘅容桂城心嘅桂月台嘅，咁最细嘅面积咧就89到125嘅都可以任君选择。咁、嗯、有一个。

0: 項目睇就得㗎啦，然之後你睇啱咗之後先至問，喂，我想以舊換新喎，
1: 係啦，幫你睇嘅，你放心，唔需要咁多麻煩嘅事情㗎。
0: 仲有咧，我知道有一啲以舊換新嘅項目，佢可以好到點咧嚇，就係話因為有啲朋友佢就住緊嗰套，佢就想置換出去啊嘛。咁但係你喺新房入住同埋你要置換出去之間，你會有一個過渡期嘅，係咪？有啲人擔心話，喂，咁我過渡期你又收到我套樓啦，我新房我未搞掂，我仲點住啊？住去邊啊？咁樣有啲仲可以用反租嘅方式俾你
1: 嘅，系啦。咁至于你唔使担心话，我啲间屋卖咗，即系就算以前嘅方式好，卖咗出去之后，我去边度咧？我又要
0: 系咪要将我即时扫地出门啊？
1: 跟住有啲而都系，如果系啲期楼嘅，你仲麻烦咧，租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嘅情况下，你先可以攞到锁匙啊。但系我嚟个位置
0: 现房
1: 系冇错，
0: 唔使等啦。呢个过渡期唔使你咁烦啦，系嘛？咁啊嗱声可以搞掂啊！刚才阿嘉欣讲起我哋嘅整个流程系几点样话，即系仲有一分钟嘅时间俾你。
1: OK，
0: 系啊，你再讲讲啊。
1: 先去睇我哋嘅新房，你揀啱个户型先，跟住咧就同攞你啲旧资料咧俾我嚟
0: 旧楼嘅资料啊，
1: 系旧楼嘅资料俾我嚟去做一个帮你评估完之后咧，就双方就签订一啲协议，跟住咧就再定价嘅，就协商你嘅价钱啱唔啱？如果 OK 嘅话咧，我哋就会交意向金嘅啦。跟住交完之后咧，我哋就会帮你去专一去卖嘅。咁卖完之后咧就 OK， 成个流程就到我哋新房嘅攞锁匙啦。
0: 啊，攞锁匙啦，即系一讲起攞咗啲卡。好簡單，好簡便嘅咋，
1: 即係資料簽好曬之後就可以攞鎖匙嘅啦，解決曬所有問題嘅啦。咁但係如果啱先話齋交易唔成功，即係我哋價錢未傾啦嘅情況下咧，交易唔成功嘅情況下咧，我哋會退翻啲錢俾你哋。
0: 係啊，就係無憂啦嚇。
1: 但係時間咧係90日內喎。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大家係可以去了解下。咁我哋咧即係喺呢一次我哋有政策以舊換新，我哋嘅商品房以舊換新啦，大家唔好錯過呢個咁好嘅政策。係啊係啊，又包括咧就話你要置換出去，咁你知啦，好嘢就係人哋揀完咗你就冇噶啦嘛，係嘛？係
1: 啊，而且你好難選嘅，你明白？係
0: 啊，反正你都有呢個需求嘅話咧，去睇。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心大心細去睇下都得，你先睇下話哇喂可以而家改善咁多，我就計下計下條數，我唔使俾幾多我就可以享受咁好㗎喇喎，咁幾大幾大啦。OK， 今日亦都唔該曬順控嘅嘉欣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咁我哋聽日呢其實繼續都會有我哋以舊換新嘅一啲參與到嘅項目上嚟我哋嘅節目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繼續留意返我哋嘅換新生活家，我哋下期再見，
1: 拜拜。
2: 夏天熱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上午10:30。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燈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㗎，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㗎。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

0: 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咁现时的天气咧会系阵雨转多云，吹三级的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4到30度，相对湿度60%到85%。今晚咧会系多云，吹2到3级的偏北风，气温系介乎24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0%。展望咧十一号咧会系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6: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5: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验证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6: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8: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9: 全球有超过97%
8: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4: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离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离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
0: 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阴阵雨转多云啊！哇，今日咧我觉得咧凉爽咗好多啊，因为吹紧偏北风三级啊，气温介乎24到30摄氏度之间，炎炎夏日当中咧，今日既见到阳光啦，又有啲凉爽嘅偏北风送到下，可以缓解一下之前嗰种要么就非常之烘烤状态，要么就落滚水状态下，相对湿度60%到85%。咁今日嘅气温最高30度左右啦，最低有24摄氏度左右嘅。预计今日咧就系阵雨会有多啲，听日咧就多云为主啦。咁到11号咧继续会有多云，亦都会有分散嘅阵雨啊。呢个端午节前后下阵雨相对会比较多，大家咧注意出门嘅时候咧，记得带备雨具啦。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咦呀，真乜咁啱嘅？
7: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6: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7: 好啊。
6: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8: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9: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 六月九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啊！咁啊，琴日咧吓呢个股市方面咧就吓好多人咧都觉得比较难受吓，但其实咧系周末嘅全球股市咧表现都系一般般。咁啊，今日咧上午嘅呢个收盘情况又系点样，休息嘅情况又系点样样咧？咁啊，同大家都系睇睇啦。今日咧就稍微咧就面色好睇啲嘅。咁啊，直到咧五间休盘咧，个上证方面咧就3979点，涨0.51%。咁啊，创业板咧3884点，涨1.91%啦吓。深成指方面啊，涨翻1.25%啦，15007点嘅。好啦，今日同大家报咗一下啦呢个股票方面嘅一啲动态之后呢，我哋一起再嚟睇一睇啦，咁啊一啲嘅重要同我哋荷包啊、理财啊、养老啊等等相关嘅一啲信息。咁呢一个消息呢，其实上星期一发布嘅时候呢，就已经各大嘅头条呢都已经系推上嚟㗎啦。相信大家都有所听到啦。咁啊，但係具体佢系究竟点样嘅一啲变化，对我哋呢其实真系会带嚟乜嘢嘅一啲影响呢？今日呢想同大家首先嚟倾一倾，就系关于共积金啊。
2: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系啦，公积金嘅提取咧，其实一向以嚟咧，我哋都觉得公积金系一笔啦。死资金啊，即系死资金，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基本上咧，佢专款专用咁样嘅。嗱，你买楼系嘛，我用公积金嚟去贷款啦，喺公积金贷款啦，咪公积金啊还贷咧，基本上就系用喺买楼啦，跟住后屘咧就放宽咗一啲嘅使用嘅范围啦，比如话包括可以租屋啦，你都可以去申请嘅，但系个限制会比较大咯，即系其实我记得喺租屋方面嘅话咧，佢系会有一个年龄取额嘅限制，咁好多人就会觉得，我呢笔资金放咗喺度咧，其实就好似腾即系这里没什么用啊，即系瞓咗喺度冇咩用咁啊，一啲唔流动嘅一种死资金嚟嘅，但系咧佢一个好处咧就系话能够咧。作为每个月嘅一种强制储蓄嘅方式，毕竟呢一笔资金咧系属于你个人，佢跑不掉啊，佢走唔甩，佢就系躺喺呢个账户上边嘅。所以佢就好似每个月咧一笔嘅，即系话固定嘅，我哋所讲嘅一笔即系存落嚟嘅钱啦，咁样样吓。咁啊，公积金制度咧喺我哋国家咧就实行咗30几年噶啦，佢可以支持城镇居民买楼啦，改善居住条件啊，喺呢啲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咁啊，喺2025年咧，即系去年咧12月召开嘅中央经济工作会就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嘅改革，亦即系当时就已经意味住嗱，住房公积金嘅使用啊或者管理等方面咧要有大调整啦，咁样跟住落嚟咧召开咗全国嘅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亦都将呢个工作咧去作为咧去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嘅一个任务嚟嘅。所以公积金嘅管理、公积金嘅制度同房地产市场咧，亦都系密切嘅相关。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嗱咁啊喺上两日，住建部咧就发布咗一份嘅征求意见稿。呢个征求意见稿咧就关于住房公积金嘅相关嘅管理嘅，而家咧就向社会征求意见当中。虽然咧就未叫正式落地啦，咁但系入边嘅征求意见稿上面嘅一啲嘅改变咧，同埋一啲内容咧已经引起咗大家嘅讨论噶啦。嗱，住房公积金咧喺2002年、2019年两次又进行一个修订，今次嘅修订咧系从上而下嘅，系因为住建部而去发嘅呢个征求意见稿吓，咁今次可以讲又迎嚟咗一次系统性嘅调整。咁啊，征求意见稿喺多个层面咧就体现咗咧改革嘅一啲积极信号。首先，第一个同我哋关系最大嘅咧就系提取嘅使用范围咧系扩大嘅。啱啱咧其实就系用一个好形容嘅、好形象嘅词咧，就话以前咧我哋嗰公积金笔钱咧就如果你唔系买楼啊，或者你攞嚟叫供楼咧，就觉得系一笔行就即系列啊，冇咩流动性嘅资金嚟嘅。咁啊，但系后边咧就放宽到话，装修啊，同埋租屋啊都可以啊。咁啊，原先咧佢嘅使用范围咧就系租屋啦、还贷啦、买楼啦、购房啦吓。咁啊，明确咧，除咗呢啲之外咧，而家仲有可能系乜嘢咧？装修自己住嘅住房啦。仲有支付自己住嘅住房嘅物业费啦，等等九类情形咧，都可以去领取公积金。咁大家咧比较关注嘅就是、装修都可以、哦， 哦，原来呢交物管费都得波咁样，哎几好，因为有啲嘅市民街坊就话我哋单位都有公积金啊，不过鸡税咁多，嗱你咪理啊，反正鸡税咁多咧，都可以咧帮你咧税到咧嚟交一交物管费啩，系嘛，一个月又可以少咗一啲支出啦，有呢个作用吓。咁第二个咧就话要打通咧关键政策导点吓，亦即系咧喺今年嘅6月5日之后，因为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嘅，喺申请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嘅时候，提取嘅资金金额咧可以并入咧呢一个住房公积金嘅账户余额噶，有效解决咗乜嘢咧？就系话咧即系话如果你曾经由于租屋咧嚟去提取个公积金，就惊咧会用公积金贷款嘅时候影响咗呢个贷款额度啊嘛，咁而家就解决咗啦，就话租屋提取咧就系、是影响会影响咧未来嘅呢一个贷款额度嘅呢个后顾之忧，亦即系话咧唔需要有呢个担心啦。即使曾经系公积金度，我叫佢系而家未有楼未买楼嘅，咁我租屋用公积金嚟去用租屋呢个条件嚟去提取公积金，都唔会影响以后咧去喺公积金贷款嘅额度啊。所以呢两个咧都系大家会比较关心噶啦。第三个咧就系话咧呢个制度咧会向更广嘅群体去延伸啦。咁亦即系话咧灵活就业人员咧都可以参加公积金。咁原先咧就我哋有单位噶或者有公司噶咁啊，公司缴一份，自己又缴一份。灵活就业人员咧好少话我又交份公积金啦咁。但系而家咧就比较多都有一个咁嘅政策倾向。嗱，其实到2024年年底咧，超过100万嘅灵活就业人员咧系缴存公积金嘅，其中咧24万人咧已经系使用住房公积金租屋啦，或者系购房嘅，咁啊灵活就业人员咧，其实佢哋要愿意去交公积金嘅好重要原因系乜嘢咧？就系希望咧能够咧借用公积金贷款嚟去买楼啦。咁啊，毕竟咧公积金贷款嘅利息一向咧都比商贷咧其实更有优势。第四点咧就提到咧要不断去提升呢个服务嘅效能啦，嗱跨省通办啊呢啲就要继续扩展啦咁。咁其实公积金咧系一种好重要嘅民生金融工具，住房公积金咧亦都系居住品质持续提升嘅一个基石嚟嘅。嗱，新一轮公积金改革咧，而家正喺度进行当中啦。咁呢个嘅意见稿，大家都系非常之嘅关注嘅，即系话为今后落嚟嚟睇嘅话咧，咁呢一个嘅公积金嘅使用系咪更加灵活咧？你可以想象啦，公积金制度咧已经运行咗30几年啦。那么其实我哋国家整个公积金嘅呢一个体量都唔细噶。
2: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从资金使用的效率来讲，截至到24年的年底，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大概是差不多有11万亿的，大概是109000亿左右。当年提取的人数只是占了实缴人数的46%，所以说明就部分的资金它是沉淀的，沉淀了在那里。资金沉淀在那里，其实对于公积金的管理来讲也有难度的，因为为什么你要给利息的？点样进一步去打通呢？其实令到更多缴存人喺唔同嘅住房需求上面可以使用到佢公积金入面嘅钱呢，咁样。嗱，咁所以呢改革进一步深化呢就係呢个方向啦。咁首先呢目前缴存嘅主体仲係以单位在职职工为主呢，灵活就业人员嘅试点要扩大啦。咁唔同单位唔同行业之间呢见到呢其实缴存嘅差数呢係比较大嘅。点样可以令到制度更加公平普惠呢？这个需要研究下。因为毕竟呢公积金嘅缴存啦。咁尤其缴几多比例呢，好多时就唔係话员工话事。好多时真係单位话事嘅，讲真。咁究竟点样缴法呢？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差距缩小，使到大家都可以更多咁样用到公积金呢？咁我諗呢一个呢都係比较讲究呢一个嘅制度嘅设定同埋实施，需要非常之高嘅智慧。另一方面呢就係呢呢个账户嘅保值能力都需要增强囉。咁因为咁多人呢放钱喺公积金入边呢，其实公积金个人账户佢係有一个利率嘅，即係你放啲钱喺入边，你就算唔用佢都有个利率。呢、这个存款利率大概1.5%囉。即係话存100蚊你一年就有1.5元囉。存10000蚊一年就有150蚊囉。你咁样一听都觉得呢、这个利息好低。所以呢其实佢同同期嘅通胀水平同埋社保基金嘅投资收益率相比呢仲係有一定嘅差距嘅。有一定嘅差距。咁喺确保资金安全同埋提取需要嘅情况下呢，就要探索更好嘅保值增值嘅方式啦。亦即係话公积金嘅呢笔钱咁大笔钱究竟可以点样嚟去进行一啲嘅投资运用呢？除此之外，公积金形成嘅机制同埋金融市场協调嘅联动呢值得关注嘅。咁喺今次嘅呢个意见稿入面呢仲有一项係比较有趣嘅提法呢，就係话住房公积金 嘅全嘅利率同埋貸嘅利率，係由國務院啦這個嘅住建部啦這個去幾個部門同埋包括央行嚟商議嘅。咁啊，從宏觀角度嚟睇咧，利率作為貨幣政策傳導嘅一個核心變量，咁佢

定价权是需要一定的集中性的。但如果各区域的利率呢各自为政核心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其实都会扭曲了这一些的不同金融产品之间的定价信号的。那么怎样去体现返公积金其实是可以跟返这个市场方面的这个利率的定价呢，那这个呢我想是跟着来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些动作啦。即是说除了去扩宽它的使用之外，是怎样使到公积金这样东西其实真的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是更加有用的呢。嗱，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咧呢一个实行咗三十几年嘅制度，要完全去适应而家新嘅社会形态，咁我觉得仲系需要时间嘅，啊，慢慢咧俾一啲时间佢去调整。但对于我哋嚟讲，最可见嘅变化就系，系，除咗租屋啊、买楼啊、还贷款我用得上咧，而家装修啊，包括咧就系话，其他嘅一啲更多嘅用途咧都可以用到，包括咧系俾呢一个嘅物业费啊等等九种唔同嘅类型。咁其他几种类型咧就系包括一啲离退休化嘅状态啊，呢啲就算系相对特殊一啲嘅类型啦。咁而喺工薪阶层，在工薪年龄阶段里面可以怎样灵活用到这笔钱呢，现在呢我觉得是有了更好的一个解答啦。未到期待呢，公积金这一份的征求意见稿在大概七月头左右就会有一个结论的啦。到时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一下。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

0: 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2: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2: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一二三，茄子。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11: 网络财经热门，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12: 6月9号星期二啊，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咧系我哋嘅呢一个佛山财之道啊，咁啊继续同大家咧一齐进入到咧我哋前途学堂嚟讲讲啦，嗱同我哋咧日常嘅理财相关嘅呢啲最新嘅金融资讯啦。
13: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2: 一起关注一下养老方面，现在其实我们经常讲就老年化社会到来，包括我们年轻的一代 ,80-90后，就是现在这个中年阶段的这代人，也都非常之去注重提前一些养老规划，或者提前去做一些储蓄，这样。包括养老方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金融产品，它可以即係有呢、這個都係有呢個養老嘅主題，或者就針對養老而存在嘅。咁而對於我哋國家嚟講咧，除咗有基本嘅呢個社保入邊嘅養老嘅保險制度啦，仲有咧其實就係呢個個人養老金嘅呢個制度啦，呢個咧係自愿參與嘅，咁但亦都係咧國家咧去推行嘅鼓勵嘅一種制度。咁喺個人養老金入邊咧，其實就可以去對接到好多唔同嘅精選嘅金融產品啦。呢啲金融產品咧，其實都係咧針對養老嘅。咁佢会精选好多唔同金融产品啦，到佢嘅呢个产品池入边啦。咁一直以嚟咧，其实都有几类嘅，一个就系商业嘅保险啦，一个商业险啦。咁仲有养老主题嘅理财啦，养老主题嘅基金啦，养老主题嘅储蓄啦等等。但系咧，仲撑咗一样最常见嘅。最常见的一种金融产品就是国债啦。咁而最近呢，这个储蓄国债亦都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个人储蓄这个储蓄国债呢有好多好处。咁作为国债的利率呢，一向呢其实在金融界来讲都被称为叫做无风险利率。佢甚至比呢个嘅存款所谓咧，佢更加有呢个安全性。国债嘛，我哋以咧国家信用咧作为一种嘅背书嘅，咁所以咧佢嘅利率咧而家其实系高于定存产品啦，所以咧会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咁而点解国家会将咧呢一个嘅储蓄国债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产品池咧？其实咧都系好有用意嘅。嗱，首先睇下最近咧，工行啊、建行啊、邮储银行、浦发银行多间银行咧喺手机银行 A P P 嘅个人养老金专区，就已经上线咗咧储蓄国债电子式嘅储蓄国债嘅线上申购功能噶啦。虽然咧就储蓄国债咧就未开始发行啦，咁但系部分银行已经开通咗呢个预约功能啦。 一般嚟讲，储蓄国际就喺六月啦，四月、六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十嘅十号会发行，今日九号啦，就有可能听日就会发行啦。咁你错过咗六月十号咧，就去睇七月十号啊咁样。咁呢个意味住咧，储蓄国际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产品池，已经到咗一个咧实操嘅阶段。呢一个嘅入局咧，其实。

都可以丰富咗咧个人养老金嘅产品体系，将佢嘅呢一个最后一块嘅产品拼图咧拼上去，更加标志住咧嗱个人养老金行业咁啊从规模普及到一个开户时代，迈入到咧一个真系要提质增效嘅深耕嘅运营时代啦。咁究竟个人养老金有咁多人开咗户之后，又点样吸引大家真正能够主动嘅咁样去存钱入去咧？其实个人养老金嘅制度入边咧，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咧，最为之顾忌嘅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佢需要将啲钱咧放到退休嘅时候，即系话要锁定一笔钱喺好长嘅时间当中。其实你话个人养老金佢入边所选嘅啲产品，究竟系唔系有一个较好嘅收益啊？一个优秀嘅运营运啊，咁样呢啲其实第二步考虑嘅事，更多我知道普通人更多考虑嘅系啊，我存咗笔钱落去退休先攞到，我觉得我而家其实都手头上都唔系话太过宽裕咁。大部分嘅普通人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困惑啦。咁当然个人养老金咧其实系一年顶啊可以存12,000啫。咁但系你可以存1,000又得，存500又得，都系 OK 嘅。咁而家咧多间银行咧其实佢哋个人养老金专区已经有咧呢一个嘅储蓄国债嘅购买入口噶啦。咁如果你开通咗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咁啊亦都有开通佢嘅一个金融账户，其实咧亦都可以咧去通过个人养老金嘅方式咧嚟去买呢个储蓄嘅国债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见到吓包括有一啲咧就未有嘅，咁去睇下你自己所关注嘅银行咧有冇，上 A P P 睇下就得噶啦。咁啊呢一个嘅变化咧，其实喺好多嘅金融专家嚟睇嘅话咧，觉得都系一个好积极嘅变化嚟嘅。个人养老金嘅专属产品总数咧，而家有1,160款噶啦，其中咧专属养老险咧有521款，咁啊养老基金咧319款，储蓄咧就有281款，理财咧有39款左右啦。咁而呢一个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合规投资标的，标志住存续三年几嘅四类产品嘅格局咧，而家就已经系扩容噶啦。咁佢有个好处系乜嘢呢？咁之前呢个人养老金产品嘅体系入面呢，银行存款呢收益就低啦，大家知道啦吓，期限就短，正值型理财呢存在波动风险，因为呢佢有可能呢系亏本金嘅，因为理财都系正值型管理㗎，同大家讲佢有可能系亏本金嘅，即使佢纳入到呢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唔代表呢佢就系保本保息㗎，冇保本保息嘅银行理财。咁商业保险呢其实条款复杂一啲，流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即系其实冇咁简单啦，你揀商业保险仲有好多嘅对比。公募基金呢就更加系要面临住更高嘅市场波动啦。咁储蓄国债呢其实有国家信用背书，兼具无风险属性同埋呢稳定收益，填补咗呢纯粹嘅无风险长期资产嘅供给嘅空白。亦即系话我要一个长期嘅填放，即系放资金嘅地方，但系又要话俾我知佢冇风险。最紧要有一样嘢呢，就系佢喺收益方面仲对比起呢个定期存款嚟讲，目前咧系有一定嘅优势。咁所以咧呢一个咧精准去匹配咗嗰啲咧风险唔同风险偏好嘅投资者嘅养老嘅匹配嘅需求啦，尤其系嗰啲咧有心咧要做一笔嘅长期嘅养老资金嘅规划啦，但又希望佢系稳定嘅，咁而收益方面又可以比存款高啲嘅。所以佢就非常之嘅合适啦，所以都系可以讲咧，为一啲保守型嘅人群咧啊，提供咗一个清晰嘅压仓石嘅选项，可以解决咗几个痛点啦。第一，又怕蚀底，又怕蚀嘅，唔敢投嘅，咁啊呢个咧其实储蓄型国债有国家信用做背书，收益系确定嘅，至少你能够攞到咧呢个债券，呢个债券上边嘅呢个收益嘅利率啦。咁第二个呢就係唔知道买乜嘢嘅话，你又留咗一个好清晰嘅压仓石俾你。储蓄型国债收益喺你买嘅时候佢嘅收益已经确定咗，因为已经话咗俾你知佢利率几多嘛，所以規則好简单。第三个呢就係喺低利率嘅时候呢可以锁定长期相对稳定嘅收益。呢个呢亦都储蓄型国债可以突显嘅优势。其实唔单止你话储蓄型国债纳入到呢个几个人养老金嘅产品池啦，其实包括储蓄型国债喺呢几年都系比较受欢迎嘅。仲有系呢两年都有发行嘅呢一啲超长期国债，30年、50年嗰啲超长期国债啊，都系受兴嘅，好早就受兴嘅呢一种嘅表现。咁而家在售嘅电子式储蓄国债咧，三年期嘅票面利率1.63%，五年期1.7%噶。咁其实咧系明显高于咧国有大行同期嘅呢一个限定嘅呢一个同期限嘅定存嘅挂牌利率。会比一啲国有大银行嘅嗰个定存利率仲要更加高吓，咁而且佢仲有一个优势系乜嘢呢？就系佢叠加埋咧，每年咧可以有12,000缴存嘅额度，呢12,000你放入去咧，仲可以享受过税嘅抵扣，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双重着。

0: 數啦。呢、這個優勢咧就相對比較突出，咁好多人就會，所以就問到啦，喂，國債平時我都可以買啦，為咩我要經過個人養老金嚟買咧？咁應該認為咧有兩個優勢嘅，第一咧就係你喺將啲錢通過個人養老金嚟買嘅話咧，譬如你一年買12,000，咁你啲12,000咧就可以扣起身，咁啊到時候咧就退税嘅時候啊，佢其實就係免税嘅一部分啦。第二點係乜嘢咧？第二點咧就係、是、你有心去做一個長期嘅養老規劃咧。其实是适合咁样做嘅，因为呢个人养老金佢就要揿住你要喺养老嘅时候先至可以攞返啲钱出嚟。咁所以你既有一个合适嘅安全嘅有信用度嘅产品可以去选择，亦都有咁样嘅一个账户可以限制提前去支取。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对于有打算长期规划去存一笔钱留到养老嘅朋友嚟讲呢，系一个非常之合适嘅选择嚟嘅。咁当然啦，所以一件事呢我哋两面睇，返转头嚟讲呢，就大家仍然要去留意个人养老金账户呢，佢係需要喺退休之后呢我哋先可以攞返钱出嚟。咁并唔係话我哋就唔去做规划啦，而係呢我哋需要分清楚你嘅资金用途。咁嗰一啲呢短期唔用甚至係长期唔用嘅资金呢，我哋可以将佢呢进行一个咁样嘅养老嘅规划，将呢笔钱呢先固定落嚟。咁使到自己呢喺养老嘅事情上面呢唔会咁有资金方面嘅焦虑。好啦，咁今日呢同大家就分享到嚟呢度，听日星期三继续呢会同大家嚟讲讲呢关于买保险用保险方面嘅一啲技巧。我哋听日呢11:30嘅节目喺教育一宝当中同大家嚟继续见面啦。
1: 中午12: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5: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4: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6: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点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

0: 收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衣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 蝉衣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衣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各位，跟住落嚟啊，我就继续讲下梁柱嘅故事。嗱，我前边讲过啊，王阳明啊接到传嚟，正德皇帝仍然执意要率军南下，梁柱呢冇极力劝阻。嗱，呢个系因为佢知道正德皇帝需要军功啊。如果征伐陵王呢一次军事行动能够攞到好似应州战役咁嘅效果，咁样正德皇帝通过一南一北呢两次大嘅军事行动，唔单止有咗显赫嘅军功，亦都会喺南北军队里头有咗自己嘅班底，咁慢慢去掌控军队嘅大权。正系因为正德皇帝有咁嘅呢一种諗头，所以我哋呢就可以理解为点解王阳明嘅接报传嚟，佢仍然要率军南下。点解佢会拒绝王阳明献俘，要将朱振濠释放，重新再逐一次呢？咁样睇落去呢，似乎有啲荒唐可笑。但系背后嘅动机啊，佢系非常之清晰嘅，就系佢要军功。正德皇帝引诱朱振濠造反，布局咗好耐。亦都相当之隐蔽，知道嘅人唔多，连兵部尚书王琼啊，亦都唔知道。但系朱振濠会造反嘅呢件事呢，当时好多人都知道，王琼亦都知道。点解作为兵部尚书，佢预先做咗布局？呢个就系调王阳明去巡抚南昌、禁州，所以灵王公开反叛之后呢？王琼就好镇静，呢佢对啲官员话：诸君勿扰，唔用黄伯安抚锦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拆城擒矣。呢嗱，事实亦都系咁。王阳明好快就平定咗叛乱啦。咁啊，从王琼嘅角度嚟睇呢，作为兵部尚书啊，佢对于呢件事可以讲系尽职尽责。而从王阳明嘅角度嚟睇呢，佢借助自己嘅本事当机立断，可以讲佢系立咗大功嘅。但系从正德皇帝嘅角度嚟睇呢，布局咗咁多年咯，花咗咁多心机，呢、这个军功就食硬嘅，哈！点知道咧，俾王阳明啊截咗胡，唉，真系有苦都讲唔出，个心啊不知几翳起。呢嗱，整个征伐陵王嘅过程呢？梁柱就跟咗佢实，咁好多地方梗係配合住佢啦。之但係处理完灵王呢件事之后啊，正德皇帝就继续赖江南嗰处唔走噃，留咗几长时间呢，足足8-9个月。咁你话留喺江南玩耐啲，咁呢个亦都系后生仔所为啦。之但係喺梁柱睇落，呢个就唔系一个好皇帝应有嘅行为啦。佢见到正德皇帝咁，於是就开始劝佢啦，喂，係时候返去㗎喇噃。点知道呢个正德皇帝唔肯噃，而佢身边嘅人猛咁怼佢，唔係呢，玩下先啦，玩下先啦，好玩啊呢度。梁柱见到咁，个心梗係急顶㗎啦，於是就出绝招啦佢。咩绝招呢？大家可能估都估到啦。嗱，话说呢一日梁柱呢就带住掌面，手捧住咒梳，去到正德皇帝面前，叭叭声流眼泪，而且跪喺地呢，死都唔起身。嗱，咁样一跪就足足跪咗成个下午，啊，跪到佢背脊都湿埋，真系阴功啦。

0: 嗱呢阵时呢，梁柱就已经系六七十岁嘅老人。正德皇帝知道呢件事之后，咁啊嗱嗱声派人啊收咗个奏疏，叫两个老人家就起身啦。之但系梁柱觉得仲未够厚噃，于是就回复呢个工人话啦：未逢奏旨不敢起。咁表明嘅意思呢，就话皇帝冇叫我起身，我梗系唔敢起身啦。但言下之意就系皇帝唔接受我嘅建议，我就唔起身噶啦。正德皇帝当然知道梁柱嘅意思啦，冇法子啦，咁样先应承啊，玩多几日再班师回京。嗱，如果讲到呢一度咧，大家仲未感觉到正德皇帝系唔忍心梁柱咁样嘅一个老人继续长跪喺地，咁我就再讲一个故事咧，就比较下。呢嗱，话说喺呢一年嘅年初啊，正德皇帝啊仲喺北京噶嘛。灵王朱振濠咧仲未造反，咁有107个官员咧猛咁劝正德皇帝唔好四围咁攻，谁知正德皇帝一听发火啦，即刻叫呢啲咁官员啊就喺午门嗰树啊跪咗五日。咁啊跪完五日之后呢，正德皇帝把火咧仲未收到，叫人将呢107个官员咧揿喺宫门前边，每人就打咗30大板。哇！打到呢班官员啊，哇哇鬼震，呢、这个啊呀呀声，嗰、那个啊挨挨声，嘿，真系气象阴惨，睇到啊得人惊啊！呢嚟而家梁柱啊，只系跪得半日啫，就跪咗一个想要嘅效果出嚟啦。当然，正德皇帝同意反京呢，完全归咎于梁柱嘅功劳咧，就似乎有啲夸张咗啲。咁仲有冇其他因素啊？肯定有。但梁柱嘅呢张感情牌呢，係確实打到硬嘅。嗱呢样嘢呢，我夠胆肯定。正德皇帝返到京城之后，大概大半年时间呢就驾崩。梁柱啊代表中央政府到湖广安陆去迎接嘉靖皇帝。嗱呢个亦都係梁柱嘅政治生涯当中最后嘅一件大事。不过喺正德朝啊，梁柱仲有一件事咧，系好值得讲嘅。呢个就系佢同杨廷和个仔杨慎嘅故事啦。喺呢处咧，我就先讲呢件事先，跟住啊再讲下梁柱同嘉靖帝嘅故事吓。嗱，梁柱好多次出任乡试主考官同埋会试嘅同考官啦。咁喺整个过程当中啊，亦都选拔咗唔少嘅人才。呢嗱，明朝嘅两大才子都曾经是他的考生。一个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唐伯虎。在弘治11年的七月，梁柱就担任应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唐伯虎就走去应试。当梁柱见到唐伯虎的那份卷的时候，他起势咁赞好，哇，居然有这样的人才，解元就是他了。各位，介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于是唐伯虎就有了唐介元这个雅称。梁柱对唐伯虎呢真是欣赏的，不单止定了他做介元，回到京城之后呢还跟很多同僚就讲了这件事。在班同僚面前当然大赞特赞唐伯虎，说他怎样好东西怎样好东西。嗱，咁喺呢班同僚当中咧，就包括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咁话说乡试之后就会试咯噃，冇几耐，唐伯虎咧就进京啊，准备参加会试。咁由于之前梁柱嘅宣传，呢阵时嘅唐伯虎已经名声在外咯，每日过嚟拜访佢人就好多，而佢呢同样亦都拜访过一啲名人，咁其中一个咧，又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谈了很多学问。程敏政对于唐伯虎的才能亦都相当之欣赏。唐伯虎的做事是比较高调的。每日都呼朋唤友，招摇过市。这样一来呢就引起很多人的妒忌。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程敏政这个人的学问亦都是很渊博。出嘅考题啊，就相当之偏嘅，咁好多考生都拗晒头，唔知点样答至好。 阿哲但系唐伯虎之前啊，喺同程敏正倾偈嘅时候就涉及到考试嘅题目有关嘅一篇文章。哦，咁啊到咗考试嘅时候，唐伯虎一打开张卷一睇，唉，原来系咁啊！咁啊，梗系洋洋洒洒时呢，刹那就好快就交咗卷啦。咁啊，交咗卷之后啊，嗰把口咧仲不停咁喺处噏嘢，噏乜嘢啊？咁啊，梗系噏佢自己点样醒目，点样叻嘅啦。程敏正呢边呢，亦都冇注意影响。咁个副主考李东阳讲佢听，话好多考生啊答非所问，即但系有一个人呢，唔单止能够紧扣题目，而且呢篇文章啊写得好优雅。听到呢书，程敏正啊脱口而出，呢个人肯定就系唐伯虎。呢句说话一出，系咪好容易引起人哋嘅误解呢？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呢句说话好快就传咗出去咯噃，啲人一听，唔使问啦，肯定唐伯虎呢个家伙啊使到钱啦。如果唔系嘅话，点会知道里边考啲咩嘢得嘅？唔使问阿贵啦，绝对系使到钱，考官啊穿俾佢听嘅。嗱，据讲啦吓，呢个咁嘅传言啊，最初系由唐伯虎个老友，而且系莫逆之交帮佢传咗出去嘅。唉，嗱，人性就系咁噶啦。咩所谓嘅老友好莫逆之交都好，亦都唔会例外。收尾呢个传言越传越真，搞到满城风雨。之所以造成咁嘅影响呢，一个就係嗰啲考生啊听到有人泄题，咁考生肯定觉得唔公平啦，於是就起势咁发酵呢件事。另一方面呢，就係程敏正呢边啦，是因佢下边好多人想谋佢个位。哇，喺见你出啲咁嘅嘢，咁梗係趁势怼佢啦。总之呢件事亦就话呢个舆情就越嚟越大，整整下就去到皇帝嗰度啦。皇帝一听梗係阔闹嘢啦，咁仲得了嘅，将程敏正同埋唐伯虎收入监，慢慢审佢。我諗收尾呢件事终于搞清楚啦。我唔算涉题，我唔算涉题呀，咁即係冇事啦。乜冇事啊？唔算涉题，亦都有错。结果程敏正就被逼退休，而唐伯虎呢亦都被革除功名。嗱，呢阵时呢，梁柱啊到底做紧啲乜嘢呢？发生咁大件事，乜点解佢唔出嚟干预下噶？唉，啱啱梁柱呢就出咗国访问啦，佢咪自己国家发生咁大件事，因为当时又冇电话。鬼犯都唔知啦，系咯？咁啊，梁柱去咗边个国家嘅处访问呢？佢啊，系去咗当时嘅安南，即系而家嘅越南啊。几时动身嘅呢？就系弘治11年嘅12月。嗱，由佢出发到翻到嚟京城，用咗几长时间呢？一个月啊？唔系噃，唔系就唔通半年啊？咪半年啊？用咗3年时间啊？因为嗰阵时呢冇而家咁方便㗎嘛，又话飞机又话轮船又话车又乜，当时呀就只能靠马同埋船啦。所以一来一去呀，足足呢就用咗3年时间。当梁柱离开越南返到嚟京城嘅时候，已经系弘治13年。咁呢件考试案呀系发生喺弘治12年2月份嘅6月就结咗案。咁梁柱收尾呢先知道呢件事。唉，冇法子啦，个心就好戥佢哋难过就喺啦。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 凝心聚力，足金独长城。
6: 老师昂首须上石，

0: 时警觉，佢独害于生活之外。
1: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阮君客。如果你手入面有300,000的存款的话，你觉得你超越了多少家庭呢？根据央行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存款超过300,000的，在全国占了 19.3%。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家庭存款有300,000，已经超过全国80%的家庭了。300,000其实是一笔不小的积蓄，不过背后呢都会隐藏风险的。有几多人呢辛辛苦苦先赚到300,000，但当赚到的时候心态就可能放松了，觉得可以奖励一下自己啊，然后呢在消费上就会任性，买车啊、旅游啊，盲目去升级生活品质。但一旦遇到疾病失业的突发情况，手入边的钱好快就不见使的了，连几千元的应急金呢可能都拿不出来。仲有一部分呢手入边呢拿着300,000，好理智咁希望呢钱生钱，不过就会盲目冲入股市，跟风投资高风险项目，总系諗住一夜翻倍。咁但係呢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知识同埋风险把控嘅能力，亦都冇咩嘢见过呢啲嘅风浪，面对市场嘅波动往往呢都系赚少蚀多嘅。更加主要警惕呢就是各类嘅骗局啦、杀猪盘啦，同埋呢一旦陷入嘅话呢，唔单止呢积蓄清零啊，仲可能呢会孭上债务。一夜暴富嘅例子少之又少，普通人嘅钱都系一分一分搣出嚟，守住财富呢比盲目赚钱呢更重要。到底点样守好自己嘅辛苦钱呢？同大家讲两个实用嘅建议啦。第一，学识守财，用好不为清单。即系比如呢，第一个你唔识嘅领域呢坚决唔好去掂。唔好呢见到人哋赚钱就盲目跟风啦，股市啊、基金啊、各类新兴投资唔了解呢就唔好轻易投入。第二，唔好系盲目预测市场涨跌，冇人能够精准去把控市场走势嘅，平常心去对待理财啦。第三，绝对唔借钱投资，唔用杠杆，唔做空，用自己嘅闲钱理财，蚀咗呢亦都唔会话太影响生活，千祈唔好将投资变成负债。守财嘅核心，少犯错，少蚀钱。其次，合理生钱，打造稳定嘅现金流。真正嘅财务安心呢，其实唔系你有存咗几多钱，而系呢你可以持续有钱流入，有一个稳定嘅现金流，呢啲被动嘅收入呢、这个呢就最好啦。银行定期存款安全稳定，利息就低啲，高股息产品收益可观，但系呢亦都会有市场风险。大家可以呢选择稳健型嘅长期储蓄工具，兼顾安全性同收益性，依靠福利慢慢去增值，喺保障本金安全嘅前提下获得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咁比如呢好似保险入面嘅年金险呢，佢就可以呢实现咁样一啲功能啦。就算遇到失业生病，生活都唔会太大影响。咁所以呢我哋大部分普通人呢就冇乜嘢一夜暴富嘅运气㗎啦。但係大家仍然可以慢慢变富，慢慢积累，踏踏实实呢去赚低一分一毫，守住自己嘅钱袋子，再用稳健嘅方式嚟钱生钱，细水长流，先可以俾到自己呢一种稳定嘅安全感。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霍丽韵，主讲刘娟。
5: 来到高考的最后一天呢，孩子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平稳了，但是今天我们也要跟家长说一下，就是今天之后孩子会有什么情况的出现呢？我们考后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6: 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考后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表现为有一些是过度放纵、抑郁自责，还有一些焦虑不安，还有一些孩子会反复的去回顾自己在考过程中的反复强化性的强迫思维一样的，我就反复去想整个回忆的一个过程，像翻电影一样的，每次睡前他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还失眠多梦啊，身体的各种不适呀。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哦，就考完以后孩子们会觉得心里烤牢牢的，先到几点钟，5点多就要起床，或者5:56就要起床了，然后晚上11点一直持续到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那突然考完了，这个方向感的缺失。
5: 对，好像我明天还要上课，我好像明天还要考试
6: 啊，
5: 就是整天总是觉得明天还有事儿干。
6: 他还有持续大概有1周左右的时间，对，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适应，慢慢相信自己，他会否定就结束了嘛？孩子们会有一个否定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嘛？啊，他觉得不相信，他慢慢慢慢，差不多要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孩子们呢才能够真正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考后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有的孩子们啊会出现连续失眠了、茶饭不思了、无诱因的一些腹痛腹泻呀，还比如有一些容易发脾气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留意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良情绪。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考完试以后呢，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正确调节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尤其是要特别避免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呢就是过分放松、娱乐无度，通宵的去玩
5: 打机，
6: 对，通宵看电视，通宵看连续剧，通宵打游戏，
5: 放纵嘛。
6: 啊，对对对，甚至呢也有一些呢，考后的时候呢去一些酒吧，发生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案哦。另外一种呢就是焦虑过度、自我封闭，不出门。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担忧过度担心就不那么正常了哦。作为家长呢，我们都要尽可能的考完试以后呢，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更需要陪伴，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做饭，一起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运动，一起去阅读一本书，一起去书店，让孩子一起来参与进来，这个可以让孩子会慢慢的适应这样一种。还有一些就孩子考完试以后，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甚至学击剑啊，去唱歌呀，去旅游啊，去学车呀，
5: 对
6: 啊，还有就是去运动啊，去学一个专门的一个自己原来很想去学，很有兴趣，
5: 学吉他呀，这样子，
6: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就是让孩子也可以自己去愿意干的一些有兴趣的，
5: 或者像说换了一种学习的环境，
6: 对对对，学另外的东西，对，就不是学课本里的东西，学他自己感兴趣的，
5: 那这个条件会更加好一点，
6: 他就分散注意力。
5: 对对
6: 啊，让孩子也知道哦，即使考完了，我依然如此的重要，家长很在乎我，
5: 对，
6: 就不是考的时候呢，就很在乎你，考完就不管你了，孩子觉得就有落差，
5: 所以这个考后陪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家长也要拿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6: 是的，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哪怕你到家里你啥也不出声，但是你做的。

0: 边啊。那我们还是谈到了，这对孩子还是多鼓励，
1: 嗯，
0: 多赞美他。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郑冲越讲越掂。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请教大家先，20个字可唔可以画出一幅画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解锁下江南春啦。盗墓用文字去绘就嘅江南水墨图啊，《江南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影红，水川山国走奇峰。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呢一位呢，根本就是唐代最悭墨水的写意大师啊。头两句浓墨重彩，莺啼绿红走奇，后面两句呢，淡淡几笔，寺庙楼台烟雨。最后个烟雨中三个字真是抵赞，留白无限，走奇峰。粤语是这样读的，这一种第二声、第四声、第一声构建出来的轻快，仿佛走奇就在风里头猎猎作响。是的，原来最靓的风景往往都是藏在若有若无之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同时又好欣赏阿杜牧呢首诗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同埋分享啊，咁样呢收藏呢一幅文字名画，随时抄返出嚟慢慢欣赏。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系，
3: 你收听緊嘅系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5: 哇，太公
6: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我讲紧啦，就前一段时间啦，啱好身边都有啲朋友讨论起呢个话题啦。咁其中一两位稍微啦，就即系冇咁留意音乐领域嘅朋友，就讲起卢冠廷先生。咁就话依家啦，好难想象啦，佢突然之间啦，即系嚟到呢个年岁啦，就大红大紫啦，咁样嗰啲演唱会飞都唔系咁容易买啦，咁样。咁当时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或者身边有啲唔同嘅，或者对佢认识嘅时间比较长啲嘅朋友啦，都讲出一啲属于我哋个人自己嘅意见啦。事实上面咧，佢即系所谓嘅有舍自然香，咁但系咧，有时人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际遇啊。你回望翻，当我哋年少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好多出现喺好多嘅剧集里边，做一啲电影嘅原创音乐啦，又或者可能系做周星驰里边嘅一啲小配角啦，就饰演紧啲喜剧嘅角色啦。咁喺唔同嘅领域里边咧，佢都做出咗好多人生里边唔同嘅尝试，同埋佢个人嘅努力嘅。至于你话喺《大话西游》啊，咁因为一啲好脍炙人口嘅作品嘅出面世啦，咁令到佢可能会有更多嘅机遇啦，咁呢个都系值得佢拥有嘅。我讲紧卢冠廷嘅一首歌啦，歌名叫做《天下无敌》，所以俾你听到啦，就有当时赌神嘅音乐。咁至于讲天下无敌咧，就我哋粤语世界一讲天下无敌咧，就成日都会楞住另外一句说话讲嘅，就话以讲。

0: 工咧就天下无敌。咁点啊？做咁啊？点啊？系嘛？做咧就有心无力咁样。咁主要讲啊，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即系讲紧呢个人就系识个讲咯，净系识讲，但系冇实际行动嘅。即系吹水你可能好叻咁样啊。咁呢种状态下边咧，粤语世界入边咧有粤语嘅一句歇后语啦，去表示呢个意思。交俾阿洋葱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今日同你讲嘅呢啲粤语俗语咧，都有啲人名嘅。首先第一个，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呢一句咧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噶，意思就系讽刺啲人咧只系识得讲嘢，空有一张嘴，冇实际嘅行动，或者系冇实质嘅本事。陈显南系边个呢？他是清末民初广东地区一个真实存在的江湖郎中，主要呢是卖药的，主打呢就陈显南牙痛水之类。他极度擅长吆喝，广告词非常之夸张响亮，譬如说陈显南卖药不好不收钱，陈显南卖药一叉就灵等等等等，靠住那把嘴围观了很多的群众，但是他卖的药呢其实效果平平，很多人用了都没什么见效的。久而久之，老百姓就编出了这一句歇后语，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嘲笑他全凭嘴上功夫，货不对版。告白这个词呢都是很 old school 啊。我细个的时候都会听到，譬如话电视台要卖告白啦，意思就是卖广告咁解，就同而家啲告白气球呢冇乜拉楞嘅。唔知道从几时开始呢，就系、是、大家都变成咗卖广告。喺我细个嘅时候呢就仲系有卖告白呢个讲法㗎。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话要减肥，结果呢日日食宵夜，剩一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老细呀话会加人工，讲咗三年都冇动静啦，剩一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今日你记到未呀？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呢边啦，长尼留言就话平生不识陈显南，你讲嗰个系陈近南啫，冇咁讲嘅，嗰个系平生不识陈近南，辩称英雄也枉然。至于陈显南的古仔，虽然年代久远，但得把口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从来都未绝迹过。打个比方，可能是听广播的你，又或者可能是讲嘢的我，这样或者我们身边的某某某，在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有很多现在那些即专家叫做专门去卖货啊带货啊，嗌得其实就比陈显南重要响亮。生活里面你都可能有些亲戚朋友可能都会拍心口跟你讲，话喂单嘢搞定我一定 OK 的。但其实原来转头根本都不是那件事，所以这句歇后语都会提翻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些相印好的告白迷惑了。无论他做的时候是不是有心无力都好，讲真的可以天下无敌的。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3: 越听越啱听。
1: 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意思咧就系讲咗出去嘅嘢咧，就往往啊得个讲嘅啫，做唔到嘅。咁啊，粤语歌当中咧，侧田有一首歌叫做《顺口开河》，意思咧就系随口噏当秘笈啦，经常应承另外一半话会陪人哋啦，但系最尾系会放飞机嘅。最尾人哋同你甩甩拖之后咧，你先喺度懊恼，哎呀，早知咧当初唔好咁口噏噏，咁啊好咯，又做节目乞衣啦。侧田《顺口开河》。

呢边啦，收到啦，就系有观众啦，刘星宇啦，就话听落阿陈显南嘅呢个古仔啦，同埋吹水唔抹嘴差唔多啦，咁样系粤语有好多嘅，包括啱先有啲朋友啦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面留言讲嘅，叫阿广嗰啲，好多人俾人喺个花名啊，即系唔系每一个阿广都系咁啦，叫大只广啦，咁样，我身边都有个好兄弟咧叫大只广啦，跟住就有啲就话呢个吹水唔抹嘴啦，或者啱先讲嘅语言巨人啦，然后就行动矮仔啦，等等啦。咁所以有时咧就呢句粤语嘅歇后语啦，都值得去警醒我哋啦，即系唔好被呢一啲告白啦迷惑咗，都要睇翻啦产品嘅本身啦，究竟啲质量得唔得先得咁样。咁同埋都要问下自己啊，即系话我哋有冇边时边刻系会陈显南上身噶？有啲朋友咧讲呢句说话咧，以前我听啲老一辈咧系兴咁讲噶，喂，你做咩陈显南上身啊咁样？咁如果唔未听过啱先讲嘅呢一个陈显南卖告白咧，唔知道边个陈显南啊？陈近南啊，听得多啫咁样。所以咧，对屋企人啊，或者对我哋嘅上司啊、同事啊、朋友啊，轻易去许下承诺，但系无力去兑现，咁呢种状态咧，好容易会引致咧就几得人惊嘅五个字，所谓嘅轻诺必寡信。即系与其去学阿陈显南卖告白啦，不如咧学下我哋稍后咧下一 part 翻嚟嘅讲嘅嗰一位啦。咁嗰位咧就真系实干好多。最好提到话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咁。啱先有听过啲唔同版本嘅唔同人唱嘅天下无敌啦。唔争在咧睇埋咧掌门人嘅呢个主题曲嘅天下无敌我爱你。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白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是好行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1: 越讲越掂，
13: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13: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1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 越讲越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问我山东的朋友今次问啊，佢话粤语描述做事、摆弄、料理、安排，是不是很多词语啊？咁我答佢咧，我话词有时太多咧，大家睇完咧会记唔住嘅。咁样啦，你哋习惯睇短视频，不如我分四集讲咗佢啦，好唔好啊？整啊，喂，你成个上昼喺度整乜啫？杀。杀字咧，除咗一隻西瓜杀开几嚿，同埋杀鸡儆猴嘅呢种用法之外咧，粤语亦都可以用杀去表示做嘢，即系奸火嘅意思。咁啊，例如连呢啲都杀埋佢啦，喐手嗱，喐咧就系动手干嘅意思。喂，如果要咧，就要即刻喐手噶啦。喂，搞作搞咧喺度系弄嘅意思。一般指某种做法，举个例子啊，咁搞作好牙烟㗎喎。腾忙碌咁做嘅意思，往往呢都系一啲比较琐碎嘅事啊，腾咗成朝先执完呢间细房咋，剩落嚟嘅晏昼搞得几多就几多啦。舞嗱，同埋第五声发跳舞个舞字唔同啊，解忙碌地干嘅时候发第二声舞，咁多家务有排舞啊。捻啊，精心地摆弄嘅意思。嗱，比方讲捻花捻着咧，啊，当我哋要表达普通话讲嘅整翻几味小菜呢个意思嘅时候咧，可以话嚟到广州，梗系带你去大口哥嘅捻手食堂度捻翻几味捻手粤菜啦。顶档，科长冇嚟，副科长照样顶档嘅啫。轮。每次放假值班呢，就是我哋五个人嚟轮㗎啦。埋手呢件事唔系几好埋手。落手，喂，山东兄弟，你指点下得啦，使乜落手落脚啊？拍短视频呢啲粗重嘢呢，我拍系啦。嗱，今期拍住咁多先，另外三集同埋其他视频呢，去我主页度搵搵啦。我系郑聪，多谢你每一个点赞、收藏、关注同埋转发。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0: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0: 线。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假

0: 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玩，当日到达，然后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提不住系咁样读噶吓，提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原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好啦，望下先啦，多谢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卡嘅观众啦，希望你哋咧都可以系打得火热啦，好似首歌讲嘅咁样啊，蓝天啦，夕阳啦，明啦，Q 闪闪星 Q 啦，我是谁啦，二 C W 啦，小俊啦，呢位系924啦，咬的人啦，仲有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同埋讲紧呢首歌嘅歌名嘅 Y 八啦，虫虫啦，顺子啦等等。陈显南卖告白啊，即系呢种嘴上面嘅功夫，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跟住。

0: 嚟讲嗰位咧就唔同啦，嗰位真系有啲料到啦，而且咧都打得火热。咁啊，将时间咧交俾阿杨聪咧讲讲今期粤语歇后语第二句。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比喻一场较量、比赛、争执，又或者系表演嘅场面非常之激烈，而且越嚟越精彩，往往带一啲旁观睇热闹咁样嘅意味。呢一度嘅俗语主人公刘仪咧，系清末鼎鼎大名嘅黑旗军统帅刘永福，佢本名叫做刘业，后尾就改成系刘永福。民间咧就亲切咁叫佢做刘仪。翻鬼咧就系旧阵时广东话对一啲外国侵略者嘅统称，呢度咧就指法国侵略军啦。故事要翻到十九世纪嘅下半叶，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喺越南抗法，打出咗中国人嘅威风啊，被两广百姓编成歌谣喺度传唱。其中有两件核心嘅事件，第一个咧就系一箭止桥。1873年，法军入侵越南北旗，攻陷河内。刘永福应越南阮朝嘅请求，率领黑旗军沿洪河而下，喺河内城西嘅子桥设伏。黑旗军嘅先锋咧诈帝打输，诱敌深入，伏兵突起，斩咗法军嘅头目安业啊！法军溃败，呢一战震惊中越，黑旗军一战成名。第二次咧就1883年。法军卷土重来，今次占领了河内，司令呢是海军上教李威利。李威利的气焰很嚣张，扬言要为安业报仇。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再次在子桥附近迎战，这一战就打得很惨烈了。黑旗军右营管带杨柱恩身先士卒，双脚被打断，仍然坐住开炮，直至牺牲。最尾黑旗军以少胜多，冲锋玉搏，当场击毙了李威利，法军大败。这个消息传回来，清廷赐封刘永福，两广的乡亲更加敲锣打鼓，编成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看这样的民谣，令人感到热血沸腾，越看越解气。其实现在呢，这个词就已经是不局限于用在打仗了，任何的对抗比赛越来越精彩的场面都可以用。譬如踢波你可以用啦，两队都打到加时啦，平手啦，而家嚟射十二码，真系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啦。佢哋两个辩论开始都仲好客气嘅，后尾拎出数据互片，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各位，今日讲紧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之所以会越打越好睇咧，其实唔单止系因为激烈，更加系因为正义。黑旗军以少胜多，抗御外悔，打出咗我哋中国人嘅骨气。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凝聚住就系我哋广府人民啦对民族英雄嘅敬仰。咁当然啦，传递紧就系嗰种唔服输啦，越挫越勇嘅精神。其实在人生赛场里面，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伤人好的翻鬼，例如说是困难或者是对手或者是低谷。如果第一次没打赢，其实都可以可学留意来多铺，越打越好看。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说就是乱咁嚟，漫无目的，好像盲头乌蝇这样 去打。事实上面就好像刘永福这样总结经验，然后调整战术，越打越聪明越叻仔，这个才是好看的真谛，是不是？

咁见到阿 Y 伯啦，就话多谢春哥红包，唔好客气。啊，我几中意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嚟到呢个版本咧，其中同以前我哋唔一样嘅感觉啦，就系我都有份抢一份嘅，好似呢首歌讲嘅咁样，凑热闹啊！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0: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One, two, three,
7: bro，
6: 面萌萌啊，面萌萌。
7: 喂，好薄啊，会不会不是那么好啊？
6: 不会的，
8: 好型的，一起。
6: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7: 来啊来啊，来就来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6: 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
7: 好
9: 你啊，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0: 越讲越掂，
11: 越听越啱听。
12: 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虽然而家更多系用喺一啲比赛啊、体育竞技啊，或者系口才 PK 啊之上，但系呢一段古仔嘅背后，真系一段可歌可泣嘅抗争历史嚟噶。呢种面对强敌同埋危难，不畏生死并肩作战，令我谂翻起陈小春同郑伊健嘅呢一首《热血燃烧》。他们都共同传递了一种信念，就是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和刀山火海，只要心中热血还在燃烧，就可以发出无坚不摧的力量。来听《热血燃烧》。

收到一家球就话多谢两位聪哥，今期嘅越讲越掂，唔知点解特别好听，可能琴晚我哋两个够瞓啩，咁唔知点解我都唔知，可能咁啱得咁巧，或者你咁啱中意呢两个词啦。有时啲东西都好主观嘅，各花入各眼啊。其实我哋日日做都系一样咁做嘅。跟住希望今日讲到嘅两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希望大家会中意啦。我通过呢个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同埋呢个留意打翻鬼就越打越好睇，咁大家可以学到啦，就系我哋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啦，教识我哋啦，留俾我哋嘅好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咁其中亦都肉麻啲讲啦，希望可以吸取到一份行动嘅力量。咁正如话斋就系小说漂亮话系嘛，多做漂亮事，唔怕起手差，最怕就唔肯打，系咪？加油啊各位！最后一首歌，活得精彩。

0: 下午1: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中午好啊，1:30嘅时候同你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噶，吹3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5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85%。而预计今明两日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展望11号起咧雷雨会趋于频繁嘅，大家要注意防御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夏日炎炎，
4: 开始出油又出汗
5: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4: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7: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胶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碟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场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直播间，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呢两日咧又会同大家谈一谈，马上要重新开波嘅粤 B A 附加赛十二进八啊！咁啊，琴日主要咧就系对四 pair 嘅对碰咧展开咗预测，咁有兴趣朋友都可以上去咧就系浏览一下，记得咧就系添加关注、留言、点赞以及咧就转发啦。OK， 咁啊，今日咧就节目当中又会倾下郑钦文啊，琴晚咧就睇咗呢一场波，冇谂到即系草地赛都搞唔掂喎。由红土就变草地啦，咁啊，但系依然咧喺今个赛季嘅草地嘅首秀当中咧，就被淘汰出局啊！咁啊，接落嚟嘅你对于郑钦文啊，咁啊，点样可以尽快回勇？有冇好嘅建议能够俾到佢呢？今晚咧就有两场国足嘅比赛，都系电视直播噃。CCTV 5就系国家队对泰国队啦。U23呢就会喺 CCTV 5加，咁会面对住塔吉克斯坦㗎喎、哦。喂，呢两场波呢都系晚上7点35分啊。二揀一嘅话你会揀边场嚟睇啊。好啦，咁仲有嘢要揀喎、哦。当 NBA 总决赛遇上世界杯。好啦，咁都系喺美国嗰边打啦。所以会系早上有部分场次咧会撞埋一齐嘅，咁我等阵咧我会逐场同大家展开一个嘅介绍啦，咁啊睇下究竟总决赛会同边啲场次咧有可能咧会同一时间进行啊。当 NBA 总决赛遇上世界杯，你又会点拣？我哋中场时间用遇到嘅遇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我哋马上睇睇今朝早总决赛嘅第三回合啊！咁啊，老咧就唔应该要拉成3-0嘅，追到1-2，甚至2-2，跟住打天王山之战啦。我觉得唔好浪费咗咁样嘅对碰咯。咁啊，最终睇到咧就系马切作客。反败为胜，将总比分追成1-2，咁本场系115-111啦，咁能够咧就系顶住纽约力搏，咁最后时间嘅回击啊，咁其实呢场波咧都几一波三折嘅，第一节咧就睇到马刺已经系有双位数领先，但系第二节咧就俾纽约力搏打爆咗，反而咧就落后噃，咁去到第三、第四节咧，其实双方都系打得非常之胶着啊。咁睇返呢就係赛后嘅个人统计数据啦。云班亚马呢边攞低咗32分8个篮板6次助攻2次偷波3次封波。咁表现非常之全面嘅。咁关键时刻咁佢都能够呢就係送出一啲靓嘅助攻俾队友啦。咁睇得出其实云班亚马嘅作用就在于除咗自己能够得分，仲能够呢就吸引对手对佢进行一个协防，跟住再将球波俾到有空位嘅队友进行呢就係投射啊。咁本场马刺总共有6位球员，咁得分能够上到呢就係双位数嘅。咁包括呢就係卡素尔嘅23分5个篮板5次助攻啦。咁你仲有迪云华素嘅11分啊。狐狸仔霍斯啦，咁喺第四节亦都有一球呢几关键嘅中距离投射。可以讲是帮助马刺就是锁定了胜局的，他全场也是攞低了12分，替补的迪伦下巴有13分的，相反就是看回纽约力搏这边大头宾逊是犀利，全场斩低32分和云班亚马是一样的，而他在关键的第四节是有12分的贡献，每每去到最重要的时刻宾逊的表现就绝对不会甩拖。另外仲有呢就係前速龙嘅冠军球员阿卢洛比。哇，同样係有大心脏㗎喎。包括呢就係追到剩低三分嗰陣时。就係佢射入咗嗰球喺底角对开。我见佢扭扭零零转咗几下都能够将球波呢就射入。帮助力博呢就追剩三分。佢嗰球係底角对开嘅三分球嚟㗎。咁同样都系呢一场我觉得非常之精彩嘅一幕啊。咁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呢就集中睇一睇。最尾一节嘅剩低5分钟开始睇就差唔多㗎啦。都有好多靓波出现㗎。好，至于呢一场嘅比赛就喺麦迪逊花园球场进行啦。 哇，关注度非常之高、啊。因为纽约力博上一次能够进入到总决赛已经是27年之前。而上一次能够夺冠是53年之前，作为就全美最大的球市。纽约已经为这一场等了27年的总决赛投入了巨大的关注度。咁就喺第二场波结束嘅时候啦，听讲麦迪逊花园球场嘅最低票价已经飙升到$11,000。咁仲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宣布第三、第四场都会连续过到嚟呢一度睇波。哇！咁所以咧就系今朝早嘅安检系提升咗嘅，球迷必须要提前2个钟到场，而且唔俾带嘅嘢咧会更多。所以現場有啲噓聲嗬。第三場波咧，我哋就見到好多名宿啦。咁啊，除咗咧就係紐約力博嗰一堆，琴日數完之後啦，咁啊今朝見到奧尼爾啊，咁嗰啲都過埋去嘅。咁啊，以及有球迷問起啊，林書豪啊，林瘋狂啊，有冇去咧？咁啊，今日早上佢接受埋採訪添。咁所以基本上咧，即系打个纽约力博队嘅球员，只要得闲，咁今日早上咧都会去到咧就系现场嗰度咧就助助威。咁比较可惜就系球队未能够领先3-0，想提前锁定总冠军啦，都仲有难度啊！就要睇下马刺呢一边可唔可以咧，就系将呢个嘅悬念啊拉翻嚟啦。好，咁我哋今日其中一个互动话题就话，当 NBA 总决赛遇上世界杯，你会点揀系嘛？如果星期四6月11号又系早上8:30，真系基本上去到中午11:00就打完噶啦吓。咁所以咧，即系以往中意一边食饭一边啊睇波嘅朋友咧，咁今届 NBA 总决赛咧就未必能够如愿啦。咁你改成一边食早餐一边睇啦。咁第四场波依然呢就係纽约力博主场。如果最终係可以即係打到啊，咁呢一次嘅比赛嗰方面啊，係早少少结束呢，后面撞埋一起嘅机会就会少。如果你话一路拖到第七场呢，咁就真係有啲麻烦啦。第四场係冇事嘅，因为世界杯係6月12号嘅凌晨先打嘛，所以6月11号嘅早上8:30呢一场波呢，咁大家专心睇总决赛就係啦。好，咁我哋马上睇睇喇，第五场波嘅时间呢係6月14号早上嘅8:30。而嗰一日呢就会有巴西对摩洛哥嘅比赛㗎嘛。咁呢一场波呢就啱啱係安排距离纽约嘅主场仅仅13公里嘅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啊。不过呢就第五场唔需要担心啊，当地嘅安保压力唔系好大嘅啫，因为去咗圣安东尼奥嗰边呢就进行㗎嘛。22111第五场波系马刺嘅主场。不过呢仍然会有大量球迷呢会过到麦迪逊花园球场嗰度呢就远程睇波。好啦，嗱，6:00巴西对摩洛哥其实就影响唔大啊，因为你踢完其实呢边先开波啫，係咪 ?NBA 总决赛。但係后面嗰场就撞车啦。9:00海地对苏格兰。同一时间喎，哇，即係 NBA 夹咗喺两场世界杯里面喎。好，如果一旦仲有第六场睇呢，就係、是、北京时间嘅6月17号早上8:30。嗰日呢就係6:00会有伊拉克对挪威。哇，即係鍾意睇 NBA, 鍾意睇世界杯嘅球迷。从第五场波开始就要6:00起身㗎喇喎。啊，一路睇到中午喎。咁9:00会有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如果有抢七大战睇，就係6月20号嘅早上8:30啊。咁非常之统一啦，今次 NBA 总决赛全部都係8:30开波。而嗰一日呢，哎，真係完全撞晒。同一时间8:30会有巴西对海地。11:00有土耳其对巴拉圭。好啦，咁当 NBA 总决赛遇上世界杯，你会点揀呢？ 好，这个时候我们稍稍休息，也都欢迎你暂时及场找到直播间在佛山家当中的花生体坛聊聊互动留言点赞。中长时间再点首歌来听听，今天呢会选择这个遇上的遇字，你的心水会是哪一首作品呢？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不是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3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3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真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信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返到嚟直播緊嘅花生睇坛，咁欢迎你再入到佛山家 APP，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话时话啦，NBA 总决赛呢就接落嚟有机会同世界杯同一日进行吧。喺咁样嘅情况下，你会揀咩嚟睇呢？今晚呢亦都要揀一揀啦，就是中国男足同埋 U23 同时开波，你又会揀边场直播啊？中长时间我哋会用遇到嘅遇字嚟点唱啊，世界杯遇上 NBA 总决赛啊。我今日呢亦都会开始同大家做好呢个世界杯嘅赛前分析啊。因为好早之前呢已经有老友记留言话记得帮手执一执12个小组嘅情况啊，因为今次有成48队波啦，又改制啦，各方面呢都唔系话对于世界杯嘅情况好了解，咁每个小组有啲咩强队啊，实力又如何啊，咁我今日呢就会喺下半 part 同大家呢就系做 ABC 3个小组嘅介绍嘅，因为呢就12个小组，我大概呢就会用4日嘅时间。就啱啱好，咁喺世界杯开波前呢就同大家呢就係讲晒啊。OK， 好，咁讲开分组，就要讲下 CBA 官宣新赛季嘅一个分组情况喇噃。咁目前呢就係分成4个小组嘅，每个小组5队波。A 组会有上海、山西、青岛、新疆、同希 ,B 组有广厦、山东、辽宁、吉林、天津 ,C 组是深圳、浙江、宁波、福建、江苏 ,D 组是北京、广东、龙狮、北控、四川。卫冕冠军上海队就是分了在 A 组啊，广东队就是分了在 D 组的。可能你说CBA 啲分组有咩意义㗎？係咪上个赛季一路打落嚟咁都冇好具体去讲到究竟边个同边个组啊，咁都係每一轮咁样去进行对碰啫，咁呢个分组其实实际意义喺边度㗎？咁样嘅。咁有4个小组，每组有5队波啦。20队系按照上个赛季嘅排名进行蛇形分组。同组的球队呢就要进行4场的交锋，2主2客的。不同组的球队呢就只需要打2场1主1客的交锋。OK， 这样大家明白了吧。分组的意义就在这里，同组的对手你要打多2次。那你看下去觉得广东队的分组形势理不理想呢？有北京双雄喎。有随身所在的龙狮，当然有对四川队益咗你啦。我觉得就有好有唔好咯。吓嘛，毕竟北京首钢嘅实力就摆住喺。

度嘅，亦都系季后赛淘汰出局嘅对手啊！要打四次、啊，系嘛？分分钟呢四次可能要输三次噶咯、啊，都系毕竟内线嘅实力啦，都系有啲嘅差距啦。咁啊，上个赛季都系处于下风嘅吓。咁啊，当然剩低几队波都唔系话太容易对付啊，特别咧就系北控啊。咁啊，上个赛季咧都上演过咧就最后时刻嘅绝杀，同埋咧就预计呢一队波新赛季会重新崛起，因为本身佢哋投入就唔少，阵容又唔差、啊。只不过咧就之前俾阿张庆鹏啊搞乱档摊啫，队波执翻顺其实唔差噶。阿廖三零啊，阿大廖啊。系嘛，周雨辰啊，即系一众猛将喺度，甚至个阵容都不亚于北京首钢添。所以你话今次广东宏远队所分嘅 D 组，除咗对四川送咗四场胜仗俾你之余啦，剩低嘅三个对手其实都唔系话咁容易对付啊。好啦，咁啊，新赛季 CBA 常规赛十月九号开波啊。依家又翻到46轮啦嘛，每个赛季都喺度变嘅，比上个赛季咧就系多咗4轮嘅比赛。季后赛咧就系3、5、5、7，就系第一轮12进8嘅时候咧就系打3场，8强半决赛咧就分别打5场，总决赛咧就打7场。咁我觉得就今个赛季咧。其实就唔系好合理嘅，包括咧就前面要就全运会啦，就推迟开波啦，后面咧又要就国家队打世预赛啦，夹硬将嗰个季后赛嘅八强啊，8进4嗰个阶段咧又变成咗3场波，所以咧就系令到整个赛季咧，我觉得系有啲唔专业咯，系嘛？你本来常规赛好，季后赛好，你应该早就定咗究竟点就点，唔可以临时变㗎嘛。突然间觉得有啲更加重要嘅事情喎，不如你就一就我嚟得唔得啊，係咪咁样都得㗎喎。所以令到呢即係依家 CBA, 其实呢就大家都觉得赛制都未搞明白，你点样变得系一个专业联赛呢？基本上过去咁多个赛季都冇一次系能够将嗰个常规赛嘅场次呢就系锁定嘅。中意就42场啦，一阵间就46场啦，最多嘅时候系打到50场啦，系咪都见过㗎嘛我哋。好啦，咁欢迎大家可以呢就系继续入场一齐呢就系倾倾偈啦。咁呢个时候呢就要倾其中一个话题。郑钦文啊，咁啊，今个赛季嘅草地赛首秀咧就出事啦，咁啊一出嚟咧就输波，首轮咧就止步，咁啊接落嚟其实温网啊准备要上演喎，四大满贯啊，剩低两个嘅啫，咁啊前面咧就是澳网嘅因伤退赛啦，跟住咧就系法网啊打得唔好啦，再到温网以及美网，咁就完成整个赛季噶啦噃，咁啊郑钦文啊可唔可以即系及时回勇啊？有啲咩好嘅建议呢？咁呢个时候我哋睇翻咧就系琴晚呢一场波啊，郑钦文喺 WTA 500伦敦站嘅女单第一轮，咁啊面对住世界排名第38位罗马尼亚嘅选手基斯迪安，咁啊结果咧就系0-2脆败，连第三盘都冇得打，4-6、6-7，第二盘咧就抢七输波，无缘草地赛季嘅开门红，亦都未能够保住上年4强嘅分数啊！目前郑钦文嘅即时世界排名跌到落去158位，而赛前系122位啊！哇，一输呢场波系跌咗30几位噶吓。咁啊，接落嚟郑钦文咧，仲要打 WTA 嘅洛定汉站啊！所以每一站的赛事呢都不容有失，一输呢那个世界排位又要跌㗎啦。讲起呢一场嘅草地对决呢就风波不断喎。因为伦敦嗰度呢就连日阴雨天啊，咁导致好多比赛要延期呢中断啦。原本係8号夜间嘅赛事呢就顺延到9号凌晨先能够完赛。所以呢就係咁频繁嘅赛程变动，亦都係打乱咗呢就郑钦文嘅备战节奏同埋呢就击球手感嘅。草地赛场本来就是属于郑钦文发球的优势的所在的嘛。
系嘛 A 市民嘛，咁你发啲 A 市波出去揼落个草地度，有时候更加快啊，同埋草地咧好多嗰啲草头嘛，有时候即系一滴一滴个波歪歪咁啊，对手都唔知点样防呢啲 A 市波，咁但系呢场好明显啊，就唔系好。

掂档啦，咁所以咧就被对手难以去太大嘅压力，咁反而咧就通过一个稳健嘅防守，咁令到郑钦文咧就真系未有太大嘅优势能够把握得住啦。咁赛后总结下啦，咁纵观全场，郑钦文咧就系进攻火力。九记 ace 球，斩获22记嘅致胜分，但系稳定性咧就严重不足啦。咁全场累计24次非受逼性失误，远超对手嘅13次，而且全场只系攞到一次嘅破发点，未能够成功兑现关键分，可以咧就系变成自己嘅得分，成为咗咧就系最终嘅落败核心原因嘅。针对呢一次嘅输波，我啊俾三点意见啦，睇下啱唔啱用啦吓。第一就系要换一个擅长打硬地同埋草地赛全面性嘅教练啦，就唔好即系再拣翻之前咩巴格特迪斯啊嗰啲啊，好似冇咩用喎、啊。你过到嚟即系对你个进攻冇太大嘅改善咯。接落嚟系咪要换一换个教练呢？或者可唔可以启用双教练嘅模式呢？第二个建议就系郑钦文，即系依家咁样打来打去，第一、第二轮啊，经常要出局，好多时候咧输得都几莫名其妙啊！突然间自己会崩盘啊，系咪喺心态上面出现咗问题呢？郑钦文嘅团队系咪可以适当引入一名嘅心理治疗师？帮手为郑钦文嘅心态作好更好嘅调整呢，系嘛？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咁漫长啊，你冇可能事事顺利㗎嘛，你总会有低谷啊、唔开心 啊自己走唔出嚟嘅时候嘛，你係需要一个解铃人啊，帮你呢就係解锁，等你呢就係重新获得自我嘛。所以我觉得郑钦文呢，其实佢打到今时今日，抛开伤病嘅因素啊，我觉得佢嘅实力呢肯定係有嘅，就不至于喺网上有啲球迷话斋郑钦文得嘅水货嚟嘅，係咪？如果真係水货就唔会取得今时今日嘅成就啦。所以我仍然相信郑钦文呢係一个有实力嘅选手。咁上年呢更多係伤病嘅问题，咁导致冇波打啦。咁点解依家好似即係完全唔同晒样啊，係咪？即係打到呢个只係500积分嘅赛事，第一轮都过唔到啊。咁我觉得就真係伤病係一个方面啦。另外更多就应该喺心态嗰度调整得唔好。究竟落后緊嘅时候你点样去打呢？你打一啲相对低级别嘅赛事嘅时候，你又点样去备战呢？同埋赛前嘅准备又点样可以作出调整呢？呢一切我觉得都同心理有关㗎。当你个心态未完全做好准备，其实你去做嗰件事呢往往难以成功。即係等同于高考咁样啦。反而你话啊，我平时究竟即係叻唔叻呢个固然重要。但係仲有一方面呢，就係、是、你对于呢一场考试嘅心态点样。哇，有啲睇到好重嘅。即係不容有失嘅。以前模拟考成日都高分。一到正规考试突然间即係好似表现失准有㗎，係咪先？身边都有咁嘅同学啊。平时諗住哇好稳嘅呢个。点知出嚟嘅成绩其实就即係未达到预期。就是、因为个心态把握唔好嘛。太过紧张啊。係咪有啲明明识做个题啊。即係 A 寫咗个 B, 对寫咗个错。係咪都有㗎嘛，有啲人。係咁样啊，即係唔应该错嘅嘢呢就都唔知点样解释，佢突然间就会出现㗎喎。咁就係冇做好检查囉，太过自信囉，係咪做完就交卷先，咁我要讲第一个出场出嚟咁样。double check 嘛，我经常同大家喺节目当中讲，无论做任何嘅事情都要睇多一次 double check, 咁你就可以将一啲唔应该错嘅地方揾到出嚟啊。第三个建议呢就係郑钦文啊。是时候要放下面子，即是唔好成日即是带住光环去打比赛囉。即是各种各样呢都唔好话500啦。我觉得接落嚟250积分嗰啲都去啦。就是便于你搵回手感同埋呢就是自信心。当你喺一啲低级别赛事嗰度赢得多，攞返冠军返嚟，个信心呢就随之而嚟㗎啦。咁到时候你再打呢都会呢就就手好多囉。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当务之急啦。
快速能够帮郑钦文走出低

0: 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3: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咁欢迎你坐到佛山街 APP 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呢两日呢主要都系谈及到粤 BA， 马上要作到12进8嘅附加赛啊。两回合嘅较量啊，有冇机会打黄金9分嚟致胜呢？我都对呢就系4 pair 嘅对决，咁展开咗一啲嘅分析。咁各位有兴趣可以上去呢就互动留言，摆低你嘅见解。而喺节目当中呢就会倾下郑钦文啦，咁确实呢就处于低谷啊。咁点样可以呢行返出嚟，你有啲咩好嘅建议啊？咁当世界杯又遇上 NBA 总决赛，你又会睇边场呢？中场时间我哋马上听返首歌送送先。今日呢会有雨后阳光嘅点唱啊。哇，呢一位歌手，呢一位艺人，近年嚟我觉得佢个角色转变得好快咯。佢冇唱歌冇拍戏好耐啦。去咗读书，依家亦都去咗啲公司嗰度做高层。但係佢每一个角色都系经典啊。我哋听听呢首作品先。

好啦，咁啊，歌就听完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咁啊，欢迎你揾到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嘅互动留言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记得谈咧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多朋友点唱，咁啊，例如刘星宇就话想点首王源嘅《骄傲》。啊！俾所有考生去收听，希望佢哋都能够考到理想学校金榜题名咁话。啊！波波糖就话我都唔睇咯，啊，因为要努力搬砖咁样系嘛，咁啊系嘅。啊，世界杯嗰啲时间，因为你成个月啦，咁啊肯定就唔系话个个都得闲系嘛，早上八九点，哇睇翻场世界杯先咁样，系嘛都系要努力搬砖嘅。唔似 NBA 总决赛系嘛，睇到尽都系七场啫，有时偷下鸡都得。但系世界杯成个月喎，日日早上嗰度睇波啊，老细都真系啊，唔系话咁容易俾个机会你系嘛，啊都要做嘢噶嘛，啊除非你从事就系我啊负责睇波嘅啫，咁啊另计啦吓。啊云翔就话世界杯我最期待系伊朗队嘅比赛系嘛，伊朗队。啊，会唔会对到美国队呢？咁要睇下佢哋出线嘅情况喎，因为佢哋唔系同一个小组㗎吓。但我諗大概率系唔会碰到嘅。好，咁啊跟去到公园度听节目吓，啊，即系呢个公园几靓，咁啊即系琴晚落完雨啦，咁啊今日咧气温系舒適咗好多，冇之前咧就咁炎熱啊，咁啊所以去到公園應該係比較理想嘅狀態。嫂莉就話覺得鄭一文真係心理出咗問題啊，啊要整首高山低谷俾佢聽聽啊。小俊就話係咪教練嘅問題啊咁樣，咁另外就話世界盃同埋總決賽仲係揀世界盃，因為四年一次。至于今晚呢，国足有两队波同时开打，都有电视直播，就揀足球小将队好过啦。咁你揀董路嗰队啊？呢队唔系喎，呢队系 U23 喎，呢队系大个啲喎。天幻影就话世界杯先啱啱开始，未到入狱阶段，肯定呢就首选 NBA 总决赛。时佳顺嘅朋友就话 CBA 专业大白边去咗边啊？大幸运就话第三场其实两队波都打得唔好，只系马刺命中率稍为高少少。离你之前预测马刺4-3，纽约又近咗一步。至于同世界杯打对台影响唔大，小组赛当中鱼腩队嘅对决比较多，啊点同总决赛来得精彩呢？咁啊，仲有朋友关心下个赛，广东队会唔会安排多啲比赛喺顺德呢边打？呢个要等安排，依家未知噶。因为上个赛季有两场啊，一场啊对四川，一场啊对宁波啊，都唔排除嘅啊，可能对四川队有四场啊嘛。啱啱同大家讲过嗰个分组情况啊，同四川同一个组，两主两客，咁啊两个对四川嘅主场安排过嚟，你睇唔睇啊？系呢啲波噶啦，系嘛？即系好精彩嗰啲，未必安排到过嚟咯。姐姐就话其实冲突就唔系好大嘅，毕竟篮球同足球其实两个唔同运动，好似对于你嚟讲啊，系鍾意睇足球肯定就唔使揀，一定系揀世界杯。健身就话世界杯都系小组赛，肯定要睇 NBA 总决赛先啦。郑钦文可能要搵返之前嘅教练好过啦。今日仲好多朋友点刘德华啲歌喎，琴日先播完。今生只为遇见你就话12个小组当中有冇死亡之组啊。其实呢我就系咁样拿立啦，你话好绝对嘅死亡之组其实系冇嘅。一来呢就今次唔系话前两名直接出线嘛，而系有8个小组最好嘅第三名都能够出线，所以令到嗰种嘅争夺呢就冇以前咁细成取火啊，要摸你就出，要摸就被淘汰。而系依家第三名都仲有架讲喎。
如果你话咁多嘅小组里面，边个小组起码有三队波实力都比较强嘅话咧，我觉得系 I 组，法国、塞内加尔、挪威呢、這个小组组对伊拉克，其实就我觉得即系你所讲嘅死亡之组，可能就系呢个组啦。其他嗰啲小组都唔会话太难打嘅啫，即系强队里面，至少有一到两队弱队俾佢哋去执咯。好啦，咁啊，细细只就话食饭嗰阵时开波啊，我要整两部手机先得啊，同时睇两支国字号嘅友谊赛，边队好睇，边队踢得好，我就睇边场。NBA 总决赛优先，梗系要拣嚟睇啦。咁啊，仲有嘉禾就马刺终于赢翻场，无论从球迷、商业联盟都系符合要求，第四场依然系要撑马刺。阿波就话熟悉的味道啊，熟悉的配方啊。阿大乔曾经讲过系列赛仲远没有结束。啊，布里切斯就系当年太阳2-0领先公鹿，最尾反炒4-2冇咗冠军，佢喺阵中啊。阿布里切斯啊，大乔啊，真系唔系又搞着我啊嘛？我而家嚟咗纽约力博咯，当年嘅2-0领先又再出钱，唔会啩？好啊，咁啊，欢迎各位，我哋咧就继续争时间入场啊，搵到我哋直播间啊，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记得关注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睇一睇今日凌晨咧都有好多强队嘅友谊赛啊，应该系世界杯前嘅最后一场啦，因为马上要开波啦。咁啊，其中咧就系法国队3-1击败咗北爱啦。咁啊，其中咧就系皇马号称要使1.5亿去买嘅呢位中前场超巨又劲。布利斯呢是上演了拇指戏法啊。帮助呢就是法国队能够赢波。麦巴比仍然未能够追平到呢就是基奥特的纪录啊。因为他再度错失了良机啦。在法国队的队史射手榜上面，基奥特是57波排名第一。麦巴比56波紧随其后。成日都争一波未追到上去。咁啊！依场波依然咧就未能够取得入球啊！奥利斯好贵、啊，皇马就话1.5亿去报价，但拜仁话斋我要卖2亿欧、啊，哇！争紧5000万、啊，皇马会唔会加码咧？啊，26岁仔嘅啫。好啊，咁啊，再睇下荷兰2-1咧，就系击败咗乌兹别克斯坦。98分钟先完成绝杀啊！加普啊就系点射破门。值得一提咧就系赛前啊，咁其实咧就系荷兰官宣啦。嚟自阿仙奴嘅边后卫添巴，因为腹股沟嗰个伤势咧就好唔切啊。可能你话唔系啩？明明欧冠决赛佢唔系火。

0: 一线复出咩？第66分钟替补出场，加埋加时打咗成个钟头高强度比赛，咁啊点解嚟到荷兰国家队又话未好得翻要退出世界杯啊？正因为依场波夹硬复出，令到天巴旧伤复发啊！所以即系嗰场波我都话啦，其实佢伤未好得晒，但系就赛前就传出佢会复出，我当时就谂，咦有啲风险、啊，嗱依家出事啦，天巴打唔到啦。西班牙3-1咧就系赢咗秘鲁嘅，啊咁啊睇嚟咧就啲名牌球队都纷纷赢波，都唔希望带住场失利入到世界杯噶。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去下会声音，咁啊转头翻嚟，我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 A、B、C 呢三个小组嘅情况，咁啊特别咧就着重睇睇里面嘅啲名牌球队啊，咁啊欢迎你争时间入场啦噃。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仲未入场嘅朋友赚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仲好多朋友陆续发啲留言上嚟，咁我或者去到最后听紧歌嘅时候再读啦，因为今日咧都系准备咗 A、B、C 世界杯三个小组嘅情况要同大家咧就系讲一讲嘅。2026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咧就系三国联合举办，系历史上的第一次啊！赛事咧喺16座嘅城市会上演啦，美国系占咗大头11座，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分别只有2座同埋3座城市嘅啫，合共系104场比赛啊！48支球队系首次咁多，分成咗咧就系12个小组，每组前2名以及8个最佳第3名就会合共入到32强淘汰赛。咁接落嚟就会16强、8强半决赛，再到决赛。咁 A 组嗰方面呢，就会有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同组有南非、韩国以及咧就系捷克嘅。咁墨西哥咧就系世界杯嘅常客啦。咁连同呢一届咧，依家连续9届参赛，咁其中7届都能够咧就系小组赛出线，但系咧都悉数止步于16强，即系证明墨西哥队波就系咁上下实力咯。想去到后少少就冇乜机会噶啦，但系小组出线咧，佢哋就基本上问题唔大啊。咁今次咧就作为东道主，其实就分咗一个比较靓嘅小组啦。同组韩国啊、南非啊、捷克实力啊平平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就有望小组头名晋级到32强。如果再进一步咧，仲可以去到16强添。咁墨西哥咧就都有产生过好多球星噶，咁包括香兰迪斯啊、晓高山齐士啊、豆豆啊。 跟住呢就卡路士韦乃啲好高質素嘅射手啊，咁同时呢佢哋仲有一个好擅长于守门嘅又能够踢前锋嘅花蝴蝶啊金宝斯嘛，咁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啊，上半场喺守緊龍門，下半場佢換咗件波衫去踢前鋒嘅，就係90年代墨西哥嘅名呢個嘅非常之有特色嘅門將花蝴蝶金寶斯，身高只有1米68，冇睇錯，就係1米68去守龍門啊。咁啊，2018嘅時候咧，就墨西哥23人大軍當中咧，有接近一半都喺外面踢波嘅。但是今次呢他们就只是剩低9个球员在外面踢波，而欧洲五大联赛搵食只是剩低4个。墨西哥现在呢就看得出他们最好打的那班球员基本上都留在自己本土那里踢波了。最值得关注就是在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入了33个入波，力压斯朗，成为沙特即神射手的祖利安基洛尼斯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墨西哥依家就靠呢位球员去扫糊㗎啦。咁啊，同组就剩低韩国队啦，咁啊，虽然呢即係名气啊孙兴敏啊会比较大啲啊，咁但佢已经转战美职联啦，咁啊作为前英超嘅神射手，依家喺洛杉矶 FC 嗰度呢就係踢緊波㗎啫。咁啊，韓國隊咧就依家睇到喺歐洲五大聯賽只有4位球員咧就效力緊嘅咋，包括咧就係金敏哉啦、黃喜燦啦、李康仁啦，以及咧就係喺緬恩斯踢首發中場嘅李在成，咁啊主教練咧就係洪明普啊。OK， 咁我哋争时间再睇睇咧，就系 B 组嘅情况啦。会有另外一个嘅东道主加拿大，同组有波克、卡塔尔以及咧就系瑞士。咁佢哋将会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嘅主场啊，咁去迎战咧各路高手。咁作为 B 组嘅种子队，咁佢哋咧要争取世界杯嘅小组赛里面咧就系争取攞到分，将呢个嘅空白咧就系填上。咁啊，同埋咧就力求出线32强，作到淘汰赛啦。依家系国际排名第30位嘅加拿大，只系第三度参加世界杯嘅啫，而对上两次分别系1986年同埋2022年，但系都未能够咧攞到分数啊。两届先后面对住强队法国啊、比利时啊，仅输0-1，但系合共6场波全部输晒，世界杯史上一分未得。特别呢就是2022，即是上一届对克罗地亚嗰场波啊，阿方素戴维斯就头槌破门啊，为加拿大取得咗世界杯首个入波㗎啦。相对于上一届同组有最终杀到四强克罗地亚、摩洛哥以及当时世界排名第二嘅比利时，今届作为东道主嘅加拿大呢，对手呢就易食咗好多啦。所以呢我都觉得加拿大呢好大机会是能够攞到世界杯史上的第一次得分，甚至是成为出线的其中一队波，应该都问题不大啊。咪至于阿方素戴维斯呢，自从上年3月受伤以来已经超过一年未在国家队度上过阵㗎啦。咁到时候亦都留意返呢佢表现又如何啊。咁球队主要个守护人物呢就是效力祖云达斯的庄拿芬戴卫。但是他由法甲里尔转投到祖云达斯呢，其实就入波效率下降了很多。咁睇嚟即係佢吸数去到二甲又好似冇法甲咁劲吧。好啦，咁最后再睇睇 C 组啦，有巴西、摩洛哥、海地同埋苏格兰啊。咁巴西亦都系每一次世界杯嘅必然大热嚟嘅，但目前呢佢夺标排行榜当中呢就不及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同埋阿根廷吧，都排咗一个呢就系唔算太前嘅位置。34岁嘅尼马一路话有伤，仍然系入选咗大军，备受争议嘅。五届嘅冠军巴西队，咁近年嚟呢就统治力嘅不断下降，所以亦都系揾咗呢就系名帅安察洛提过嚟呢就执掌教鞭。咁目前呢就睇到锋线啦，都有好多名将，包括云尼斯奥斯啦、拉芬拿啦，咁仲有古恩夏等等啦，呢啲即系中前场攻击呢就问题唔大嘅。 不过呢就后防线有隐患㗎、包括呢就之前讲及到佢哋唯一嘅右后卫

伤咗，佢哋系冇一个正式嘅右后卫噶，到时候就睇下边个能够咧就过去顶住档先啦。咁啊，最近两届世界杯巴西队都系八强止步噃。咁啊，近年嚟最好成绩已经系追溯到2014年作为东道主，都只不过咧就系排名第四嘅啫。咁啊，嗰次应该系输咗场比德国队，好似1-7啊。啊，尼马仲要嗰场波整亲个尾龙骨噶嘛，系嘛？啊，总之即系巴西队其实依家名气系大啦，但系成绩咧就唔系话太过理想啊。咁啊，至于咧就系同组，我觉得摩洛哥系一个非常之难缠嘅对手啊。佢哋上一届咧就好惊喜攞到第四名啦，包括啦夏基美啊等等呢啲嘅球员咧已经成为咗咧豪门嘅主力噶啦。咁啊，啱啱亦都系协助大巴黎啊，再攞多个欧冠冠军添。咁啊，所以呢一队波应该系同巴西有机会咧，就系携手直接出线嘅。好啦，咁啊，剩低嘅一啲对手啊，包括咧就系海地啊、苏格兰啊，就睇下有冇机会咧就争到小组嘅第三啦。啊，咁样咧就力争攞到其中一个嘅出线名额嘅啫。咁啊，大家又对于 A、B、C 呢三个小组。咁啊，除咗呢个墨西哥、加拿大系东道主，跟住啊又有呢队嘅巴西队所在之余，其他球队你又能够即系估到佢哋嘅出线情况又会系点样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一口气讲咗 A、B、C 三个小组啊，咁啊，听日仲会有 D、E、F 三个小组同大家去介绍嘅。咁啊，听日凌晨咧都仲会有好多场足球嘅友谊赛，咁啊，包括有一啲白俄罗斯啊、匈牙利啊、沙特啊、塞内加尔啊、特纳尼达和托巴哥啊、布基纳法索啊呢啲嘅球队啊，就咁数落去，名气实力都争得远啊，所以咧我哋就唔具体展开分析啦。听多首歌先，继续有朋友点唱嘅《遇见》啊。

0: 好啦，咁啊，再读一读大家留言啦。阿拜仁就话咁多传闻嘅，啊，皇马呢度个个都想要啊，究竟边个先系真噶？咁我觉得都冇咩问题嘅，系嘛？咁啊，都即系未正式转会之前，我觉得呢啲传闻肯定满天飞嘅。咁啊，到时候睇下咯，边个价钱合适？咁啊，其实再去进行选择都未迟嘅，因为奥利斯嗰边真系贵啊，奥利斯啊。要两个亿拜仁开价达到呢个高度啊！行翻条龙就话呢个时候遇到鍾意睇世界杯嘅老板就好啦，工作内容就系陪阿老细睇世界杯，帮佢斟下水啊，都可以提供下睇波嘅情绪价值嘅。小圆圆就话今届世界杯啊，点解揭幕战唔系美国队嘅咁样？咁啊，今届揭幕战系墨西哥对南非啊。而且呢是会有三次开幕式睇嘅。每一个国家会做一次开幕式啊。即是墨西哥一次，加拿大一次，美国亦都会有一次嘅。小峰就话成年人唔使做选择嘅，同时都睇，手机、电视、电脑一起睇。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我哋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咯噃。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烈火快车啊，写草蜢一只歌吓，希望喺呢个行钟数咧嘈醒下大家。又开始我哋倾偈嘅时间啊嘛，系嘛？咁啊喺呢个大家呢个时间里边咧，可以入到嚟佛山街一齐倾倾偈。咁啊喺呢个嘅佛山街，我见咧好准时啊，一到呢个三点钟咧吓，我哋就睇睇，哇，边个可以咁快脆过入到嚟咧？咁样见到小幸运啊，同我哋打招呼啊，仲有番禺阿婷啊吓，阿香啊。老朋友和心啊宏啊是吧哇嘿就风老板啊咁样啊风老板话天气啊乱晒套啊连北风都搞懵啊个大暑天啊北风被逼上江啊今朝起床22度好除咗避暑圣地咁样啊上天都睇唔过咁鬼热啊是吧咁派啲北风嚟解暑的确系喎
1: 今日啊确实凉咗少少咁所以我哋就唱住歌仔啦啦啦啦啦啦跟住我哋嚟啦咁啊晏昼时分继续约定大家啦好多朋友都话今日舒服咗流流静静都话啦今日嘅天气算系咁啦舒服咁、
0: 的确系啊咁啊热得咁多日呢应该都要即係凉一凉㗎啦等到大家即係
1: 适
0: 应返係咪但係咁样喎听讲话呢两日呢有啲地方都係落大雨㗎不如粤东嗰边呢大雨嘅但係从星期三听日开始呢就雨水减弱啦啲气温又回升返咁话喎。
1: 因为前段时间呢就確实高温咗好耐呀好多地方个气温已经係超越到35度以上。咁正因为咁样呢考试呢两日呢又有啲雨水喎。喺6月8号啊全省嘅大部分市县呢都出现咗中度强雷雨局部雨势非常之大。咁其中呢就话清远连州啊录得全省嘅最低气温。哇嗰边犀利喎最低温度得21.2度啊咁样。咁但係呢就享受清凉就都系得个一两日嘅啫，因为听日开始啊，10号全省降雨减弱，一降水减弱嘅话，气温又会飙升翻啦，
0: 又回翻夏天啦，真真正正嘅夏天啦，
1: 咁啊正常啊，即系有水嘅时候，我哋享受清凉；冇水嘅时候，唯有享受下阳。

0: 光咯。
1: 有排热咧，小暑未到，大暑更加未到啊！咁啊，慢慢等啦。不进入一下季咧，我都想讲吓，虽然话天气有时凉有时落雨，但系咧就好多地方啊吓，我有啲嘅花咧就喺度盛开喎。
0: 系啊，
1: 春天开完春花，跟住开夏花。
0: 其实夏天嘅鲜花先至更加之盛放，好似好多北方嘅朋友咧都几羡慕南方嘅城市，一到春夏交季嘅时候咧，已经系一片花海盛开。
1: 花海咧俾我哋欣赏吓，正所谓系只可看看啊，未能摘去，你记得啊？
0: 冇摘。
1: 因为点解咧？花虽然系靓啊，但系靓中咧有毒啊。有啲花你唔知啊，哎，好鬼靓个花，你一惹亲佢就中招。唔系讲少啊，嗱，好似依家好多地方咧，有一种花，可能大家听个名都知道系咩花啦，叫夹竹桃啊。
0: 哦，粉红粉红嗰种，有啊，
1: 花
0: 唔随处可见咯。
1: 唔算好大，你有粉红有白色啊。咁啊，呢啲有粉红色啊，有唔同颜色，嗰啲花咧，其实好多人都中意咧，行过哇一大片咧就影相嘅。哎，正因为呢种咁靓嘅温柔嘅靓花海里边咧，暗藏美丽嘅陷阱啊，夹竹桃啊。听讲有毒噶，咁啊提醒大家唔好碰，因为点解咧？有啲人中招咗啦。近日咧有一个新闻就话啦，一位女士，佢就哇见到一片啊夹竹桃好靓嘅花，佢就俾个相机嘅啊闺蜜，帮我影翻张相留念下先，真系太靓啦。咁然后咧系嘛，佢就将一个夹竹桃咧就。就炸落嚟。
0: 係啊，佢含住喺个嘴嗰度影相
1: 係
0: 嘛，諗住係出片㗎嘛。点知呢第三日开始呢，佢嘅手臂啊，佢手踭嗰个内侧啦同埋背部呢就出现咗啲小水泡，嘩痕到把得了嘅。咁嗰个女士呢就唔明白啦，啊我淨係接触呢啲夹竹桃几分钟㗎喎。咁啊虽然因为佢黐住嗰啲夹竹桃去影相㗎嘛，个背部就可能掂到嗰啲花粉，但细估唔到咁严重㗎嘛。是啊，冇错，话俾大家听，夹竹桃真系有毒，佢系属于一种咧，即系广泛种植嘅观赏花卉咯，即系你喺绿化带有时都会见到，经常见到嘅就粉色嘅又有，白色嘅又有。五到八月份咧就系夹竹桃嘅盛花时期，但系虽然佢好常见，同埋佢确实系几靓，都几出片，但系原来夹竹桃系属于全身带毒嘅一个植物。嗱，佢嘅茎，佢嘅叶。佢嘅花粉、佢嘅种子，通通都有毒。咁而且咧，佢嘅主要毒性咧，就对人同埋对动物都有好高嘅毒性。
1: 唔讲你唔知咧。
0: 系啊，
1: 全身有毒。佢主要个毒性成分系咩咧？就系呢种叫做咩咧？强心金类化合物。
0: 嗯。
1: 佢其中最主要嘅就系夹竹桃嘅金呢种，对人同埋动物有好高嘅毒性。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呢啲夹竹桃嗰啲汁液啊，嗰啲分泌嗰啲，佢就会引起过敏嘅反应咯，即系刺痛啊、生红疹啊咁。
1: 要轻则恶心、屙肚、肌肉无力，重则麻烦啊，危害心脏啊，亦之有致命风险。即系我听嗰时听啲人讲话啲夹竹桃细干攞嚟咩去冲茶都得咁样。
0: 冇可能吧？有毒噶、啊。
1: 有啲人就话哇，夹竹桃嘅叶咧攞嚟冲茶就可以医牙痛啊嘛。系嘛？咁啊，浸酒咧缓解风湿，人佢人佢人讲嘅，但我话俾你听，呢啲谣言嚟嘅，千祈唔好信，因为佢本身有毒，系嘛？
0: 佢全株都有毒、
1: 啊，所以大家平时咧出去呢夹竹桃，你唔小心啊，掂到啲身体啊，或者啲汁整到啊，你千祈唔好攞个口嚟含啊！呢位女士真系咬住咬住朵花嚟影相咁，你真系
0: 大胆，
1: 因为咧你接触到夹竹桃嗰啲嘅汁液啊，马上中毒。你如果真系唔好彩嘅话，快啲用啲清水啊，大量去冲洗，冲佢十分八分钟，系嘛？如果你唔小心啊，吞咗或者咬一下咧，咁你去医院咯，医生先搞得掂啦，系咪？
0: 甚至要吹呕啊，即系要刺激喉咙咁样吹呕，减少嗰啲毒素吸收。嗱，又有人问啦，咁既然佢成棵嘢都有毒，咁点解要种呢？因为夹竹桃确实属于比较常见嘅嘢。
1: 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啲城市啲绿化咧，老实讲，因为咧你种咗落去咧，佢要人去打理嘅，系嘛，好麻烦嘅。咁唯有拣一啲咩咧？佢嗰啲咧。对种植生长要求唔高嗰啲，低门槛嗰啲，因为佢个成活率好高嘅，对土壤要求唔高，佢就好容易你插喺度，你种一种佢，佢好容易萌芽，唔挑剔嘅。所以咧，好多园林绿化植物里边咧，个个都中意呢种品种。
0: 仲有一样嘢咧，最主要佢夹竹桃虽然有毒，但佢有用，佢具有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仲有净化空气、保护环境嘅能力。原来夹竹桃佢毒还毒，但佢啲叶片咧可以高效吸收汽车嗰啲尾气啊，即系佢吸收二氧化硫呢啲有害嘅气体咯。夹竹桃又称之为环保嘅卫士，虽然人哋本身种喺路边。

0: 系起咁样嘅作用，哦，吸收啲污染物，净化空气。但佢企佢仲喺路边，唔系俾你拎嚟影相噶嘛？
1: 冇错啦，
0: 佢冇预计你要含住佢嚟影相啊。
1: 所以咧就系确实佢又有用。周豪珠话系啊，甲竹桃有净化空气功能噶咁样。
0: 系啊，除咗甲竹桃之外咧，因为南方城市啊，常见嘅植物太多，有一啲咧好常见嘅，但系佢都有毒嘅。等我谂下先，好似滴水观音啦，滴水观音咧即系好大片叶嗰种咧。佢睇上去几靓嘅，我哋成日喺绿化带或者喺啲公厕嘅附附近近咧，你都会见到佢种得好茂盛，好常见嘅。但原来呢个滴水观音咧，佢都系有毒嘅，
1: 所以好多唔知啊，靓啦靓啦，
0: 又系佢嗰啲汁液咯，即系你皮肤唔好掂到佢啲汁液咯。
1: 屋企种嗰啲金钱树啊，
0: 哦，
1: 一样系有毒嘅，佢个汁液又系咪刺激性嘅嘢嘅？你皮肤如果接触到咧，又系引发发炎啊过敏嘅，所以千祈唔好挤去眼嗰度，搞到结膜炎嘅，系嘛？仲有一种叫铁树啊。
0: 铁树开花，
1: 苏铁啊，又叫做铁树嘛。佢嘅茎干啊，同埋嗰啲叶片啊，又系有少量嘅毒素嘅。唉、哎，你估以为啊？所以大家咧，平时咧，即系出外咧，见到啲花唔好贪靓，喐手就摘，喐手就去摸去成，系嘛？甲竹桃虽系靓，但系有毒啊，唔好去摘系啦。细蚊仔更加添，啲爸爸妈妈要话俾佢听，唔好掂嗰啲花咁样。如果真系唔小心掂咗、摘咗啊，俾嗰啲汁整亲咧。用大量嘅清水去洗系啦，如果唔得嘅话，及时去医院就诊就系啦。
0: 所以有一首歌仔，呢位女士一定未听过。路边嘅野花，你唔好采，你采咗都系白采。
1: 我啱啱想揾呢首歌，吓，但系偏偏揾唔到呢首歌。咁不如改另外一首啦，只可看看就未能摘去啦，系嘛？所以校长嘅呢只水中花。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和他在马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想轻松发财咧，健康咧好简单，肯钟数听听电台，诶、哎，一天都光晒，好似依家天气咁，几舒服
1: 系。系、哎、啊，所以得闲嘅话，你偷下鸡都听下电台啦，听下广东西啦。
0: 讲起咧，生活上好多嘢我哋应该要知道嘅，系嘛？你唔知有时蚀底嘅。你讲起啲路边嗰啲花，千祈唔好乱去掂啊，唔好用个口啊咬，唔好啊啲细路仔啊有时整落眼度麻烦啦。咁讲起呢啲有毒嘅吓，呢啲花咧，咁啊，方老板话啦，既然有毒嘅话，你种植嗰阵时都挂个公示牌好过啦。你告示一下，即系唔可以碰先得噶。咁样夹竹桃我讲吓，仲有好多都系，我都觉得系。唔知有冇咧，我冇留意吓。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希望嗰啲种植花嗰啲嘅部门啊，园林部门咧，应该做足呢啲功夫，大大嘅字写字有毒。唔好摘咁啊！
1: 同埋有一啲常识嘅嘢咧，真系可能亦都普及一下先，唔系个个都知道噶嘛。尤其岭南地区啊，天气比较和暖咧，百花盛开，太多嘅鲜花，所以都提醒一下啦，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啦。
0: 冇错，人一见到靓嘢，肯定会手喐喐噶嘛，系嘛
1: ？
0: 尤其啲瘦仔嘛。啊！摘过嚟，摘一朵，影下相先，咁你麻烦啦，放喺手度啦，一咬住你仲死啊！即系
1: 同埋实在太常见啦，即系绿化带里边，你见到咧粉红粉红啊，粉白粉白嗰啲就
0: 系
1: 噶啦。
0: 嗯，阿香话咧，路边个花花好靓，就系拍下照欣赏一下就可以啦，咁样。
1: 系
0: 啊，讲系咁讲啫，等你去到身临其境嘅时候，你想喐手噶啦。
1: 靓啦，咁
0: 样。阿玲又话个水出出很好啊，今日天气非常舒服，打卡听东西，多谢先吓，咁、希望啊多啲上嚟佛山家一齐倾下偈咯。好咁啊！讲起咧就系人心果就话啊，个谁有出？我听你哋节目啊，今个月已经十年啦，咁样
1: 哇
0: 啊！呢啲系中客户系嘛？
1: 啊，十年嘅老家人嚟啦，
0: 即系未算系老客户啊，中中地嘅啫嘛，系嘛？
1: 中中地，
0: 中客户啊，咁啊，
1: 仲有啲更长情嘅系嘛？
0: 梗系啦，长情嘅听咗几十年噶啦，正所谓啊。咁啊，讲起今日咧，亦都系一个好多人，有啲人开心。

0: 日子啦，又系嗰啲高考嗰啲学生吓。
1: 应该今日我考完啦，应该好多科目都结束啦。
0: 咁啊，仲有一日啦，
1: 舒舒服服、顺顺利利。
0: 头先我见有一位嘅听众话：，今日高考完成啦，咁样啦。
1: 啊，完成大任务啦。
0: 啊，唞唞咯，
1: 舒服晒。
0: 最好高考之后乜都冇谂。
1: 嗯。
0: 听日广东西算啦，系咪先？亦唔使到处去。
1: 系。
0: 咁啊，天气一冻一热就可以濑嘢嘅。
1: 好多朋友应该都已经考虑好，即系高考结束之后做乜嘢噶啦？有啲去旅游啊，有啲喺屋企唞下，有啲学车啊咁。不过无论点讲啦，对于考生嚟讲就完成咗一件大事，咁啊家长都松晒咯。
0: 不过松完考试咧，我觉得考生如果系有理想有目标嘅咧，都系趁呢个暑期啊，
1: 嗯，
0: 都要学翻啲嘢好啲，
1: 嗯，
0: 系嘛，真系实实在在出嚟同社会
1: 有帮助，
0: 有益嘅。以后可能揾食都贴边嘅嗰啲先得。嗱，你高考考完咧，眼下正啱啱又系咩咧？啲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嘅关键期啦噃。所以你考完准备读大学，有啲系喺职校要毕业揾工噶啦噃。所以咧，依家教育部同埋人社部咧联合开展啲促就业行动啦。边度揾工啊？边度要工人啊？边度招人啊？咁样，
1: 嗯，
0: 系嘛？嗰啲岗位嘅拓展啊。仲有咧，精准去帮扶一下，要政策落地啊，同技能提升啊，一下子吓一条龙啊，促进呢啲嘅职业学校毕业生咧，能够揾到份好工。
1: 除咗系加强一啲就业嘅服务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啊，就系要对口啊。咁目前咧，唔少职业嘅院校咧，就通过课程改革去提升学生嘅就业能力啊。市场究竟需要啲乜嘢？我哋改革一下课程啦，贴近市场。而且今年咧，教育部系提出就话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嘅改革，即系明确将积极增薪啦，同埋咧就系裁撤一啲即系过剩啊，仲有就升级改造而家嘅嗰啲专业咯。咁可能以后啊，即係学校嗰啲专业嘅设置呢，就更加贴合一啲市场嘅需求。其实究竟市场需要乜嘢，你学校教出嚟，咁你佢先可以就业到㗎。
0: 梗係呢，所以就係
1: 对应到先得㗎。
0: 所以以时俱进。
1: 冇错冇错。
0: 同样係努力学习，你自己选择嘅方向嘅赛道衰咗，做生意一样㗎嘛。打工一样嘅，你选择嘅赛道唔啱嘅话，你几努力都冇用，就得个吉。
1: 嗱，一姊妹都话学下无人机咪几好咁样。
0: 诶，你又讲得啱。今年听讲浙江杭州啊，嗰度啊，有几个学校嘅班咧，专门学培育啲无人机专业嘅嗰啲学生啊。
1: 嗯。
0: 喺呢个植保啊、测绘啊、交通巡检啊、教育培训啊呢啲领域，呢班大学生今年一毕业。听讲啊，第一批无人机应用专业嘅毕业生仲未毕业啊，佢哋都唔使揾工，
1: 系啊，
0: 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
1: 哇，唔休噶啦！
0: 第二批学生亦都落实咗实习嘅单位。缺啊！依家社会上缺呢啲人啊，
1: 因为今年咧，浙江嗰边咧就发布咗一个就话杭州啊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就话俾大家知嗱，我哋而家当地就缺呢啲咁嘅人。咁其中咧，无人机驾驶员啊呢啲新兴职业咧已经系纳入其中噶啦。咁所以咧，当地嘅学校啦，即系除咗培训呢啲咁专业嘅学生啦，即系另外一方面咧就帮助佢哋，哇，点样可以同当地嗰啲企业要对接到先得噶，咁而家爽啦，都未毕业就已经全部搞掂晒啦，基本上都唔休做啦，系。
0: 咁咧就系喺河南郑州嗰度有一家啲职业技术学院，又系，课堂就系一个产线，喺课堂已经做嘢噶啦，已经。所以嗰啲学生喺课堂上边已经制造啲空调压缩机嘅零件啦，打上编码，直接入到珠海一家电器企业嘅供应链系统，搞掂就已经搵钱啦，
1: 已经对应到啦。
0: 实训室里面嘅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校同企业一齐建设啊，喺学校已经嘅生产当学习噶啦，大佬系嘛？所以
1: 一出社会无缝对接，
0: 无缝对接咧，你学校已经个呢一年你都学呢啲，你生产紧呢啲啦。一毕业嚟我哋厂系啦，咁系嘛？
1: 啊，其实呢个可能同当地嗰啲企业，即系本身佢当地某一样企业，比如话特别大企业啊，或者特别有优势嗰啲，已经系直接入学校拣。
0: 佢系啊，学校同埋企业一齐已经谂好啦。
1: 系咯，共同培训咯。
0: 所以我觉得咁先系以后先系，如果真系打工一族嘅话，先有啲先冇咁惊。啊，为咗增加学生嘅竞争力，啊，呢几年咧，全部好多学校咧，充分同企业对接噶啦。啊，你哋系生产呢啲电器系嘛？我哋就开呢个咁嘅专业，
1: 咁嘅专业，
0: 你哋整螺丝噶系嘛？我哋就整个整螺丝专业咧， 啊。

0: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嘅天气系咪比较舒服呢？本地今日多云啊，吹偏北风系3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咧仲系有30度，相对湿度60%，至到75%。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做温拿狂想曲是不是好听啊？在音乐之中我们找到一种快乐是吧？
1: 是起码整个人都醒晒神精神晒。
0: OK， 那也是呢就今天呢、考完试了、学生可以放松一下、当然啦，找工的朋友、希望能够顺利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讲起找工呢、飞燕说了，我仔呢就学那些机械专业的了、出来都挺好找工的这样。
1: 是啊。几啱啊！只要佢自己中意咯，又学得入心嗰啲。阿刘星宇咧就话，反正工作冇分贵贱嘅，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读大学都未必系一定唯一嘅出路。咁你读啲技术学院啊，学翻一技防下身啊，都几好啊。咁啊，
0: 比较实际咯。
1: 系，
0: 因为中国依家系人多，大学生多，
1: 嗯，
0: 工少啊。
1: 嗯，
0: 咁所以你话啦，我学个职业学出嚟，你唔好理我，我唔一定马上系大学，但系我未毕业已经系搵到份工啦。
1: 嗯，
0: 做父母嘅又开心。做学生嘅亦都有自信，终于可以出嚟社会经历一下，虽然辛苦啲系嘛，
1: 系读书咁多年都系为咗即系有份工有个出路啫，咁几好啊！
0: 所以系啊，你出嚟如果系早啲做嘢咧，呢个空窗期系少嘅话咧，你咪好容易就一个学到嘢啦，经历个社会啊，咁、第二个咧，你嗰啲个学费慢慢啊，搵翻翻嚟嘛，系嘛？如果出嚟咧几年做唔到嘢，唔单止钱搵唔到啊，你仲有一个彷徨啊，对你信心嘅打击啊！所以嘢咧，所以人咧，你唔出嚟去做下嘢咧，唔得嘅，啊，会废嘅。如果一个人啊，
1: 即系始终都要接触下社会先得。
0: 冇错啦，系嘛？咁啊，喺呢个社会上边咧，咁我哋能够自己揾到自己嘅工作吓、即系加入呢个社会嘅大家庭里边去锻炼自己，其实几好嘅。人生就系咁嘅经历嘛，系嘛？钱多钱少呢个暂时嘅啫，只要靠自己努力，到时咪边行边揾机会咯，骑牛揾马呢个时啦，系嘛？
1: 冇错。
0: 做得啱啊，继续做；唔做得啱，其实可以灵活变，
1: 边做边学啦，
0: 变通嘅啫。而且喺社会里边，你会见识到好多人啊、事啊，系嘛？增长见识啊，了解呢个社会嘅好嘅一面同唔好嘅一面咧。呢个社会好多陷阱嘅，好多假嘢，好多啲虚嘅嘢啊。咁啊，所以多啲经历吓，人都会成熟啲嘅。哇，讲起虚嘅嘢啊，我嗰日我先听有啲人讲佢话。依家咧，即系去旅游嘅人越嚟越多。
1: 嗯，
0: 咁去旅游咧，咁有好多人咧，有啲人你中意就带一啲咩咧？自己啲随身嘅用品嘅，衫裤肯定要啦，有啲毛巾啊，即系住酒店嗰啲啊，
1: 系
0: 有啲牙刷啊、朗口钟啊、牙膏啊、冲凉液啊，自己带嘅啲
1: 拖鞋嗰啲都自己带。
0: 但系一部分人又唔带嘅，系嘛？横掂啊，酒店有啫，求其洗系啦咁样。哎呀，我原来知道。我原来依家先知道啊！佢话市场上啊有一啲嘅牙刷啊，嗰啲生产企业啊，话涉嫌咩咧违规，使用各种啲废旧嘅回收嘅塑料原料，又邋遢又唔知有冇毒，佢制作一次性牙膏，而且大量销售进入市场咁。我一谂，哇！进入市场去边度啊？酒店肯定一笪大嘅市场啦。
1: 佢话听讲咧，嚟自四面八方嗰啲废品啊，即系有可能系各种嗰啲废旧嘅塑料啊，又或者系又装过啲唔知乜嘢制剂嘅嗰啲塑料桶啊，嗰啲都唔知有冇化学嘢嘅。咁啊，凡亲呢啲回收嘅塑料咧，经过简单嘅粉碎之后，就会流向各类嘅塑料制品加工厂啦。咁其中咧，有可能就相当一部分系专门用嚟制作牙刷啦，即系嗰啲一次性嘅牙刷啦咁样。佢话原来咧，即系你嗰啲废旧回收嘅嗰啲塑料咧，你可以直接进行粉碎加工嘅。咁如果系加入咗啲颜料去染个色啊，咁就可以改变啊嗰啲废旧塑料嗰啲原料咧外观啊好污糟啊，好混乱啊嗰种情况，反正佢都要染噶啦咁啊。
0: 咁咩叫废旧塑料咧？嗱，即系比如我哋平时屋企啊用好多嗰啲嘅废旧塑料，比如又住嗰啲咩咧？嗰啲桶啊，用嗰啲烂桶啊。家电上面拆落嚟嗰啲旧嘅面板啊，仲有电风扇嗰啲盖啊，仲有烂嗰啲嘅滑轮鞋啊，总之我哋各方面喺生活上嗰啲产品系塑料嘅，佢就回收翻，就用啲旧塑料打碎佢，加啲颜色落去，就当又整个其他啲牙刷俾你刷牙啊。所以呢啲嘢咧，其实我哋真系都谂唔到嘅，因为一般我哋谂都系咁噶嘛，塑料佢专门有啲嘅原塑，即系新塑料啊，一嚿一粒粒嗰啲塑料买翻嚟好新嘅。用嗰啲嚟整，一个合乎标准，用起嚟质量又好，又安全。
1: 就算用过嗰啲牙刷，原来都会回收嘅。
0: 回收噶，
1: 系啊，佢话原来咧回收，即系你用过嗰啲已经唔要嗰啲牙刷咧，可以回收翻嚟嘅。然后咧，将嗰啲牙刷头咧斩咗之后咧，嗰条柄啊，嗰、那个旧嘅刷柄佢要留低，咁跟住咧又送翻去嗰啲加工厂度打碎，之后又整成新嘅牙刷柄。
0: 你最弊有啲咩嘅二次塑料呢？装个洗滴剂嘅，啲洗碗嗰啲咁嘅清洁剂啊，洁厕净啊，仲要尿素啊，嗰啲化工废桶啊，
1: 救命！
0: 污染咗各种嗰啲残留嘅物质，全程佢唔清洗嘅，直接送到去粉碎、加工，所以加啲颜料落去，就解决咗废旧塑料原料外观邋遢嘅问题。一整出嚟嘅第二嗰啲牙刷咧，你喺酒店度攞刷咧，你要好干净嘅。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拖鞋啊，即是那些旧的拖鞋边边角角那些，它都属于啲塑料来的。
0: 完全不用洗的话，全部旧塑料来的。
1: 啊、
0: 就算收回来的口罩了、是吧，它都可以在那些小作坊直接加工成牙刷嗰啲塑料嘅火粒嘅，
1: 系不过咧，啲工厂嘅老板话咧，呢类型啊低价回收嘅叫做回料啦，即系回收嘅材料啦。咁牙刷厂咧就应该啊唔会单独用嚟制作牙刷，但佢会按翻比例咯，即系渗入翻去全身嗰啲塑料原料里边咧再使用，然后大幅咁压缩生产嘅成本。
0: 除咗我哋所认为嘅塑料，佢仲有啲可以做牙刷嘅，比如嗰啲塑料布。嗰啲蛇皮袋
1: 啊，都系塑料啊！
0: 黑色嘅垃圾袋，我哋攞嚟装垃圾啊，装啲鸡骨，装完之后掉咗佢，佢收翻。仲有啲塑料绳，呢啲咁嘅嘢咧，亦都可以做一次性牙刷嘅原材料嚟嘅。咁鬼劣质嘅塑料垃圾，加工又冇清洗杀毒，大佬啊！可能经过高温处理一下咯，咁烧一烧溶嘅咯，简单过滤网过滤一下咯，咁呢啲回收料。化学成分好多噶，有隐患噶，卫生隐患啊！
1: 我决定带翻屋企嗰啲旧牙刷。
0: 我见你系啦，
1: 即系万一去旅行嘅话，我决定带翻屋企只旧牙刷稳阵啲。
0: 所以呢啲咁嘅邋遢嘢，高温一烧烧佢，哎呀，你咁整法嘅话，嗰啲嘅产品啊，你话佢好喺边度先系嘛？
1: 不过亦都有人话，咁你塑料你都系回收翻嚟，咁整成一粒粒，即系塑料嗰啲火粒啊，佢由原料桶投入设备，佢咪要经过高温。佢溶嘅，即倒落个模度，佢本身都系高温噶啦，然后再用模具去压压压咁样，快速成为成排嘅牙刷。咁高温系咪可以足够咁样消毒咧？咁反正佢都高温溶啦，系咪就可以已经完全杀灭晒细菌咧？但咁样，因为佢有一啲塑料咧，佢唔系新嘅，佢系属于回收塑料。回收塑料嘅原料成分复杂，佢有可能系化工嘅废料桶啦，有可能系旧牙刷嗰啲刷柄啦。有可能是拖鞋的边边角角料啊，跟住着鞋的那只鞋柄啊，跟住仲有垃圾袋啊那些，它高温它杀菌，但它没办法改变这么复杂的成分、
0: 啊。没错，可能你那个拖鞋啊，那些脚闪啊，它可以同你。
1: 不要说得
0: 乜得。它是会杀死的。但是脚闪的那些残渣呢就会变成在垃圾那里、在个牙刷掉你刷落个口那里。
1: 所以。
0: 佢依家呢啲咁嘅牙刷咧，極之唔衞生而唔合格。佢整出嚟，因為點解啊？平啊嘛，一隻咁嘅出廠價都係6分錢一支，酒店啊梗係爽啦，係咪先？幾分錢買翻嚟？
1: 佢屬於一次性嗱、不過咁樣，咁你聽講呢啲低價回收嘅塑料火粒咧，通常都係嚟自嗰啲咩冇資質嗰啲小作坊啊，即係啲咩三無嘅產品。咁如果你係正規大廠，即係合規合資格嘅牙刷生產廠生產出嚟嗰啲，應該可信嘅。
0: 佢首先大廠咧要嘅係新塑粒，
1: 係啦，
0: 進口翻嚟嘅嗰啲貴啲嘅、
1: 成本貴好多，
0: 好乾淨嘅，好靚嘅。呢啲咁嘅回收料制作嗰啲嘅牙刷之类嗰啲嘢咧，
1: 啲一次性
0: 质地好变会变脆嘅，使用过程里边有时喺口腔会断嘅，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容易断一个其一啦。咁啊，所以因为最攞命一样嘢咧，佢嗰个咩咧一健康风险啊，佢就系嚟源之原料嘅本身。你反复回收啦，嗰啲塑料成分复杂，高温溶过嘅时候就会产生新嘅有毒嗰啲有害嘅嘢。所以一次性嗰啲牙刷啊，你直接贴落口腔咁，大佬，口腔嘅黏膜通透性又好，血管又多，系嘛？你再配搭牙膏又喺度搏命咁刷，活性，咁各料嘅有害嘅嘢，各种有害嘅嘢，就喺个口腔里边好容易渗入人体噶嘛， 长期使用呢个唔好彩，真系有健康隐患嘅。
1: 阿乌兰话：虽然我而家唔敢买塑料嘅牙刷啦，我买嗰啲叫环保嗰啲竹柄啊，定系木柄嗰啲牙刷。
0: 老实讲，喺酒店嗰啲嘢可以唔用就唔用，自己带啦，系嘛？
1: 用翻屋企嗰啲旧牙刷嗰啲放心啲。Amy 咧就话：好彩我出外，我习惯乜都自带，我就少用酒店嗰啲咁样。咁啊，系咯，即系一次性嗰啲咧，你会担心。阿香咧就话：听到都怕怕，出去玩嘅话自己带啦，毛巾又好，牙刷又好，连拖鞋我都自己带，用得安心。
0: 所以你唔了解呢个社会某啲嘅黑暗面啊，你以为真系好好嘅一面，
1: 嗯
0: 啊，了解之后咧，其实你啊，行内人嗰啲通常佢啊，你话依家啲人话养鱼自己唔食自己嘅鱼喎，系嘛？咁佢种菜又唔食自己嘅菜喎，你唔知以为都咁干净。就是英文啦，再生塑料成本低啊嘛，正品塑料成本高啊，啲商家无良为咗钱啊。叶仔话啦，讲到白就系用垃圾嚟加工成一次性牙齿咯，咁样吓。
1: 啲牙刷系啊。
0: 百事通话啦，反正啲翻抄嘢都唔好啊，系啊。你不过我哋依家我都话，成日买嗰啲胶凳我好头痛嘅，想买张靓凳我买唔到嘅，因为佢整凳嗰啲塑料又系翻抄嘅，又系啲旧塑嘅，用完之后再整嘅，佢唔系去买嗰啲。新塑嚟搞
1: 的，你喺大型嗰啲超市买或者大型商场买应该放心嘅，但你网上或者系贪平买嗰啲，可能几分钱或者几蚊鸡嗰啲难讲，唔识讲。
0: 大型嗰啲一样有咁嘅，你去睇下嗰啲实物店买翻嚟，总之摇下摇下嘅，嗰啲肥佬惊嘅，人哋塑料嗰啲做得靓，嗰啲真系好坚挺噶嘛，系嘛，好硬净噶嘛。
1: 算啦，郭 Sir， 你都系买翻以前嗰啲木凳仔，啲红木凳仔，用几代人佢都仲系咁稳阵嗰啲。
0: 系啊，屋企真系用红木凳啊。
1: 系。
0: 阿香话咧，听到都怕，真系，唉，自己带稳阵啲啦，咁啊，变咗系啊，自己带好啲啊，咁样。
1: 尤其而家已经进入六月份啦，考试季之后好快就到暑假咯，暑假又系一个旅游嘅旺季啊，好多朋友都会出去玩嘅。咁出去玩嘅时候咧，你要住酒店好，住民宿好，咁啊，系咪信得过嘅即系大型嗰啲品牌嗰啲连锁酒店咁啊，应该信得过嘅。咁啊，但系咧，始终你出外玩嘅话，自己嘅嘢可能就自己用翻啲放心啦。系
0: 唔好理佢信唔信得过，自己可以带嘅又唔阻订佢哋带，好难讲边个信得过，系嘛？唉、哎，你点样信得过？你出去酒店边有信得过？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 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龟，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OK， 时间嚟到咗系3:54啊，咁啊，大家呢个钟数咧。啊，好多朋友都嚟到佛山街一齐撑我哋场，多谢先。我听头先见到匿名用户话啦，两位名人名系嘛，嘴出口成章，我话写诗啊，时间允许的话，又边个冇想听呢？咁哦，我理解你意思啦，即系话如果有时间嘅话，都想听我哋节目咁意思啊。
1: 系啊，所以晏昼时分咪走鸡，多谢你选择咗我哋，多谢你撑场。
0: 唉、哎，过奖嘅啫，我哋即系第一出日水咁啊，系嘛，咁一齐即系解下闷啦，行呢个钟数啊。
1: 系咯，诶，讲起咧，即系准备暑假到啊，大家出去玩啊。阿平凡咧就提醒，仲有啊，佢话酒店里边咧啲洗洗刷刷用嗰啲洗头水、沐浴露啊，即系有时候你都唔知道里边啲乜嘢成分，有冇化学物啊，反正。能够带得嘅我全部冚唪唥全部带上，咁就非常之安心啦。咁如果系自驾游嘅话咧，绝对床上用品都带齐。
0: 嗯，系咯，嗰啲可以带嘅系嘛，稳阵啲咯。酒店嗰啲嘢咧系嘛，你话有啲床单，我听新闻讲有啲佢唔同你消毒嘅。
1: 系啊系啊，有啲佢净系甚至冇洗添，即系尤其啲民宿啊，即系你铺翻开，前边一个先瞓完，洗都唔洗就直接帮你铺翻开啊，当已经洗咗啦。
0: 最怕咧就喺酒店有啲咩人住过嗰啲啊，嗰啲惹咗之后冇办法，诶，即有可能噶。

0: 系啊，拖鞋一定要自己带啊，系、嗯、啊，啲乜闪乜闪嗰啲你好难好难咩噶？
1: 咩有啲病有即系啲病毒咧离开佢身体仲可以存活十几日嘅钟头嘅。
0: 嗯，
1: 咁所以呢啲嘢有时唉唔怕一万啫，最怕万一系咪？
0: 当然唔系间间都系咁嘅，但系最担心就唔怕一万，最怕乜？万一有一间系咁，你麻烦。
1: 你为咗要好好活着嘅话，处处都要提防嘅咧。百事通话啦，汽车啲轮胎啊，千祈唔好买嗰啲翻抄啊，有安全隐患，的确系，唔好贪平吓。好，咁当然有啲好嘢都同大家分享下嘅。我哋平时咧主要注意一个平安，一个健康。
0: 嗯、
1: 健康咧有啲咩好咧？咁广东人咧系平时都会中意咧就饮茶啦吓。咁、
0: 嗯、
1: 当然亦都中意咧就系饮茶就放一啲嘅陈皮落去啦。
0: 广东三件宝之一陈皮，
1: 嗯，好到你估唔到啊！咁我哋今个礼拜咧都系直接咧就同高腰一位老板，佢哋种呢个茶枝金啊，生产陈皮有
0: 几十年啦、嗯，几代人啊！
1: 咁佢所以咧就系、是、吓、啊，因为旧年啊，亦好多啲新皮啊，哇，几万斤，我哋去仓库睇过啦，咁佢想话去咗啲货佢，咁啊，所以嗰度除咗佢多货咧，仲有一样嘢，佢个种植环境可以值得一赞嘅。就喺山上边冇污染嘅，方圆唔知几多公里应该都冇厂嘅吓，同埋咧就系、是、用山泉水灌溉，好靓吓，啲橙诶嗰啲金啊吓又大只吓、啊，又靓咧，
0: 系，
1: 所以咧佢咁多货嘅话，我哋都系同佢倾起倾起，话不如去咁啲嘅咯，套翻啲演啦咁样，所以用最低嘅价，仲平过你自己去买果嘅价，因为呢几年经济又唔好啦，我哋去都去啦，几万斤系嘛，去都几。少少地啊，去咗噶啦，阻住呢个仓库。你再唔去咧，今年咧一到十一月份咧又嚟噶啦，啲新皮又嚟啦。咁变咗佢个货真系好多，所以我哋同佢做咗一个嘅优惠，大优惠俾大家。咁如果大家想话中意陈皮嘅，或者每年都收一啲嘅果皮去晒下嘅，咁啊留意一下啦。今日同大家分享佢两种产品，一种就系新皮，就系旧年2025年嘅，佢哋生产出嚟嘅。晒咗一年嘅，
0: 嗯，仲要系大红皮嘅新皮啊！大红皮，大红皮咧个口感会更加之好啦，甜度更高啦，佢接受程度无论大人细路佢都中意嘅。咁啊，而家做咗一个好大嘅优惠，因为原来20斤嘅鲜果啊，先可以晒到1斤嘅果皮嚟噶。咁所以你净系买鲜果嗰个价钱都唔止呢个钱啦，仲有人工手工费咧。咁啊，而家咧原价系168蚊一斤嘅，而家俾到我哋就68蚊咯。68蚊已经有一斤啦，
1: 骨折啦，68蚊有一斤，晒咗一年嘅皮啦，
0: 系晒咗一年。如果买3斤，仲有嘢送啊，3斤咧就送1罐嘅菊花，俾你配搭去一齐冲水饮嘅。咁啊，如果5斤嘅话，到手其实就5斤半，因为佢送多你半斤嘅，5斤到手5斤半。10斤嘅话仲犀利，10斤系俾你一只大铁桶啊，个铁桶大到不得了，放喺台上面，半个人都可以遮住嘅。咁啊，呢个大铁桶咧，完全可以放得落你10斤嘅陈皮啦，而且喺本地咧湿度咁大嘅情况之下咧，你放喺里边都会更加安心啲。
1: 嗯，所以咧，如果系旧年未买果皮嘅，
0: 系
1: 或者系仲想买。啲嘅，咁依家咁平咧，可以留意啊，买个10斤翻去，得600多蚊。呢、這个健康投资唔单止，仲咧呢啲陈皮咧一年贵过一年嘅，
0: 系啊，
1: 咁你投资600多蚊落去，咁你可能再过几年之后，可能去到我唔知几钱啦吓，呢啲
0: 系自己可以翻去晒啊，10斤嗰个原价系1680嘅，而家680蚊已经有10斤，
1: 冇错啦，啊，咁第二个产品咧就系、是、已经系陈皮嘅，4年嘅。4年嘅陈皮，咁我而家亦都做个优惠啦。假如你话，我啱啦，屋企嘅陈皮冇乜啦，想买翻罐嚟用下，真系4年嘅陈皮好靓，咁啊个罐装好晒噶啦吓，半斤装嘅。
0: 系，咁我呢个4年嘅陈皮咧系2022年嘅，亦都系大红皮啊，大红皮。咁原价系要成400蚊嘅，而家亦都系直接剁半啦，199199。而家足称半斤，足称半斤装个铁罐系送俾你嘅，嗰个铁罐都几时款噶，你唔好话用嚟送礼都非常之体面。咁当然啦，你话之后咪有啲又向阿爸咩表露心意嘅日子啊，咁又可以试下呢个陈皮作用非常之大，反正开门口嘅。咁同埋咧，而家买唔单止系平咗，仲有嘢送。如果系买半斤嘅话咧，仲送你5个嘅三宝扎啊。
1: 嗯，都算大优惠你啩，同啲老板倾好。好啦，咁如果想去了解嘅话，直接入到去我哋嘅
0: 放心好物
1: 小程序，从微信入去得啦、
0: 嗯。
1: 就揾国瑞严选，里面就系有2种嘅陈皮，一种就系新皮，一种就系4年皮。
2: 下昼4点。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1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李克勤心甘情愿啊，呢首歌吓，嗯，咁啊睇得外边咧就天气比较舒服，今日吓嚟到咗系2026年6月9日，好日嚟嘅，今日都系吓，今日星期二啦噃，咁啊有啲朋友咧喺佛山街里边咧就吓，大家互相喺度倾谈啦，互相问候啦咁样。喺我哋讲起陈皮，咁其中有一位9223嘅听众就问到陈皮喺边度买啊咁样，可能呢位新听众系嘛？就好简单嘅啫，你可以就咁样攞个手机出嚟，就喺呢个微信啊，喺微信上边咧搜索好叫做放心好物，
1: 放心好物，
0: 一个小程序嚟嘅。
1: 佢一个小程序嚟嘅，喺微信嘅小程序嗰度搜索啊，佢唔需要下载任何嘢嘅，就系、是、叫做放心好物。好就系良好嘅好啦，物就系物品嘅物，放心好物。咁然后咧，你搜到之后就喺第一页见到国瑞严选，点入去就见到啦。又或者咧，因为你而家喺佛山街里边咪同我哋互动紧嘅，你就喺翻呢个页面，就喺佛山街呢个页面咧，你见到下边有一部购物车仔啊，一个小车叫做。传媒优选的这个小黄车，你点击入去又可以见到。
0: 嗯，即是在这个听紧我哋节目的页面，直接督入去那个小黄车，亦都可以购买。
1: 是是是。
0: 或者你直接从微信那度小程序入去放心好物，亦得两个
1: 两个进
0: 口的平台。但是始终都是同一个平台的。
1: 是啊是啊，咁所以呢反正就趁住而家优惠囉，咁抵都系大红皮嚟嘅，大红皮嚟嘅，一个就二年二零二二年嘅四年嘅大红皮已经帮你晒咗啦，直接可以用嘅。咁一个呢就系2025年嘅新皮，但佢都系大红皮嚟嘅，咁任君选择啦。
0: 冇错啦，今次纯粹佢就要即系套返啲演嘅啫。太多啊，咁佢自己种㗎嘛，咁直接去到佢基地嗰度，咁攞一批出嚟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1: 係郭 Sir， 你已经去到佢嗰个仓库嗰度啊，你系见到佢一层一层咁样，全部都系啲陈皮嚟噶。
0: 系啊，好多陈皮啊，佢六个仓库，六个仓库啊，有十几年嘅，有啲七八年嘅，有啲四年嘅，有啲新皮咁样啊。咁你如果年年佢都种咁多嘅话，佢唔去咗嗰啲货，咁点搞？虽然佢有时候批发又话去边度，但始终都系太多啊。
1: 是啊，咁我睇大家选择囉，即係好似有啲朋友就话诶、我要即刻攞上手跟住就可以用嘅，费事麻烦啦，自己晒啦，咁我干脆呢就整啲已经系人哋晒好咗啦，咁干手净脚，无论自己用啊送俾人啊佢都可以。咁有一啲就係我比较好心机嘅，我鍾意自己有啲细艺嘅，慢慢咁晒嘅，系一种乐趣，咁又可以。
0: 其实呢每一年呢去果场有啲人会摘啲果返嚟嘅。其实挺好的，有些人有习惯的、每年都拿一些这样、即是满足到自己喜欢陈皮去晒陈皮，因为过程 享受这种、过程。
1: 这种过程是。
0: 其实晒陈皮不难的，一年晒它一次到就够了、一定要等在哪里呢？11月、12月、12月、在秋天空气干燥的时候晒。咁好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依家去晒的，但是不建议的。依家去晒陈皮咧，好似太阳好大，但系佢嗰个
1: 湿度大啊，
0: 空气里面嘅湿度好大嘅，有60%到80%嘅水分。咁你晒完之后，始终吸翻啲水嘅。你晒完之后咧，唔好用嗰啲嘅塑胶袋啊，嗰啲我哋叫做胶袋系嘛，装住佢密封，放喺嗰度咧。晒完之后咧，你马上装住佢咧。如果密封之后咧，佢冻嘅时候咧，佢好快咧，嗰啲水分又谷出嚟嘅。嗰啲水分，如果你胶袋装住，佢散发唔出去空气里边咧，佢就变得又软翻嘅，又湿翻嘅，咁容易入边啲水分又可能使到个发毛啊。所以咧就最好咧就能够咧晒干之后啊，用个布袋装住，因为布袋咧佢有呼吸嘛，疏风啊嘛，啲透风啊，咁啊布袋装完之后咧，直接咧就再放落个铁箱里边。冚住佢，
1: 所以我觉得即系你自己晒自己个自己整嗰啲陈皮咧，人哋好有技巧同埋好有心机啊！仲有一样嘢咧，就唔好放喺阳台啊！即系有啲朋友话：，我屋企冇乜地方啊，我晒嗰啲陈皮，我就咁放喺阳台，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因为广东嘅天气咧，本地嘅天气咧，佢确实就比较潮湿啊！你放喺阳台咧，佢又唔够疏风透气嘅话咧，佢就好容易又湿翻嘅。咁嗱，好似今次咧，佢哋嗰个主人家咧。人哋店家就好贴心啦，你买十斤装嘅嗰种，我直情将个大铁罐，好巨型嘅铁罐俾埋你，咁你塞入去咧，你晒好之后塞入去咧，吸住佢，佢咪更加密封咯。
0: 我见咧0943话啦，已拍咗一单啦，十斤嘅好抵买啊，
1: 系啊，
0: 真系好抵买，真系好抵买。 呢个事实吓，咁啊，因为佢太多，咁我哋亦都系同佢讲，同佢早做推广啦。咁啊，你投资600多元，哎呀，600多元，如果你话去理财嘅话，如果你呢、這个陈皮，如果放过几年之后，你一出。你出手佢又唔止㗎喇。
1: 哎呀，因为陈皮呢个確实好嘢嘅，即係无论你自己用又好啦，俾人又好啦，即係確实好嘢，可以用到嘅嘢，用到嘅地方啊，
0: 自己用
1: 就得，係啦，煲汤啊，好多用途。
0: 有啲人专门呢就係、是、由依家开始投资少少每年。你琴日买嗰个入边嗰个每年佢都买2000斤啊。
1: 人哋话咪塞搵间屋啊，即係嗰啲吉屋反正冇乜用咁放喺度。
0: 佢攞做嫁妆啊。
1: 係啊。
0: 真係㗎，你放好快咋，放5-6年好快㗎咋。5-6年你已经好犀利㗎啦。即係黄话啦，郭 Sir 已经落单啦，我等收货啊，咁样。OK 啊，总之鍾意嘅话就买咗佢。776啊，琴日买咗啦，咁样。仲有啊，锦鲤都话啦，攞单啦，我等收货。
1: 啊，一姊妹。
0: 睇嚟好多朋友鍾意即係细陈皮下。
1: 广东三件宝嘛，大家都知好啊嘛。阿一姊妹话玻璃樽装得嘛，可以啊，你个玻璃樽系密封，你确保佢密封咪得咯，系可以可以。
0: 陈皮4年之后，3-4年之后咧，玻璃樽冇问题。
1: 嗯。
0: 12年咧唔建议玻璃樽。
1: 嗯。
0: 因为12年咧，我都话你晒完之后咧，佢仲有水分嘅。
1: 嗯。
0: 系嘛？咁你当然咧喺春季里边，你一定要注意防潮就
1: 系
0: 啦。系。扎紧佢系嘛？总之你每年攞一次出嚟洗一洗，你见到
1: 如果秋天最好啦，
0: 秋天
1: 最好，秋高气爽
0: 啊，即系都好简单嘅啫，唔会咁复杂嘅。你间唔中睇睇佢，闻下佢舒服啊，系咪？
1: 哇，真系纯正嗰啲陈皮咧，佢陈化个过程咧，好香喎，系
0: 好香噶。如果3-4年嗰啲有药香啦，如果你今次买嗰个4年嘅陈皮，真系药香味啦，因为佢
1: 好舒服闻落去。
0: 因为佢嗰个种植基地咧，佢自己咁嘅，佢晒完之后咧，佢第一年晒咧。就入倉庫好多噶嘛，
1: 嗯，
0: 佢一個盤咁樣嘅，
1: 係一層一層咁樣寫曬年份，
0: 咁然後咧佢係有專業嘅抽濕嘅，
1: 嗯，
0: 啊，咁佢保持嗰、那個佢個屋啊，
1: 係
0: 倉庫裏
1: 邊
0: 啊，佢恆濕嘅，佢唔會話超過幾多度嘅，所以佢哋好乾燥嘅，所以曬咗一年嗰啲基本上大家咧自己再去曬就好容易好多啦，係嘛，又唔使自己剝果嚇。OK， 咁啊呢個係陳皮啦嚇，廣東人啊比較中意嘅，你無論攞嚟煲。煲粥好啊，煲汤好啊，煲嗰个咩
1: 啊？蒸鱼啊，排骨、
0: 綠豆啊，
1: 绿豆沙，陈皮绿豆沙。
0: 攞嚟冲茶，攞嚟煲陈皮水啊，哎，作用多多。尤其啲老人家，你买一罐嗰啲4年嘅，俾爸爸妈妈，佢好开心噶啦。啊，有时冲下水饮啊，煮嘢，
1: 理下气啊，
0: 煲汤放啲落去啊，咁几好，系咪？

0: Señorita 是一首的歌曲，别人的歌好听啦吓，咁啊听住歌嗰啲时间好快脆嚟到4:18啦吓，哦天亮了话啦，广东人应该全啲陈皮，新手可以买一年嘅，性价比比较高，最难嘅时候人哋帮你晒好啦，保存好。讲紧我咯，我不知不觉存咗10年噶啦，做嫁妆嘅，不过可惜依家都未揾到女朋友。唔紧要嘅，系嘛？你已经有10年嘅陈皮，你系黄金嚟噶，你只要啊去你相睇嘅时候一攞陈皮，我有几多吨陈皮？十年嘅。咁哇，肯定好多人即系会走过嚟啦吓。
1: 系，证明你系一个咧又细心啦，又识谂啦，又重视健康嘅人啊。
0: 冇错，真系识谂啊，识谂啊！有啲人话我成日搵唔到钱，其实搵钱嘅方法好多嘅。
1: 嗯，
0: 系嘛？好似我有朋友咁，佢话一直冇乜钱，佢原来种咩啊？种嗰啲嘅檀香啊，依今年种咗30几年。
1: 哇！咁佢好有耐心，因为檀香都要好慢。
0: 我话咧，人生有几个30几年啦，系啦，嗰阵时蠢嘛，唔识嘛咁。佢3个拍档，
1: 好实在。
0: 第一个10年之后顶唔顺，我唔要啦，股份俾你啦。一碌嗰啲沉香，嗰啲檀香好细咁种。
1: 佢要成长得好慢，但佢好密实啊嘛。
0: 过咗20年，第二个拍档，顶唔顺啦，顶唔顺啦，你俾啲钱我走啦。佢自己挨到30几年，准备收成啦，发达啦。成几片山都佢嘅，所以有时候呢人啊，我都话啦，你今日嘅整个人嘅生活嘅状态就係你30年前开始布局㗎啦，係咪咁你天亮了你 OK 啊，你10年前布局啦，依家啲嫁妆攞出嚟。哇，有几吨嘅陈皮掂当呢，係咪先。
1: 咁你有咁靓嘅陈皮，咁你都要搵啲靓水去冲杯陈皮水咁先得㗎。等于你要冲杯靓茶，你有啲好水先得㗎。咁所以呢跟住落嚟呢，我见到啊专门关心大家饮水呢个卫生啊安全问题嘅玲玲，佢又过到嚟啦，同阿玲玲倾下偈先。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一听玲玲把声，饮水充足噶啦。
0: 玲玲有冇自己屋企有啲陈皮咁嘅？
2: 有啊，
0: 哦，
2: 我哋系之前系有收录咗一啲10年嘅陈皮。
0: 哎呀，
1: 嗱，我都话本地人多多少少屋企都肯定要整住啱噶啦。
2: 系啊，然之后咧，因为饮得真系。用下咧，发觉少啦。今上一年咧，我哋就亲自去生活，然之后自己去攞山皮翻嚟自己晒，自己去摘果。
1: 好心机
2: 喎！系啊，
0: 即系睇嚟你其实，不过广东人都系好多人都会中意。

0: 好多人都系中意咁，
1: 系啊，为咗呢啖食咯。
2: 咁
3: 啊好啦，有靓嘅陈皮，咁啊要靓嘅水啦，咁啊尤其啦，我哋本地啊，即系入口嘅嘢都会大家更加重视嗰个卫生健康。咁啊玲玲咧，你哋就专门做呢个净水器嘅喎，系。
1: 嗯，系嘅，系嘅，冇错啦。主要咧，因为好多嘢咧都系因为从病从口入嘅，所以咧、一定要从入口咧注重呢个健康啦。唔好话诶，我哋啲陈皮贵贵，或者啲蜂蜜贵贵啊，或者系
3: 啲
1: 花茶叶
3: 都唔平噶。
1: 系啦系啦，但系你就用一啲。水喉水去搭佢咧，确实系
3: 个风味少咗啲啦，
1: 系啦，而且咧会有啲觉得包田欠污嘅感觉啦，即系觉得嘥咗佢啦，系咪啊？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唔单止话要为咗一啲靓嘢去搭翻啲好水，更加要为咗我哋自己嘅身体咧啊，有一个好嘅用水环境啦。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比较。普遍知道嘅一个现象咧，就系因为依家个水质咧系永远系冇以前咁好嘅、包括咧以前啲水咧系无色无味啦，再加上煲起身咧系冇水垢，但系依家唔系，你煲完嗰啲水咧一球球咧，可能一壶水咧你至少有个三分之一嘅水系饮唔到，因为沉底嗰啲全部都系水垢。
3: 水垢系
1: 啦，你见到你觉得系好核突啊，系咁即使系。隔咗上面嘅水嚟飲咧，都係覺得心裏有啲唔舒服嘅。但係對於呢、這個咁嘅現狀咧，大家可能又可能曾經被一啲唔好嘅淨水器啊背刺過啦，或者係覺得唉都飲咗咁耐啦，暫時又覺得冇乜問題啊，咁樣就一直以呢種方式去持續落去。但係今日玲玲可以幫大家解決呢個問題啦，就係、是、我哋一老一伯咧年中大掃咧一年一度已經開始㗎啦，所以咧依家係有一個非常之高性價比嘅一個產品俾到大家啦，唔單止可以等你以最低个价格买到部靓机啦，而且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仲有好多嘢系送俾大家嘅，且最主要咧系同大家免咗好多嘅一啲售后啊或者安装费嘅一啲费用啦。首先咧就系、是。好多家庭都会有一个飲水踩坑嘅问题呢，就可能会使大几千蚊买一个净水器啦，后期换心一年又要使上几千蚊啦，用住都觉得肉赤啦，或者呢就随随便便买个低价产品，觉得有就得啦，但係呢过滤嘅呢个效果啦唔理想唔彻底啦，煲出嚟水依然都系有水垢啦，等于白装啊。咁第三呢就安装繁琐啦，又要额外收一啲安装费啦，收完安装费之后呢用下又售后冇保障啦，支持处理啲问题呢都非常之困扰大家啦。再加上依家嘅一个消费观念啦，系越嚟越理性啦，唔会话想使呢啲冤枉钱啦，或者系盲目去乱跟风啦。要嘅咧就系一个零风险、高性价比、省心、好用嘅产品，我要试过先，好用我就要咯。所以针对大家嘅呢啲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系推出咗今次六一八嘅专属福利嘅，真正做到等大家咧系可以零风险、零负担咁样用上健康好水。
3: 啱噶，其实而家好多嘅消费者咧已经系非常之精明噶啦，即系佢对呢啲产品咧有要求，呢个反而系一件好事嚟。咁先可以揀到咧真正啱自己心水嘅一个消费品。咁嗱，你既然讲到咧要大家实实在在，就唔好使冤枉钱，咁你哋系点样做嘅咧？
1: 系嘅，因为咧我哋觉得咧大家赚钱都唔容易啦，所以每一分钱咧都要使喺呢个刀刃上边啊。今日咧我哋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大家免费试用啦，零风险体验啦，而且福利咧系多到你谂唔到嘅。首先第一个打入电话嘅听众咧就可以直接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屋企，免费试用15日，15日已经系一个超长嘅试用期啦。呢15日入边咧，你喺屋企咧正常使用啦，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后嘅水质啦，呢个口感好唔好啦，用住方唔方便啦，你自己话事啊。前提系唔使使一分钱，亦都唔使担任何嘅风险嘅。
3: 冇错啦。其实最紧要咧，消费者咧就希望啊，可以实实在在你使咗钱啦，咁梗系实实在在买到适合自己嘅产品啦。但有时咧好被动嘅，哪怕咧你系出去买啦，你系睇过呢个产品啦，但究竟啱唔啱自己用咧？你可能就只能听嗰个促销员啊，佢嘅广告或者佢广告系咁讲啦，好似系 OK。但系咧而家玲玲俾到系大家系俾你试用，你试用成15日，2个礼拜，你觉得好先至系真的好，你觉得好先至留低咁样。
1: 系嘅，所以咧我哋咧提供嘅咧系一个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而且系冇任何。一个违约金同埋冇任何扣费嘅，我哋上门拆机咧，全程都系唔使你一分钱，真正做到零风险嘅一个体验啦，等大家系冇任何一个试用嘅后顾之忧嘅。如果你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月仅需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品质嘅净水器啊，所以唔使一次性使一大嚿，使一 大嚿錢啦，同埋啦可以壓力少啦，負擔輕啦，完全貼合我哋當下一個輕負擔啦，同埋一個理性嘅消費習慣嘅。
3: 係冇錯啦，咁啊當然即係你話每個月198蚊，12個月輕輕鬆鬆肯定冇壓力啦。咁有啲朋友話我一次性俾其實都冇壓力啊，冇錯。但佢關鍵就係阿玲玲佢對自己嘅產品好有信心，佢就唔願意俾大家嗱，你哋先試用先，試用成15日，你中意煲湯煲湯，中意飲水飲水，中意沖茶沖茶，個主動權完全交到大家手上，你滿意咗之後，咪再俾錢咯。再俾錢你仲可以選擇12個月，12個月咁你可以慢慢每個月去用，跟住覺得輕鬆冇壓力啦咁樣。而且咁樣，佢哋618嘅活動咧個性價比仲要非常高，點解啊？因為特別多好禮相送啊。
1: 係嘅，今日只要打呢個訂購熱線咧，仲會直接贈送你一個價值1180蚊嘅智能飲水機一部啊！呢個唔係普通嘅飲水機嚟，佢可以特定出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一個水温啦，再加常温水啦，係5檔呢個精準控温嘅，一鍵觸摸操作啊！老人家細路啦都可以輕鬆用啦，再都唔使話擔心佢哋啊手騰腳震啊，又要斟水即係將啲滾水啊入落個暖水壺度啊，要飲水嘅時候又要溝啊，非常之麻煩啦。佢3秒咧就可以即刻出熱水啦，唔需要等，亦都唔使話反覆煲水啊。早上咧同 B B 沖奶粉咧45度就可以啱啱好啦。又話想飲杯風和水潤下喉咧65度亦都唔會話破壞呢個營養嘅啊。咁想泡啲靚茶啊或者啲花茶啊嘅話，85度咧口感係最佳嘅。咁話你想要滾水咯，即刻開就即刻嚟啊，即飲即濾嘅係非常之方便啦。告別呢個千滾水啦，健康又方便。除此之外咧，仲有晴雨遮啦，同埋一個無印良品空調被啦，再加呢個帶過濾裝置嘅花灑啦，都係送俾大家嘅。連沖涼水都係可以過濾呢個雜質啊、魚露啊，呵護我哋嘅皮膚啊同埋頭髮。尤其係屋企有 B B 啊或者係敏感肌嘅朋友咧，係更加需要呢個嘅。除此之外咧，仲有禮品相送啊，就係再加一個品牌空氣循環線一部啊。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循环呢个空气通风降温系居家必备。
3: 冇错，你话净系送出嚟嘅呢啲已经系非常之有质感嘅嘢啦，亦都系家庭系好实用、好需要嘅。咁当然虽然送咁多嘢啦，但最重要嗰个都系希望大家咧饮落口嘅水可以令你更加放心、更加安心，起码唔使每一隔一段时间就喂快吹吹要洗嗰个水煲，因为个水煲里边太多嘅水垢。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朋友就担心啊，净水器好系好啊，佢会唔会嗰个换芯啊？即系你因为佢系消耗品嚟噶嘛，咁你隔一段时间要换芯，个换芯嘅价钱会唔会好贵啊？但玲玲，你哋都仲有一个更加贴心嘅服务噶、哦。
1: 咁啊肯定啦。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直接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福利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后期换芯咧先系最大嘅开销啊！咁一年换芯咧，少讲都要几百上千蚊，咁3年内免费换芯咧，系直接帮你悭。翻几千蚊啊！彻底解决大家后期使用嘅一个高成本嘅顾虑啦。唔单止咁，今日前30名嘅听众，我哋再加一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啊，重磅福利嚟嘅啊！你揸喺市面上买咧，呢个都要几百蚊到成千蚊一嚿，仲要系唔包安装，要自己约师傅，仲要俾上门费嘅。今次咧，我哋师傅咧系一次过将所有嘅礼品带上你屋企，该安装嘅帮你装晒佢啊，唔需要你之后再频扑噶啦。
3: 所以净系呢一嚿嘢，即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咧，佢已经系唔平噶啦。呢、這个你厨房洗餸啦、洗菜啦、煮饭啦、卫生间啦，即系冲凉啊、用水啊，基本上全屋用水佢都过滤啦。所以呢一个福利非常之大。咁当然就系仲有嗰个3年嘅免费换芯。但你记住，呢啲咁重磅嘅福利，佢只有前三十位打入电话先可以有。你记住佢嘅电话啦，就4008286721，4008286721，要揸紧时间先得啊。
1: 系嘅，喺呢。我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呢款净水器采用嘅咧就系行业顶尖嘅过滤技术啦，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嘅一啲杂质啦、重金属啦、鱼露啦、细菌等等有害物质嘅。过滤咗之后嘅水咧系直饮都冇问题嘅，系达到国家直饮水标准啦，即系同你喺出边买个桶装水同埋瓶装水系一样个过滤技术嘅。
3: 直接饮用噶啦，
1: 系啦，母婴啊、老人家都可以放心饮。再加上咧，我哋安装系全程免费嘅，由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唔使你 喐手，亦都唔使使一分钱嘅安装费啦，仲可以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纯粹可以解轻大家嘅消费压力啦，真正做到咧，等大家可以省心啊、省钱同埋悭麻烦嘅，亦都有好多听众啦担心呢、這个试用退机麻烦啦，这个请大家完。

0: 下昼4: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报告。
3: 好啦，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噶，吹偏北风系2到3级，最低温度咧就系24度，最高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75%至85%。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看蝴蝶，陈美玲嘅一首好听嘅歌，好轻快歌吓。时间嚟到4:36啊，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嘅光临，一齐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嘅。
1: 喺佛山街里边咧，好多朋友同我哋互动紧啊，咁啊，一齐倾下偈啦。小可能浪漫嘅歌手出车，有冇嗰、那个西瓜霜嗰个牙膏嘅优惠啊？我啱啱帮你截咗图，就问下我哋经营嗰啲同事，睇下同商家联系下，究竟有冇库存咁样？
0: 即系咧就爱护牙齿其实都好紧要嘅。
1: 冇错。
0: 啊，个名系小口玲珑系嘛？
1: 系咯。
0: 所以啲牙齿肯定好健康。所以咧就
1: 系、是、整齐齐。
0: 其实爱护牙齿都唔难嘅，我觉得即系你要系坚持咩咧？清洁好自己口腔得噶啦。口腔最怕有啲牙石啊、邋遢啊，同埋即系你平时食
1: 牙菌斑
0: 系啊，食即系嗰啲邋遢嘢留喺啲牙罅度啊，佢导致啲烂牙。咁啊，清洁牙齿咧吓，除咗系好嘅有牙膏啦，咁仲软毛嘅牙刷咧，记得仲系用牙线啊。咁有啲朋友仲买埋呢个冲水器添。
1: 所以呢，其实你如果是日常做得好，好多嘢呢佢唔複雜㗎，即係比如话你爱护牙齿，哦，我日常功夫在日常做好咗嗰棚牙呢坚固嘅牙齿就陪足你一世啦，又唔会成日话哇牙痛惨个大病啊，又唔会即係又甩牙又影响食嘢啊，咁样功夫在日常。但係呢，如果你係唔睬佢唔理佢，平时唔好好爱锡佢，到时候一旦埋咗个雷呢，一炸起身你就烦啦，即系牙痛惨个大病啦。
0: 其实日常咧，最紧要系要改变自己观念。其实如果你系习惯咗，你唔觉得辛苦嘅。
1: 系啊，好多人唔觉得辛苦，你因为你惯咗。
0: 好多人唔惯啫嘛，佢就认为咁先至系咁。咁你唔啱啊，你就坚持落去，你肯定烂牙啦，系嘛？今日先食饭，有一位朋友同我讲啦，佢话：唉，牙齿啲前脚又系痛啊，唔知系去掹咗好咧，定系去我唔好掹啊，唔好咁样轻易啊。我始终系啲原装好啊，我你先等佢检查先。唉，痛咗几日啦，食啲药好啲。我咪食药个问题，你睇你哋牙齿烂到咩程度嘅问题。依家你痛嘅话，肯定系嗰啲咩神经啊，牙神经
1: 痛啦。已经开始
0: 痛啦。如果牙神经仲可以保留嘅，马上消炎啦，佢系嘛？到中期可以搞得掂，晚期就难搞啦，咁样。
1: 佢仲要导根管啊，即系有啲系根管治疗，佢导咗你嗰啲神经，然后再帮你吸翻个帽上去，尽量保留原装嘅牙仔咯。
0: 嗰、那个咧就系后期噶啦，如果系话到中期咧，仲可以将佢消炎咗佢，系嘛，即系救翻佢，补翻佢就
1: 系
0: 啦。咁所以佢有咩好牙医介绍啊？唉，我话咩好牙医，你自己去医院正规医院嗰度，你都可以去检查啊，洗洗牙顺便咯，该补补佢咯。咁哦，要咁啊，梗系啦。所以观念问题。你唔肯做，你都唔知点做，咁你肯定系出事。
1: 观念问题咯，嗱，等于你饮水话要唔要用净水机，都系观念嘅问题。阿怀泽星哥话早就买咗嗰个玲玲嗰只饮水机啊，好茶配好水，煲汤啊，煲粥啊，特别清甜。系咯，又系观念问题咯，即系有啲朋友啊觉得，哎呀，我睇住只水煲，佢特别多水垢，总之令我唔舒服，我就希望可以入口嘅嘢咧更加放心一啲，咁系咯，装咗咪会安心啲咯。
0: 每个人嘅谂法唔同系嘛、
1: 每人谂法唔同，
0: 有啲系接受新事物，有啲系硬颈，有啲总之固执。
1: 各人想过呢，咁呢一位呢就话想问下呢，送嗰隻铁桶有几大。哦，呢、這个应该讲我哋啱啱讲嗰隻陈皮系咪，佢系新皮，如果系买十斤嘅话，咪送一个巨型嘅铁桶俾你嘅，十斤以上佢都送个铁桶。
0: 好大㗎啦，装满十斤。装满十斤，而且佢嗰个桶都成$100噶。
1: 系啊，个桶好实净噶，敲起身哐哐声啊。
0: 今次咧本嚟佢唔送嘅，就是、我同佢讲，我话大佬十斤，咁你一般屋企冇嘢装嘅。
1: 系
0: 嘛？你要装个桶，我嗰度都成$100，我话$100咩？你当平啲系啦嘛，你咁多货，我你走货系啦嘛。
1: 你知唔知你一路讲嘅时候咧，个老细咪喺旁边揿嗰个计算机？佢主要咧，你明唔明啊？佢舍得送个铁桶，佢铁桶好大个。他说我舍得送，因为有这样的铁桶，但个运费要计埋落去啊。他说这个这么大的铁桶，你再加埋十斤的陈皮，然后再夹埋起身的那个运费，是咯，他要计。
0: 所以他不会赚很多的，他纯粹就是去货。所以你说如果是想晒陈皮的，你想不想想投资几百元你就买晒。 个桶但同你即係搵人就切好晒已经晒咗一年㗎啦。
1: 係因为最难嘅时候帮你打理好啦。
0: 自己去晒晒嘅系啦，係咪
1: 你话嗰隻桶有几大我点样形容俾你听啦，就是、我哋直播嘅时候因为我哋坐喺个台后面㗎嘛。我将嗰隻桶放喺个台面佢可以将我成个人遮

0: 住咯，咁样形容得唔得啦？就好巨型嘅铁桶咯。
1: 基本上呢个铁桶咧，只肥佬踎落去，即系可以行入去咯吓。总之装够你十斤，
0: 总之十斤肯定装得落噶啦。吓、啊，点样形容个桶有几大？
1: 你屋企有个杂物房就得噶啦，就放落去咯，好嘛？好，咁啊呢种天气咧，其实咧大家咧都想话能够。
0: 哇！阿刘生宇问有冇三宝闸、啊？
1: 三宝闸
0: 嗱，又系识货，又系要识货嘅人先知道嗰个三宝闸。
1: 但系我冇，我冇税佢卖三宝闸、啊，
0: 冇设优惠点、啊、算？
1: 三宝闸咧，到时如果你哋中意，咪叫佢咩啦，整一个
0: 优惠啦，
1: 优惠冇问题嘅，因为佢农产品大把，因为佢啲天然嗰啲喺山上边农村啊，专种呢啲噶啦。
0: 三宝闸又系识货嘅人先知道。
1: 三宝闸其实就系咩啊？一个橄榄系嘛？
0: 系一个陈皮，
1: 陈皮系19年嘅陈皮噶嘛？
0: 冇错啦，嗱，所以净系陈皮都已经系19年嘅陈皮。
1: 19年陈皮，再攞啲禾秆草
0: 扎实佢，
1: 扎实一个，用啲盐点样腌唔知腌几耐嘅。咁啊，三宝扎系咩咧？凡系有时我哋吹水嘅老师嘅用声啊、唱歌啊，平时喉咙唔舒服，总之呢样嗰样咧，你就煲水饮，几好饮嘅。咁
0: 仲有喉咙痛啱起嘅时候咁
1: 样。好啊，到时咪睇下佢，但唔知上唔上到我哋呢一个嘅放心好物。因为我哋要需要好多证件嘅，要三证齐全、四证齐全先得嘅，唔会即系肯定唔会系三无产品嘅，要佢申请好晒、办好嘅手续先得嘅。
0: 嗰、那个三宝闸，而且嗰个三宝闸仲要系佢嗰个净含量，仲要唔计佢嗰啲盐，嗰、那个都几好嘅，系
1: 一大
0: 一大
1: 樽系嘛，大啱系嘛。
0: 总之开门口啦，系
1: 好嗱咁如果系喺夏天咧，我哋补充下水分啊，使系身体舒服啊，你之后算系。即系瞓觉瞓得舒服嘅、
0: 啊，免疫力都高啲啊！
1: 但系咧，因为热天咧，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又唔知点样，可能空调又唔开，或者又唔够咁样，有啲系瞓唔着嘅，影响睡眠嘅。啲一到夏天啊，
0: 吓咁好辛苦，瞓唔好啊，瞓得好系大补、啊。
1: 好多啊！嗰日我去医院又搵嗰位医生朋友倾开，佢话依家夏天好多人嚟咩失眠啊，佢哋佢嚟睇失眠嘅好多。
0: 哇，失眠就麻烦啦。第一，你如果个身体唔得到修复嘅话咧，佢嗰个机能啊，肯定多多少少咧就埋低咗，多少有啲隐患。第二样嘢咧，如果系失眠嘅话，人系特别暴躁啊，好烦躁啊。
1: 佢失眠有好多种原因，有啲真系瞓唔着，有啲咧瞓得着，就唔叫失眠啦，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嘅，佢瞓着咗之后又谷醒咗嘅。一点解谷醒呢？
0: 谷醒。
1: 佢话呢排有几个就系有啲肥有啲瘦。佢话咧晚黑瞓下瞓下咧，嗰条颈突然间好似俾嘢卡鬼住一样，即系呼吸唔到啊！
0: 哇，呢个叫做咩呼吸骤停咩综合症系嘛？
1: 就系嗰只。瞓翻啦，冇咗呼吸声，反复嘅谷醒咗。所以佢话其中有一个佢话：，医生啊，唔知点解我唔敢瞓啊！
0: 哇，呢个好危险、啊。
1: 佢我惊我瞓着啊，一瞓着咗咧，
0: 唞唔到气啊！
1: 哎呀，唞唔到气。但系我咁样成日咁谷醒咧，日头啊好鬼攰，就晚黑成日打喊路，系嘛？又忽瞓醒咧，佢打鼻寒，哎，佢麻鬼烦啊咁样。
0: 嗱，如果讲起打鼻寒咧，有啲人就话啦：，哇，你瞓得好个鼻寒啊，咁劲嘅话，你瞓得一定好冧啦。其实唔系嘅，原来咧有啲人咧，佢鼻寒打到嘘声，甚至打到屋企人啊，即系隔篱嗰个枕边人都顶唔顺，我要同你分房瞓咁。佢自己好辛苦，这个叫做阻塞性嘅睡眠呼吸暂停。佢唔单止影响睡眠质量啦，仲静鸡鸡咁样损伤全身多个器官，最严重咧就带嚟致命嘅风。当你瞓得唔好，全身攰赖赖，头晕嘅脑胀，成日昏昏沉沉，好似瞓极都唔够瞓咁。咁工作唔使讲啦，工作又受影响，连嗰个生活都已经好麻烦啦。
1: 因为有啲人咧，确实个晚黑咧，佢成日打鼻鼾，打鼻鼾，打得下突然间谷到冇气唞嘅。
0: 其实就唞唔到，
1: 醒咗，佢好怕发生意外。我唔知我哋啲听众吓，你身边嘅枕边人有冇呢种情况？应该有嘅，
0: 应该有，应该有。
1: 我有一次我去旅游，就同一个同事同一间房瞓觉系啦。哎呀，我好惊啊！我朦朦胧胧之中听到佢有几次系谷到好似冇气唞嘅，好惨咁嘅。然后我又用，因为晚黑啊嘛，又影唔到佢。我用呢个手机咧，将佢嘅打鼻鼾嗰种
0: 声录低佢，
1: 凄惨嗰种换唔到气嗰种情形录咗佢。
0: 唔系，关键佢嘅鼻鼾打到一半，突然之间好似唞唔到，静晒音啦，好惊啊！
1: 佢打到一半咧，佢索啊索唔出啊！咁我哎呀，搞到我瞓唔着，我好怕佢。我醒咗之后，佢冇咗喺度啊！咁我就拍醒佢，我快，阿佳啊！我话你搞到我好惊，我话你知唔知你瞓下突然间好似冇气唞咁嘅啫？冇啊！我话你啦，我话你唔好瞓住，你听下啦，我就播个。

0: 播个录音俾佢听。好惨嘅，唔系飙咁简单，系索系索唔到嘅，即系断气咁啊！断气之前咁样嘅，我好惊，佢影响到我瞓唔着啊！咁最屘我哋知唔知？啊，佢唔知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话呢种咁样嘅呢个症状啊，
1: 嗯，
0: 真系要睇睇医生先得。
1: 真系要睇下医生，你长期嘅话仲麻烦，多器官损害。嗱，首先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啦、冠心病啦、心力衰竭啦，嗰啲风险全部升高。第二就神经系统啦，就好多人担心嗰啲咩脑卒中啊、认知功能障碍啊、咳的夸啦啊嗰啲。咁仲有就代谢都受影响，增加二型糖尿病啦、代谢综合症嗰个发生风险。仲有因为你瞓得唔好嘛，日间就瞌眼瞓啦，日间瞌眼瞓会显著增加啦交通事故啦、职业伤害啦嗰啲咁嘅机率。仲有长期唔够瞓，仲会咩抑郁啦、焦虑啦，麻烦啦。
0: 有啲人就瞓觉瞓得好惨。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呢啲系高危人群吓，因为重点去筛查啊。
1: 仲有习惯性打鼻鼾嘅话咧，佢日间咧就会好容易瞌眼瞓，仲有一样嘢咧，仲会呼吸暂停啊，即系晚黑被谷醒咗。
0: 嗯，就系呢种啦，日头咧头痛嘅，
1: 系啊系啊，
0: 口干嘅冇力嘅，夜尿啊多嘅，
1: 嗯，
0: 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差嘅，
1: 嗯，
0: 所以咧就系一般啲咩肥佬通常会多啲，
1: 嗯，
0: 颈围大嗰啲比较多啲，下颚后缩啲啊比较多啲，啊，同埋嗰条脷又好鬼肥大嗰啲，扁桃腺肥大嗰啲都有可能。
1: 阿方先生话可以做手术，系咯，可能严重即系太过严重嗰啲，都要睇下点样干预下先。
0: 咁系啊，如果该做手术嘅得嘅话，即系睇你问医生咯，啊，因为使唔使做手术，要唔要做手术？
1: 不过咧，医院而家好似有一个睡眠监测啊，佢其实就睇下你瞓觉嘅时候有冇试过呢一种呼吸暂停咁样的情况。
0: 好多人惊嘅，即系好似断气咁样嘅，所以即系晚黑佢瞓觉咧。一个鼻寒影响到其他人，
1: 隔篱
0: 啊！但系呢种咁样嘅唞唔到气嗰种咧，真系确实唔单止影响，仲吓死隔篱一个嘅。所以我觉得咧，平时咧，如果大家瞓得唔好啊，咁样吓，应该要去改变一下睡眠嘅环境，或者系嗰啲规律作息去睇睇医生吓，点样可以改变一下先咧？
1: 首先就系个体重管理啊。佢逐步減重咯，聽講肥人啊，即係肥人，因為呢度容易大嘛，即係頸嗰度容易大嘛，所以特別容易有呢一種情況。咁第二個咧就試下側卧，即係打側瞓咯，即係打側瞓嘅時候，你呼吸會順暢一啲咯。同埋最好就戒煙戒酒啦，增加規律運動啦，即係保持有氧運動啦。仲有就係作息規律啦，唔好熬夜。佢話如果熬夜嘅話，可能仲會加重呢一個。
0: 仲有建議咁樣啊，如果打鼻鼾嗰啲差唔多冇氣唞嗰啲咧，建議少飲酒。
1: 系啊，戒烟戒酒。
0: 曾经有一位嘅人就系咁样啦，佢太开心，咁佢唔知庆祝乜嘢嘅，佢就喺呢个大嘅宴会呢个酒席里边咧，好中意饮酒，而且咧红酒饮完到米酒，米酒饮完到洋酒，
1: 哇，
0: 沟住嚟饮，
1: 好风险大
0: 咯。咁啊饮完之后咧就翻唔到屋企，就喺酒店啊 book 间房嗰度瞓觉。
1: 嗯。
0: 系嘛？瞓觉咧，咁佢哋当地啲人哇，发觉呢个人咁样醉到咁样嘅话，惊佢有危险，就专登叫咗个太太过嚟陪佢啦。
1: 嗯，
0: 过嚟酒店陪佢啊。
1: 嗯嗯，
0: 个酒店陪佢咧，因为佢太太都知道呢个人咧，平时都好饮噶啦，啊，都以前试过噶啦，饮完咗之后咧就瞓觉时打鼻鼾啊，一时打得下
1: 有风险啊嘛，
0: 又停咗啊咁样嘅。咁啊，当晚咧个太太咧已经系照顾佢噶啦，系嘛？呕咗之后啊，咁佢跟住就瞓觉呢就瞓到从一点钟开始都啲鼻鼾声嘅。
1: 嗯嗯。
0: 好啦，咁啊一直打鼻鼾，咁佢太太已经习惯咗嘛，都瞌着咗㗎啦已经。
1: 嗯。
0: 到晚黑三点半夜三点零钟嘅时候呢，窒醒，因为点解听唔到鼻鼾声。
1: 哎呀。
0: 听到鼻鼾声，咁好似以为以前都试过嘅咁样，就冇点在意，就过咗一轮觉得唔对路喎，一啲声都冇嘅咁样。咁起床去睇下，
1: 睇下佢
0: 已经冇呼吸啦，已经冇呼吸啦。因为点解咧？佢可能本身佢肥咧，中意打鼻鼾呢期咧。第二个咧，佢饮咗咁多酒啊，嗰啲酒啊喺晚黑瞓觉时候，佢又肥条颈又粗嘅时候咧，塞住咗喺条颈嗰度，出唔到嚟嘅，
1: 唞唔到气，
0: 唞唔到气嘅，窒息嘅。但系佢瞓着咗，佢唔知噶噃，嗰啲发梦咗，佢又挣扎唔到噶噃，喺睡梦之中窒息而死。所以我觉得你即系话呢啲咁嘅平时啊，即系自己打鼻鼾得犀利啊，影响呼吸睡眠嗰啲咧。 千祈唔好佢饮到醉酒，醉酒之后你瞓起嚟仲麻烦，你简直自己醒唔到嘅。嗱，刚才讲话去医院睇嗰只咧，佢仲自己谷醒喎。
1: 系啊系啊，谷得醒已经算好啦。
0: 佢冇饮酒嘛，
1: 嗯，
0: 系嘛，佢仲最后挣扎啊嘛，饮咗酒啲冇得挣扎噶啦，啊，只能喺睡梦之中拜拜。所以呢样嘢确实系啊，即系喺夏天里边，大家有时出去宵夜啊，或者同啲朋友聚会啊，咁样吓，打鼻寒太犀利啲，尽量唔好饮酒啦吓。
1: 系、啊，其实阿希阳话，个Sir你嗰个操作我都有操作过啊，即系录低佢，系咯，试过同打鼻寒嘅人一齐瞓，系咪？
0: 好辛苦嘅，我好惊佢冇咗啊，知唔知啊？其实佢系有嘅，佢喺紧要时候佢就佢顺翻嘅。
1: 唔系关键。佢又喺度打鼻寒，你都成晚陪住一齐冇得瞓啦，即系有得震冇得瞓嗰只啦。
0: 而且瞓唔着嘛，系嘛？佢要成日咁样，好似就要冇咁，你即系点瞓啊？
1: 好惊！
0: 所以就系、是，唉，啊，所以大家平时咧真系要注意下呢、這个去饮酒吓、
1: 啊。其实如果咁样真系饮酒累事，你话同台嗰啲人啊，都唔知道要唔要负责任。
0: 你精啲就唔好成日劝人哋饮酒。出事肯定找你的，
1: 系啦，
0: 依家法律有规定噶嘛，劝酒嗰个你都要负责任噶，所以你唔好咁蠢，谂住以为唉大家老友啊高兴啊碰敬两杯先，你敬住如果有人记住你个名字，你就好难走鸡噶啦，系嘛？咁所以都系注意安全，尤其喺夏天里边吓。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枣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为我鼓掌啊，刘德华一首歌啊，好劲咧！咁啊，嘈一嘈大家呢个钟数里边，诶，
1: 系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多谢大家继续撑场喺佛山家里边咧，就同我哋一齐系倾下偈嘅。啱啱先讲到咧，瞓觉嘅时候打鼻鼾啊，担心个睡眠窒息。咁啊，莲子咧就我朋友嘅老公啊，佢先生都系曾经患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后来咧系住院治疗，仲要做埋手术，之后就恢复翻正常嘅狗狗猪啦，瞓觉啦。
0: 可以去医院嗰度去有啲做手术嘅，
1: 嗯，
0: 你一定要睇啦，医生唔好懒啊，我觉得呢啲嘢
1: 系唔能够忽视啊，真系
0: 啊，唔好话讳疾忌医，即系该要去睇啊睇，其实人就系咁样噶啦，有问题解决啫嘛，系嘛，怕咩啫？
1: 嗯，
0: 咁啊就阿希阳话一般人都会嘅，就系压迫嗰个呼吸道吓，唔烟唔酒都会嘅，本人唔知嘅啫，叫醒佢或者可能就确实系好多人都会打鼻鼾。不过鼻鼾有好多种嘅，有啲比较轻微嘅，有啲中中地嘅，有啲比较严重嘅。咁啊，睇你边一属于边一种啦。吓，阿通杰话：，哥 Sir 打鼻鼾冇得医嘅，有得医嘅应该吓。
1: 应该有得医，但系佢要对症咯，即系睇你究竟系边一种咁样咯。
0: 冇错啦，吓一平饭啦。我依家最怕啲就系同啲同学朋友食饭。哎呀，佢哋中意咧饮完呢个又饮嗰个，搞到身体里边啊沟酒啊太多啊，容易出现化学反应嘅。啊，对身体非常唔好啊，非常危险，我都觉得系，系嘛，同埋咧，总之烟酒呢啲嘢咧，唉，应酬嘅时候系嘛，会上啊，凡系嗰啲有成就嗰啲人咧，好少，因为慢慢都唔食烟嘅。你睇下，凡系嗰啲
1: 成名啊嘛，咁辛苦做到今时今日呢个成就，跟住就因为咁嘅原因，搞玩自己嘅身体唔抵啊嘛。
0: 大部分啊，我唔讲绝对啦，凡系最大成就啲人都开始啊，嗰啲生意界嗰啲都开始都唔食烟嘅，
1: 总之自己嘅身体自己谂过啦啊，自己身体，原来平凡已经收到嗰个陈皮啦，佢影咗张相，佢系十斤左右嘅桶嘅尺寸，跟住整咗两张相俾大家睇下咯，系啊，如果想要嘅朋友谂下咯，
0: 系啦 ，OK 啊，好，咁啊讲下，时间都嚟到咗要讲暂别啦，
1: 吓，
0: 咁多谢大家嘅撑场。支持先啦，
1: 咁啊，今日咧又同大家暂别一下，不过听日又见啦，听日晏昼3点继续约个大家，
0: 冇错啦，不见不散吓，
1: 系咁，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酿，勾裂粉。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

0: 见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阮君客。如果你手入面有30万嘅存款嘅话，你觉得你超越咗几多家庭呢？根据央行相关嘅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存款超过30万嘅喺全国占咗19.3%。换句说话讲，如果你嘅家庭存款有30万，已经超过全国80%嘅家庭啦。30万其实是一笔不小的积蓄，不过背后呢都会隐藏风险的。有多少人呢辛辛苦苦先赚到30万，但当赚到的时候心态就可能放松了，觉得可以奖励一下自己，然后在消费上就会任性，买车、旅游、盲目去升级生活品质。但一旦遇到疾病、失业的突发情况，手入面的钱很快就不见使了，连几千元的应急金可能都拿不出来。仲有一部分呢手入面呢攞住30万，好理智咁希望呢钱生钱，不过就会盲目冲入股市，跟风投资高风险项目，总係諗住一夜翻倍。咁但係呢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知识同埋风险把控嘅能力，亦都冇咩见过呢啲嘅风浪，面对市场嘅波动往往呢都係赚少蚀多嘅。更加主要警惕呢就是各类嘅骗局啦，杀猪盘啦，同埋咧，一旦陷入嘅话咧，唔单止咧积蓄清零啊，仲可能咧会孭上债务，一夜暴富嘅例子少之又少。普通人嘅钱都系一分一分搣出嚟，守住财富咧，比盲目赚钱咧更重要。到底点样守好自己嘅辛苦钱呢？同大家讲两个实用嘅建议啦。第一，学识守财，用好不为清单，即系比如咧，第一个你唔识嘅领域咧，坚决唔好去掂，唔好咧见到人哋赚钱就盲目跟风啦，股市啊、基金啊、各类新兴投资，唔了解咧就唔好轻易投入。第二，唔好去盲目预测市场涨跌，冇人能够精准去把控市场走势嘅，平常心去对待理财啦。第三，绝对唔借钱投资，唔用杠杆，唔做空，用自己嘅闲钱理财，蚀咗呢亦都唔会话太影响生活，千祈唔好将投资变成负债，守财嘅核心，少犯错，少蚀钱啊。 其次合理生钱，打造稳定的现金流，真正的财务安心其实不是你有存了多少钱，而是你可以持续有钱流入，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这些被动的收入，这个就最好了。银行定期存款安全稳定，利息低一点，高股息产品收益可观，但是亦都会有市场风险，大家可以选择稳健型的长期储蓄工具，兼顾安全性和收益性，依靠福利慢慢去增值，在保障现金流，比如好像保险入面的年金险，它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些功能了。就算遇到失业生病，生活都不会太大影响。所以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就没什么一夜暴富的运气了，但是大家仍然可以慢慢变富，慢慢积累，踏踏实实去赚低一分一毫，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再用稳健的方式来钱生钱，细水长流，才可以给到自己一种稳定的安全感。
1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禅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16: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15: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16: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5: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16: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5: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16: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5: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对你提到的积拔积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16: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5: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16: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5: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16: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

0: 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亦即系话，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嘅全过程咁咯。
0: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呢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佢个反应又点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的俾好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点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

0: 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開始出沒啦，日常出門嘅話咧，就話可以噴下蚊怕水嚟預防下啫。但係翻到屋企，總有啲潛伏嘅蚊，唔知喺邊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 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2: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3: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桂岗立交往广州方向，龙尾一直延伸到去谢蝶大桥。旅水大道的金蕉路口双方向都是有慢，而佛山大道的乐安牌坊位置往南石方向车多，105国道的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大。亦都提提大家，为了配合施工，文昌路的佛山大桥桥底路段是会分阶段违背半幅车道施工的，正如的车道调整为双方向的两车道，过往车辆要留意回现场的指引就安全通行，工期会持续到今个月底。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5: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啊，嚟到晏昼嘅5:35啦，开始今日嘅节目。今日咧亦都系高考咧结束嘅日子啊，咁相信好多嘅同学仔咧都叫做放低咗心头大石啊。咁啊，无论咧你自我感觉考得如何，我觉得应该喺呢一刻咧都可以释放下心情，释放下压力，好好享受呢一段未出成绩嘅时光啊。除了话听广播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 APP 啦，点击首页底部嘅花生咧，揾到咗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有啲朋友仔咧，3:00多、4:00咧就已经系入咗嚟打卡啦，欢迎晒啊！有啊，莹姐啦，雨后阳光啦，一盏茶等等嘅。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首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世界杯主裁判咧就被美国拒签啊，呢位34岁嘅索马里裁判咧持有外交护照，但系将冇办法执行咧呢个本届世界杯嘅赛事。咁而且呢位赛事咧系曾经获得2025年度。

非洲最佳嘅裁判，目前呢仍然滞留喺呢伊斯坦布尔嘅。另外呢，43岁嘅中国裁判傅明呢，就喺收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執法確認函之後呢，係激動落淚嘅，反覆核實咗郵件真實性呢，並通過咗視頻同屋企人分享喜訊，佢將成為世界盃歷史上首位中國籍嘅 VAR 裁判，標誌住呢中國足球裁判國際認可度嘅提升啦。咁而 VAR 裁判呢，就係視頻助理嘅裁判，主要用於足球比賽入面呢，幫主裁判呢去睇回放呢，進行一個矯錯嘅。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涨 1.28%， 深证成指呢涨 3.02%， 创业板是涨 3.93%， 北证50呢是涨 1.64%。三合水运新航道开工啊，包括呢有呢个三合嘅枢纽新通道同埋各州霸航运矿能两部分。工程建成之后呢，三合枢纽年设计通过能力呢增加到 3.36 亿吨啊，万吨级嘅船只呢都可以直达重庆啊。五月汽车销量榜前十已经没有燃油车了，五月中国乘用车零售销售前十车型呢，首次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其实前面几个月呢都是剩下一到两款的燃油车而已。其中呢，这一次的榜单呢就包括有纯电啦、增程啦和插运车型的。微型电动车星越呢就以38,000+呢就居榜首的。特斯拉 Model Y 呢就28,000+和小米的舒适呢就分列前三啊。四月前十当中呢还有一部的这个燃油车，咁嚟到今个月呢，咁前20位嘅榜单呢就只有4部呢係呢个燃油车嘅啫。江苏扬州一个高考考场附近呢，一辆私家车呢突发故障，持续鸣笛，咁车主呢多次尝试解锁呢都未能够呢就係消除呢个即係声音，咁最后呢就係主动请求消防员呢就係破窗消音啊，咁而消防员都係迅速响应呢，并且成功呢就係消除呢个噪音嘅干扰。再来看本地方面的情况啊，近日呢佛山的禅城区、高明区、三水区呢已经开启了新市民子女积分入学的这个积分分数公示。公示时间呢就是即是呢到6月11号的，一共有5个工作日的。申请人呢可以在这个期间呢查询这个分数并申请复核。而公示期满之后呢，各区最终的积分排名以及后续安排会在今个月的中下旬呢就会有一个的时间公布点的。具体情况可以查询微信公众号佛山教育啊。公 BA 佛山城市赛四强名单出炉啊，分别是市籍南海农商银行队啊，南海的福迪队，仲有三水海尔制冷队、顺德美的集团队。咁今个星期五啦，即系6月12号啦，就会迎嚟半决赛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夏日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水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7: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6: 我听，
5: 我听。
9: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除咗话听广播啦，欢迎大家可以去到佛山加 A P P 啊，喺首页嘅位置点击底部嘅花生可以入到嚟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嘅，咁亦都欢迎华姐啦、平安喜乐啦，仲有9599咧，亦都入到嚟打卡嘅。咁今日讲嘅呢个第一个话题咧，就同我哋而家每日用到嘅手机套餐相关啊。今日咧见到澎湃新闻咧一篇关于呢个运营商资费套餐嘅问题咧，作咗一个好详尽嘅报道。咁其中咧就讲到唔少嘅消费者咧都喺度抱怨运营商杀熟套路啊。佢好简单啊，明明有几十蚊嘅啲平套餐咧，就唔俾你用啊，净系俾新用户或者话你向上升啊，原本你低可以向上升，但系就唔俾你降。咁啊，老用户点样先至可以降到咧？咁啊都有办法嘅，等阵会讲啊。咁啊，其中一位嘅李女士啦，已经用咗中移动12年嘅啦。咁啊，而家嗰个套餐就每个月79蚊啊，都唔平噶啦。但系净系得5G 流量嘅啫。咁啊，如果限速之后咧，咁啊佢嗰个即系速度好慢之后咧，佢话连平时扫部共享单车都扫唔开啊咁样。咁于是咧，佢就曾经尝试咧，就喺嗰个中移动嘅 A P P 上面咧去查询套餐啦。但系用佢自己嘅账号打开咧，能够修改嘅套餐咧，只能够比79蚊贵，因为佢而家79蚊嘅，就唔可以改低于79蚊嘅方案咁样。咁后屘佢就打嗰个客服电话问啦，咁样咁啊好多次问啦，咁啊对方嘅客服就讲咧，就话哎呀唔得噶，嗰啲即系你网上见到或者你其他地方见到嗰啲又平过你啊，流量又多过你嗰啲套餐咧，你系唔得噶咁样。咁啊至于点解唔得咧，就按规定唔得。咁后屘咧佢就睇咗网上啲攻略，就直接同个客服讲。我要葵号转网啊，点样转啊？啊，同埋咧，我转完之后，我投向去工信部啊，投诉你哋唔俾我降呢个嘅套餐咁样。咁嗰个时候咧，个客服突然间又可以咯，就哎呀个价格咧就降唔到，但系我哋可以帮你加流量咁样，咁啊加到同嗰啲平嘅套餐差唔多啦，你得唔得啊？制唔制啊？咁样。即系要发烂渣啊，先至系可以嘅。之前讲嘅唔可以咧，就系见你冇发烂渣，见你冇葵号转网，咁啊，所以话唔可以。但系你只要恶啲咧，就可以啦咁样。咁啊，类似嘅情况亦都发生喺咧黑龙江一位嘅联通用户身上，佢亦都系咧经过多次嘅投诉咧，先至将原本自己159蚊嘅套餐咧，就降到139蚊。咁啊，流量咧就从原先嘅40G 咧，就升到220G。咁样啊，咁而呢一啲相关嘅案例咧，喺网络上面咧，可以讲系随便揾到一大把噶啦，甚至乎有一啲有几十万，甚至乎成百万嘅博主咧，都专门拍过视频去闹呢啲咁嘅情况噶啦。咁但系闹极都系咁啊，甚至乎仲出现咗一堆叫做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嘅攻略。咁好多用户咧都系即系被逼无奈咧，就只能够学嗰啲咁嘅攻略。咁啊，好最简单有一个咧就话，首先你将你原先嗰个旧嘅手机号码咧就降到最低，叫做咩保号套餐，咩6蚊啊、8蚊嗰啲咁嘅套餐，然之后咧再办一个新嘅呢个手机卡，咁你就可能会用到嗰啲好劲嘅套餐啦，咩29蚊有成100G 流量咁样，甚至乎我见过啲离谱话咩，嘿我而家39蚊啊，有成300G 流量，仲有几廿分钟。嘅呢个电话咁样，咁虽然嗰个而家打电话嗰、那个即系分钟数咧，好多人都唔用噶啦，用流量啊，用 WiFi 啊，咁啊都已经去弥补到。咁所以而家对于我哋嘅手机用户嚟讲咧，嗰、那个流量嘅大细先正我哋最关注嘅。咁而呢一啲嘅案例最离谱嘅地方就系、是、第一，既然最终都可以更改到，点解唔喺用户第一次？打电话嘅时候就同佢讲啊，你可以点样降啊，或者我可以点样加你啲流量啊，反而要用户耗费大量嘅时间精力，甚至连情绪都上埋嚟啦，先至可以改。咁第二，点解作为老用户，我作为老用户系证明咗我对你嘅即系呢个运营商都叫老客啦，系嘛，都叫做认可你之前嘅服务啦咁样。但系点解新出嘅优惠嘅套餐，运营商唔讲俾你知不得止，仲唔俾老用户去换呢咁样啊？咁呢个就好明显就系杀熟行为啦。
咁而今次咧，澎湃新闻咧亦都调查到咧，就话咧运营商内部咧系有一套咧完整嘅挽留机制嘅。咁啊，其中有一个人就讲到啦，只要用户冇主动讲出携号转网或投诉嘅话咧，佢哋作为客服系唔会主动提供。啊！我哋有咩嘢套餐你可以换到嘅，都系讲话，哎呀唔可以啊！啊，新套餐都系即系俾新用户用噶咁样啊，希望你理解，都系嗰套话术噶啦。但系只要你一旦触发咗系统嘅挽留流程，我要投诉你啊！我要去携号转网，我转去其他嘅运营商啊，唔再用你噶啦咁样，佢哋就会即刻启动嗰个方案，俾出呢个打折嘅优惠。咁啊，如果个客户对于呢个第一步嘅打折唔满意嘅话咧，仲会继续第二步、第三步嘅打折，甚至乎就话啊，你可以转呢个嘅套餐，不过咧就可能要你去线下转咁样，系可以转嘅啊，只不过咧就会崎岖少少咁样。咁啊，其实都好简单嘅逻辑嘅啫，就系为咗即系运营商保收入啊，冲业绩，咁啊希望都系即系用户嘅套餐就只升不降，咁啊甚至乎一啲所谓高性价比嘅套餐咧，只会咧就出现喺第三方嘅渠道啊，嗰啲官方 A P P 啊，同埋嗰啲运营厅咧，根本就唔会出现，亦都唔会俾你见到嘅。咁但系呢一种咁嘅行为咧，又得唔得咧咁样？咁其实早喺2021年咧，国新办就明确提出嘅啦，要规范网络资费营销行为，严查新老用户唔同权呢啲情况。咁而喺旧年咧，工信部亦都喺全国推行咗明白办放心用嘅行动，强制运营商必须喺网上运营营业厅同埋 A P P 公示佢哋全部嘅在售套餐，未公示嘅系不得销售，亦都严禁夸大宣传、隐瞒关键信息。啊，呢啲举措咧，亦都志在打破呢个杀熟行为。咁我自己个人咧都曾经遇到过啊，我就话你哋嗰啲有啲套餐咧，例如咩咩校园卡啊，咩流量卡啊，我喺各大嘅呢个视频平台咧，都会见到你哋有推广告噶、哦、啊，点解你哋个营业厅嗰度又冇得办嘅咧？咁样跟住咧，佢嗰边个客服回应咧就嗰啲咧就系咩第三方乜乜噶，就唔系我哋呢啲嘅咩主 A P P， 但系按照工信部嘅要求，因为最终我办落来张卡都系你哋提供服务噶嘛。即系证明咗你哋可以办呢套餐，但系你哋自己嘅官方 A P P 系冇展示呢样嘢，其实呢一个行为本身就已经系违反咗工信部嘅要求啊！咁但系时至今日，点解呢啲运营商依然我行我素呢？其中一个好重大嘅原因就系处罚力度唔够，因为我亦都查咗下，运营商因为大数据杀熟或者新老用户唔同权，被直接处以高额行政处罚嘅公开案例咧，系少之又少。你上去嗰啲搜索引擎咧，基本上系揾唔到嘅咁样。咁所以，既然运营商继续咁样做，都系唔会被罚或者唔会被处理嘅。咁啊，点解要改咧？系咪先啊？咁啊，等你啲用户继续系跟住网上嗰啲所谓嘅咩改套餐攻略啊，唔系嘥啲时间啦。甚至乎有啲人冇咁好耐性嘅，咁我咪悭得一个又悭得一个啦，系咪先吓？咁所以呢啲嘅行为就需要不断去曝光啊，不断我哋呢啲嘅普通用户可能系麻烦少少，暂时嚟讲系嘛，总之我就一定要改到同而家新嘅用户、新嘅套餐差唔多嘅，佢哋先至会明白到系要改变啊。咁另外咧，相关嘅监管部门亦都要即系查下、罚下佢哋，等佢哋知道肉痛先得噶嘛，系咪先啊？咁啊，见到一盏茶就话。系咯，呢啲咪系杀熟行为咯，即系后面出咗嗰、那个，即系我都提出咗咩携号转网，佢先至突然间廿猪俾我，所以咧真系唔可以好态度对呢啲运营商噶咁样吓。咁啊，另外小恶魔咧就话啦，啊啲套餐咧一般都系一年一镬签约嘅，唔通每年都要闹一次咩？系啦，即系作为消费者都非常之无奈。咁但系运营商呢啲店大欺客嘅行为，我哋唔去闹佢真係唔会改㗎喎。咁同埋而家相关嘅惩罚嘅措施仲未落实到位，所以佢哋都唔会主动改。咁所以为咗我自己嘅权益嘅话，我只有麻烦自己少少啦。
咁所以对于你而家用緊嘅呢个手机套餐啊，有啲咩嘅问题呢，或者你有冇遇到嗰啲真係即係令到你火滚嘅情况呢，都欢迎嚟到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底部嘅花生呢，入到嚟直播间同我哋分享一下。

0: 946老方。
1: 来到傍晚6:01，再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的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一直去到罗村隧道，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的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洛松方向，佛山大道的洛安牌坊位置往蓝石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这段就往大力方向车多，桂华路的王府井对出位置往石梗。

0: 方向龙尾一直延伸到去海口路口噶啦。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一零五国道嘅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同样系往广州方向步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咧，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8: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啱先都讲起咗运营商嘅一啲嘅问题咧，咁啊见到小恶魔就话，所以咧我就直接转运营商嘅，咁啊之前其中某一个运营商咧已经快廿年嘅老用户啦，咁啊其实今日讲嘅咧就系、各大运营商咧都系对老用户咧系当水鱼咁揿啊，咁啊对一啲嘅新用户啊新套餐咧会更优惠，因为佢要吸引你过嚟啊嘛，呢个都系商业行为嚟嘅咁样，咁但系对于点解咁多人都唔选择换呢，就是佢绑定咗太多嘅一啲嘅东西啦，咩银行卡啊水电煤啊支付嗰啲，而家网上线上啲账号啦都係比我哋想象中呢越嚟越多，咁所以换运营商呢就相对嘅难度亦都係比较高嘅，咁所以网上而家最普遍用嘅攻略就係、假如你嗰个手机卡確实绑定咗太多东西嘅话呢，就直接呢就打电话话我要降到去保号套餐，这个号我唔用㗎啦，你就帮我保号啦，即係又冇电话又冇流量嘅。咁当你保号一两个月之后呢，佢又会打电话嚟呢向你推荐一啲新嘢㗎啦。就话哎呀我哋而家有29蚊啊 ,39 蚊有 200G 啊 ,50G 啊呢啲咁嘅套餐俾你，你升唔升上去呀、咁样。即系其实运营商嘅套路就系咁样噶啦，你唔可以原有正常嘅套餐咧，就唔可以咩99变79或者69，但系你一下子砰一声去到最低嘅话咧，隔一阵佢就慢慢帮你升翻上去，咁你用翻嗰啲49、59嘅时候咧，系比你之前99、159嘅套餐咧系更加着数嘅，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奇怪嘅现象，而且已经系持续咗好耐。无论你话系相关嘅国家部门啊、公信部啊提出一啲嘅要求、一啲嘅指引规定啊，到各地嘅媒体啊，无论央视好、人民日报好，闹完闹把刀，嚟到今时今日2026年六月份。几大运营商依然都系继续我行我素，咁所以有啲时候咧，点解会时不时亦都会抽出嚟去鞭下佢哋咧？就是、因为佢哋依然都唔改啊嘛。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0: 日你点睇？
1: 讲起手机套餐，亦都讲下咧手机回收嘅一啲嘅问题啊。咁啊，最近咧山东方面嘅警方咧就破获咗一个案件，就系呢个咩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嘅一啲嘅骗案咁样啊。咁啊，呢班人咧就得十零个嘅啫，但系咧受害者多达成千人，遍布全国各地。咁啊，佢哋嘅盈利咧已经系超过咧80万嘅啦。咁啊，源于咧就有一位嘅李生报案啊，佢就话咧自己喺短视频平台上面咧就睇到嗰啲嘅视频推广，就话咧，咦，我哋咧就高价回收手机噶咁样，佢原本都想咁啱想卖手机噶啦，咁啊自己去出去评估过咧就系1000蚊到嘅啫，但系对方呢一个新嘅平台咧，新嘅唔知乜嘢咧，就诶、哎、我哋可能系一个新嘅内容，所以我哋比较高价嘅啊，冇中间商咩赚差噶咁样，就话你部手机应该可以收你2000蚊噶，啊你卖俾我哋啦咁。於是乎李生就心喐啦，就寄咗部手机俾对方。点知咧，对面嘅所谓验机师傅咧，睇咗眼之后咧，就话你部手机咧，哎呀，原来咁多问题啊，仲有暗病啊，话咩个屏幕啊变色啦，又话咩打开过睇到你个主板咧，又有水又剩啦，总之就好多啲问题。咁啊，最终咧，原本讲好2000蚊咧，就话哎呀，而家你咁多问题咧，只能够俾你150蚊回收啫，咁样。咁啊，李生就诶，咁、哎、我唔卖俾你，你寄翻俾我啦，咁样。咁但系对方咧就第二个套路啦，啊！你要攞翻啊？哦，都冇问题。但系咧，我哋经过咗咁严谨嘅验机之后咧，要收翻你980蚊嘅验机费咁样。咁啊，呢个时候咧，做手机喺人哋手上啊，而且又唔系啲咩嘅主流正规平台。咁李先生咧就只有无奈咧，就150蚊卖咗自己呢一部咧原本可能卖到1000蚊嘅手机。咁但系佢越谂越唔对路，於是乎咧就觉得要报警。咁后屘咧，警方调查发现咧，呢、这个亦都唔系一个个例，而系呢班人咧就有一个好分工嘅明确。第一，佢哋咧就喺网上咧就买好多嘅啲所谓嘅广告，咁啊等嗰啲人咧就睇到啊超高报价回收咁样，咁啊专门吸引嗰啲想卖个好价钱嘅普通用户。第二招啊，就系话咧我哋要线下交易啊，或者逃离出原本嗰个平台咧，加你啲咩 QQ 又好，微信又好咧，将你部手机寄咗俾佢。一旦你寄出嘅话咧，基本上呢部手机就任对方剁噶啦咁样。咁而且咧，佢哋所谓嘅验机咧，好多时候咧系冇验机嘅，就系随便噏嘅啫，甚至乎有啲图咧都系可能喺其他地方揾翻嚟，就话诶、哎、我哋打开睇到你嗰度入水咁样，最终咧就不断咁压低价，从而再将你部手机咧攞去其他嘅地方咧卖，去赚呢个差价。咁啊，点解呢啲咁简单嘅骗局咧都有成千人咧中招咧？咁啊，好明显就呢班人咧就精准拿捏咧两个点，第一就系嗰啲稍微有少少贪小便宜，但系咧又对于呢个二手手机行情咧唔太熟悉嘅人。咁啊，另一部分咧就系佢哋咧，即使明知自己中招，但系咧亦都怕呢个叫做咩麻烦，即系你要维权可能好长啊，报警又唔知应该点样讲啊咁样。所以呢班嘅骗子咧就利用呢啲信息差同埋呢种嘅心理弱势咧，就系、是进行咗咁多几个诈骗嘅案例咁样，咁而且咧佢哋好狡猾嘅，佢哋嗰啲店铺或者寄俾佢哋嗰啲地方咧，并唔系一个真实嘅地址嚟嘅，好多时候可能甚至乎会寄咗个虚假地址，佢哋就去嗰啲所谓嘅咩快递驿站啊，或者去嗰啲咩快递柜咧，就再攞部手机，你要查佢咧都唔系咁容易查啊。咁最终咧，以黄某为首嘅12名嘅犯罪嫌疑人咧，系被抓获啊！咁而且咧，佢哋现场咧仲发现咧有200多部咧仲未嚟得切销赃嘅手机。咁据统计咧，佢哋非法获利咧超过80万，已经系被刑事拘留噶啦。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呢几日咧，云南大理嘅长云县有四所公办幼儿园招生，但系咧佢哋嗰个招生嘅方案咧，亦都引起咗好广泛嘅讨论。咁啊，佢哋咧竟然要求家长咧要提供呢个工资流水咁样啊！咁啊，对于呢啲咁嘅情况咧，当地教体局咧亦都作出回应，就话咧院方出现呢个要求咧系为咗防范虚假材料，因为当地

0: 嘅公办学位供给唔够啊！之前有啲家长系曾经用一啲所谓嘅虚假住房合同啦，去进行报名咁样。咁而呢一件事咧，就亦都导致佢哋咧就话要求家长咧提供呢啲所谓嘅咩流水工资流水咧，去证明咧真系喺呢度做嘢咁样，同埋咧有相应嘅即系单位咁样吓。咁但系呢一种嘅做法咧，系涉嫌咧侵犯隐私。目前咧咁啊，教体局都督促佢哋咧就话对招生通告咧。就当中嗰啲叫做非必要内容咧，进行一个删改咁样啊。咁而我睇翻咧，佢哋呢份公告咧，咁啊唔单止呢个工资流水啊，咁入边咧仲有叫做咩报名类别同所需咧，要提供有八类嘅呢个材料可以选择咁样。咁其中咧就话，如果你喺城区租房而且入住嘅话咧，你报名嘅时候除咗要上传嗰个叫做咩购房合同啦，或者叫咩不动产证明嗰、那个产权书之外咧，仲要上传咩咧物业费。水电费呢、这个缴费嘅票据，即系证明你真系住喺入边嘅。咁另外咧，如果你话喺当地咧系有呢个经商嘅话咧，咁你仲要报名嘅时候咧就要上传你嗰间铺头嘅营业执照、实体店面嘅呢个咩远近照嘅照片，可能惊你 AI 啦咁样。哇，喺呢啲嘅审核。分分钟强过嗰啲美团嗰啲入住啊咁样啊，咁另外咧必要时咧仲要提供乜嘢咧？提供一年嘅呢个叫做咩年中啊、年头、年尾三个月嘅经营项目嘅资金流水，同埋咧可能会有人咧去你嗰度咧实地查验咁样，哇，都相当之严谨噃咁样。咁啊呢一个嘅即系要求初衷咧，咁啊佢哋话咧就并非话要窥探咧即系家长嘅经济实力啦，而系咧反映出一个严重嘅问题，就系当地佢哋嗰个公办幼儿园嘅学位实在太紧缺啦。即系如果你系够位嘅话咧，就唔需要出一啲咁样嘅奇奇怪怪嘅手段。咁当然之前咧，应该亦都查处咗咧，有部分嘅一啲嘅家长报名嘅资料上面咧，就系出笼溜啊，甚至乎造假。咁啊，当地咧呢啲咁嘅公办幼儿园咧，先至系严格要求呢啲咁嘅内容。咁但系咧，佢发觉好似嗰啲手段咧，就都好难对付啦。咁所以就要求咧提供呢啲所谓嘅工资流水咁样啊。咁但系呢一样咧，就完全系侵犯咗咧，就系叫做。普通市民的这个隐私亦都是叫做非必要的内容。所以当地教体局呢除了说回应整改之外呢，亦都讲到下一步是会在当地呢推进呢就是叫做新建、扩建、改建公办幼儿园，去缓解返这个供需矛盾。确实这个先是治本之策啊。即如果你说佢今次曝光咗，你就改啫。咁但是如果下年嘅时候呢，可能佢唔会写喺个公告上面㗎。啊，可能就会有其他嘅涉及到隐私嘅调查啦，咁嘅做法，咁但係呢个都唔係解决问题啊，係咪先？即係你多啲学位嘅话，就唔会有呢啲咁奇怪嘅状况出现啦。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则是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汉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敬修堂， 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

0: 走古径，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飘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多面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新华社嘅报道咧，日前喺湖北宜都咧，有一名嘅小朋友咧，冇戴头盔，独自咧就开咗一部迷你摩托车咧，上咗机动车道。咁啊，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咧，好多网友都话：，唉，真系得人惊啦！咁啊，其实咧呢一种咁嘅场景咧，竟然都唔系个例啊！喺啲视频平台上面搜嗰啲咩小朋友开摩托车啊，咩亲子越野啊，呢一啲视频咧，一搜一大堆，甚至乎有一啲嘅账号咧，就攞佢当成呢个流量密码，因为咧画面嘅感觉咧就系好有型啦，有得意啦咁样，但系咧背后隐藏住嘅危险亦都非常之大啊！有记者调查发现啦，咁而家嗰啲咩迷你摩托车咧，一早就脱离咗玩具嘅呢个范畴噶啦。按照国家标准咧，电动儿童车嘅最高时速系唔应该超过8公里。咁但系市面上咧嗰啲贴住咩3C 认证标志嘅产品咧，实际嘅速度咧轻轻松松就上20公里吓，比我哋平时开嗰啲电机都差唔多嘅啫咁样吓。甚至乎仲出现咗啲叫做燃油款嘅迷你越野摩托，咁啊极速咧，甚至乎可以去到70公里嘅，咁啊同嗰啲汽车都差唔多噶啦。咁而小朋友咧，啊佢哋咁细个，点样可以驾驭得住咁高嘅速度咧？咁样，所以咧喺呢个网络上咧，好多嘅即系父母咧，都会觉得咧明明我买嗰阵好似系同我讲系玩具嚟嘅，冇谂到佢系咁性能咁猛嘅噃，咁样。而且咧，网上嗰啲商家咧都好离谱嘅。佢一边咧就喺说明书上面就写住标注咧符合咩国标限速，咁但系咧静静鸡又会同啲嘅家长讲点样可以解限速咁样吓。咁啊，因为咧解限速嘅呢个功率俾咗啲家长咧，佢哋先买得出呢啲车仔咁样吓。咁而电商平台呢啲叫做咩可调速度、成人儿童两用呢啲咁样嘅即系宣传语咧，其实咧都系等于系嗰啲审核形同虚设嘅，因为好多嘅网友咧，其实都喺嗰啲嘅页面底下会问：哎呀，你哋啲产品咁快开得咁快出咗事，边个负责咧？咁样咁啊，商家基本上都会无视呢啲问题啊。早在上年十月咧，其实国家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咧，都发布咗一个新嘅国标嘅，就话对于14岁以下嘅儿童使用嘅各类骑行产品咧，都作出咗统一嘅安全规范，并且会在今年11月咧正式施行啊。之但系咧，你话即系要真正将呢啲所谓嘅摩托车仔咧，即系个标准揸得紧嘅话咧，揸有标准冇用嘅。咁监管部门肯定要做嘢啦。咁要按照翻呢个嘅细则去抽查、去抽颈咁样，从源头上面去整顿呢样嘢。咁而电商平台方面咧，亦都系即系要有一个严格嘅审核责任啊，就唔好俾呢啲咁样明显违规嘅产品咧上架啊。即系儿童玩具嘅安全嘅底线咧，一定要守好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见到国家网信办、市监总局咧联合印发咗《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啦，明确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嘅样本咧，唔可以为咗测评活动准备嘅特殊样板。咁从事网络测评嘅呢个活动嘅话咧，系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嘅声誉。咁而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测评嘅样本咧，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嘅话，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啊。咁而喺今年3月份咧，南都咧亦都作咗一个嘅线下应聘，有记者就应聘咗嗰啲线下直播间咁样，即系应聘做主播，咁啊亦都揭示咗啦呢啲叫咩剧本幕后嘅套路。咁另外咧，上海市保委市消保委咧，亦都喺3·15期间咧发布咗专项调查，就对主流嘅50个测评账号咧进行一个跟踪，发现有150条嘅随机视频当中，有35条系存在信息误导嘅问题，占比咧去到1/4。咁呢啲乱象都讲明咗咧，网上嗰啲测评咧就真系冇佢口中所讲嘅咁公平公正啊！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那些剧本式造假，刻意制造一些虚假对比。而记者都卧底去到一些机构发现， 长沙有两家嘅呢个叫洗地机测评直播间咧，佢哋咧就会主推某款产品嘅，于是就会提前对一啲嘅陪跑产品咧进行换硬件，人造咁样咧就令到嗰啲竞争嘅产品咧就显得个清洁效果好差咁样，凸显出咧呢个主推嘅产品优势。佢亦都唔会讲话呢款特别好嘅，而系咧就通过唔系嗰啲咩倒晒啲豉油啊、头发啊、面啊咁样，咁啊几部机一齐咁推过去。总会有一两部咧系明显系特别好一啲嘅，咁啊啲人咧就会问啊嗰部系乜嘢，咁啊主播就我哋唔卖广告噶，咁啊大家自己睇到个外形咧就去搜系啦咁样。其实呢啲其实就已经系剧本吓，继而就引导佢。虽然佢冇明面讲，但系呢啲咧先至系最点样讲咧，最具欺骗性啊！即系网络测评嘅核心价值咧，就系帮消费者去避坑，去选翻总符合翻自己需求嘅产品，可以促进咧呢个市场嘅良性竞争。咁但系咧，而家好多嘅测评咧已经系变晒味噶啦，咁样一边咧就可能系收割呢个消费者嘅信任啦，一边咧就赚商家嘅钱，公信力咧可以讲系近乎崩塌啊！即系你网络测评咁啊，当然肯定要系一个生意可以赚钱咁样，但系咧亦都要根据翻相应而家嘅规则规矩去做嘢。从呢个样本嘅选取啊、测评嘅方法啊，到你嘅利益嘅披露啊、广告嘅标注啊，呢啲嘅方面咧已经系出已经系有规范，就系嚟自呢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所以咧，如果你下次见到啲叫明显拉踩竞争对手啊、虚假描述嘅话，可以直接举报佢啊。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

0: 平行街，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

0: 力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

0: 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

0: 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3: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3: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3: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
6: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高。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946老方。
9: 一起来关注傍晚时分的路面情况。这个钟数是见到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慢，海伯路桂江立交的双方向车多，文华北路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拖沓，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的双方向立落，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慢，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龙尾去到旗龙大桥这边。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双方向不理想，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的方向都是车流量大。提醒回来， 配合施工需要，顺德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的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的。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萝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4: 用少少善举点亮
15: 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7: 大家好，我阮君客。如果你手入边有300万嘅存款嘅话，你觉得你超越咗几多家庭呢？根据央行相关嘅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存款超过300万嘅喺全国咧占咗19.3%。换句说话嚟讲，如果你嘅家庭存款有30万，已经超过全国80%嘅家庭啦。30万其实系一笔唔细嘅积蓄，不过背后咧都会隐藏风险嘅。有几多人咧辛辛苦苦先赚到30万，但当赚到嘅时候，心态就可能放松啦，觉得可以奖励下自己啊，然之后咧喺消费上就会任性，买车啊、旅游啊，盲目去升级生活品质。但一旦遇到疾病、失业啲突发情况，手入边嘅钱好快就唔见使噶啦，连几千蚊投资高风险项目，总系谂住一夜翻倍。咁但系咧，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知识同埋风险把控嘅能力，亦都冇咩嘢见过呢啲嘅风浪，面对市场嘅波动，往往咧都系赚少蚀多嘅。更加主要警惕咧就是各类嘅骗局啦、杀猪盘啦，同埋咧一旦陷入嘅话咧，唔单止咧积蓄清零啊，仲可能咧会孭上债务，一夜暴富嘅例子少之又少。普通人嘅钱都系一分一分搣出嚟，守住财富咧，比盲目赚钱咧更重要。到底点样守好自己嘅辛苦钱呢？同大家讲两个实用嘅建议啦。第一，学识守财，用好不为清单，即系比如咧，第一个你唔识嘅领域咧，坚决唔好去掂，唔好咧见到人哋赚钱就盲目跟风啦，股市啊、基金啊、各类新兴投资，唔了解咧就唔好轻易投入。第二，唔好系盲目预测市场涨跌，冇人能够精准去把控市场走势嘅，平常心去对待理财啦。第三，绝对唔借钱投资，唔用杠杆，唔做空，用自己嘅闲钱理财，蚀咗咧亦都唔会话太影响生活，千祈唔好将投资变成负债。守财嘅核心，少犯错，少蚀钱啊！其次，合理生钱啦，打造稳定嘅现金流。真正嘅财务安心咧，其实唔系你有存咗几多钱，而系咧你可以持续有钱流入，有一个稳定嘅现金流，呢啲被动嘅收入啊，呢个咧就最好啦。银行定期存款安全稳定，利息就低啲，高股息产品收益可观啊，但系咧亦都会有市场风险。大家可以咧选择稳健型嘅长期储蓄工具，兼顾安全性同收益性，依靠福利慢慢去增值。在保障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比如好像保险里面的年金险，它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些功能了。就算遇到失业生病，生活都不会太大影响。所以呢，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就没什么一夜暴富的运气了，但是大家仍然可以慢慢变富，慢慢积累，踏踏实实去赚低一分一毫，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再用稳健的方式来钱生钱，细水长流，才可以给到自己一种稳定的安全感。

0: 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主持霍丽韵，主讲刘娟。
7: 来到高考的最后一天呢，孩子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平稳了，但是今天我们也要跟家长说一下，就是今天之后孩子会有什么情况的出现呢？我们考后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8: 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考后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表现为有一些是过度放纵、抑郁自责，还有一些焦虑不安，还有一些孩子会反复的去回顾自己在考过程中的反复强化性的强迫思维一样的，就反复去想整个回忆的一个过程，像放电影一样的，每次睡前他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还失眠多梦啊，身体的各种不适呀。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就考完以后孩子们会觉得心里靠牢牢的，先到几点钟5点多就要起床，或者5:56就要起床了，然后晚上11点一直持续到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那突然考完了这个方向感的缺失，
7: 对，好像我明天还要上课，我好像明天还要考试
8: 啊，
7: 就是总是觉得明天还有事儿干。
8: 他有持续大概有1周左右的时间，
7: 哦，
8: 对，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适应，慢慢相信自己，他会否定就结束了嘛？孩子们会有个否定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嘛？啊，他觉得不相信，他慢慢，差不多要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孩子们呢才能够真正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考后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有的孩子们啊会出现连续失眠了、茶饭不思了、无诱因的一些腹痛腹泻呀，还比如有一些容易发脾气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留意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良情绪。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考完试以后呢，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正确调节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尤其是要特别避免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呢就是过分放松，娱乐无度，通宵的去玩
7: 打机，
8: 对，通宵看电视，通宵看连续剧，通宵打游戏，
7: 放纵嘛，
8: 啊，对对对，甚至呢也有一些呢考后的时候呢去一些酒吧，发生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案哦。另外一种呢就是焦虑过度，自我封闭不出门，他一直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担忧过度担心就不那么正常了哦。作为家长呢，我们都要

0: 哦，尽可能的考完试以后呢，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更需要陪伴，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做饭，一起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运动，一起去阅读一本书，一起去书店，让孩子一起来参与进来，这个可以让孩子会慢慢的适应这样一种。还有一些就孩子考完试以后，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甚至学击剑呐，去唱歌呀，去旅游啊，去学车呀，
1: 对，
0: 啊，还有就是去运动啊，去学一个专门的一个自己原来很想去学，很有兴趣，
1: 吉他呀，这样子，
0: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就是让孩子也可以自己去愿意干的一些有兴趣的，
1: 或者是要说换了一种学习的环境，
0: 对对对，学另外
1: 的东
0: 西，对，就不是学课本里的东西，学他自己感兴趣的，
1: 那这个条件会更加好一点，
0: 他就分散注意力了，
1: 对对，
0: 啊，让孩子也知道哦，即使考完了，我依然如此的重要，家长很在乎我，
1: 对，
0: 就不是考的时候呢，就很在乎你，考完就不管你了，孩子觉得就有落差，
1: 所以这个考后陪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家长也要拿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0: 是的，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哪怕你到家里你啥也不出声，但是你坐到旁边。那我们还是谈到了，这对孩子还是多鼓励，多赞美他。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主嘅故事。嗱，我前边讲过啊，王阳明嘅接到传嚟，被劝咗。嗱，呢个系因为佢知道正德皇帝需要军功啊。如果征伐陵王呢一次军事行动能够攞到好似应州战役咁嘅效果，咁样正德皇帝通过一南一北呢两次大嘅军事行动，唔单止有咗显赫嘅军功，亦都会喺南北军队里头有咗自己嘅班底，咁啊慢慢去掌控军队嘅大权。正系因为正德皇帝有咁嘅呢一种谂头，所以我哋呢就可以理解为点解王阳明嘅接报传嚟，佢仍然要率军南下。点解佢会拒绝王阳明献俘，要将朱振濠释放，重新再续一次呢？咁样睇落去呢，似乎有啲荒唐可笑，但系背后嘅动机啊，佢系非常之清晰嘅，就系佢要军功。正德皇帝引诱朱振濠造反，布局咗好耐，亦都相当之隐蔽，知道嘅人唔多，连兵部尚书王琼啊，亦都唔知道。但系朱振濠会造反嘅呢件事呢，当时好多人都知道，王琼亦都知道。点解作为兵部尚书，佢预先做咗布局？呢、这个就系调王阳明去巡抚南昌、禁州。所以宁王公开反叛之后呢，王琼就好镇静。呢佢对啲官员话：诸君勿扰，唔用王伯安抚禁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拆城擒矣。呢嗱，事实亦都系咁。王阳明好快就平定咗叛乱啦。咁啊，从王琼嘅角度嚟睇呢，作为兵部尚书啊，佢对于呢件事可以讲系尽职尽责。而从王阳明嘅角度嚟睇呢，佢借助自己嘅本事当机立断，可以讲佢系立咗大功嘅。但系从正德皇帝嘅角度嚟睇呢，布局咗咁多年咯，花咗咁多心机，呢、这个军功就食硬嘅，哈，点知道你俾王阳明啊截咗胡，唉，真系有苦都讲唔出，个心啊不知几翳起。呢嗱，整个征伐陵王嘅过程呢，梁柱就跟咗佢实，咁啊好多地方啊梗系配合住佢啦。之但系处理完陵王呢件事之后啊，正德皇帝就继续赖江南嗰处唔走噃，留咗几长时间呢，足足八九个月。咁你话留喺江南玩耐啲，呢个亦都系后生仔所为啦。之但系喺梁柱睇落，呢个就唔系一个好皇帝应有嘅行为啦。佢见到正德皇帝咁，于是就开始劝佢啦，喂，系时候翻去噶啦噃。吓，点知道呢个正德皇帝唔肯噃，而佢身边嘅人猛咁怼佢，唔系咧，玩下先啦，玩下先啦，好玩啊呢度。梁柱见到咁，个心啊梗系急顶噶啦，于是就出绝招啦佢。咩绝招呢？大家可能估都估到啦。嗱，话说呢一日，梁柱咧就带住掌面，手捧住咒梳，去到正德皇帝面前，叭叭声流眼泪噃，而且跪喺地咧，死都唔起身。嗱，咁样一跪就足足跪咗成个下午，啊，跪到佢背脊都湿埋，真系阴功啦。嗱，呢阵时呢，梁柱就已经系六七十岁嘅老人。正德皇帝知道呢件事之后，咁啊嗱嗱声派人啊收咗个咒梳，叫两个老人家就起身啦。之但系梁柱觉得仲未够厚噃，于是就回复呢个工人话啦：未逢就子不敢起。咁表面嘅意思呢，就话皇帝冇叫我起身，我梗系唔敢起身啦。但言下之意就系、是、皇帝唔接受我嘅建议，我就唔起身噶啦。正德皇帝当然知道梁柱嘅意思啦，冇法子啦，咁样先应承啊。玩多几日再班师回京。嗱，如果讲到呢一度呢，大家仲未感觉到正德皇帝系唔忍心梁柱咁样嘅一个老人继续长跪喺地。咁我就再讲一个故事呢，就比较下。呢嗱，话说喺呢一年嘅年初啊，正德皇帝仲喺北京㗎嘛。陵王朱振濠呢仲未造反。

咁有107个官员呢，猛咁劝正德皇帝唔好四围咁攻，谁知正德皇帝一听发火啦，即刻叫呢啲咁嘅官员啊，就喺午门嗰树啊跪咗5日。咁啊跪完5日之后呢，正德皇帝把火咧仲未收到，叫人将呢107个官员咧揿喺宫门前边，每人就打咗30大板。哇！打到呢班官员啊，哇哇鬼震，呢、这个啊呀呀声，嗰、那个啊挨挨声，嘿，真系气象阴惨，睇到啊得人惊啊！呢嗱而家梁柱啊，只系跪得半日啫，就跪咗一个想要嘅效果出嚟啦。当然，正德皇帝同意反京呢，完全归咎于梁柱嘅功劳呢，就似乎有啲夸张咗啲。咁仲有冇其他因素啊？肯定有。但梁柱嘅呢张感情牌呢，係確实打到硬嘅。嗱呢样嘢呢，我夠胆肯定。正德皇帝返到京城之后，大概大半年时间呢就驾崩。梁柱啊代表中央政府到湖广安陆去迎接嘉靖皇帝。嗱呢个亦都係梁柱嘅政治生涯当中最后嘅一件大事。不过喺正德朝啊，梁柱仲有一件事呢是好值得讲的。这个就是他同杨廷和的仔杨慎的故事。在这选呢，我就先讲这件事先，跟住再讲下梁柱同嘉靖帝的故事。梁柱好多次出任乡试主考官同埋会试的同考官啦。咁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亦都选拔咗唔少嘅人才。呢嗱明朝嘅两大才子都曾经是他的考生。一个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唐伯虎。在弘治11年的7月，梁柱就担任应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唐伯虎就走去应试。当梁柱见到唐伯虎的那份卷的时候，他起势咁赞好，哇，居然有这样的人才，解元就是他了。各位，佳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于是唐伯虎就有了唐佳元这个雅称。梁柱对唐伯虎呢真是欣赏的，不单止定了他做佳元，回到京城之后呢还跟很多同僚就讲了这件事，在班同僚面前当然大赞特赞唐伯虎，说他怎样好嘢，怎样好嘢了。嗱，咁喺呢班同僚当中咧，就包括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咁话说乡试之后就会试咯噃，冇几耐，唐伯虎咧就进京啊，准备参加会试。咁由于之前梁柱嘅宣传，呢阵时嘅唐伯虎已经名声在外咯，每日过嚟拜访佢人就好多，而佢呢同样亦都拜访过一啲名人，咁其中一个咧，又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谈了很多学问。程敏政对于唐伯虎的才能也相当之欣赏。唐伯虎的做事是比较高调的。每日都呼朋唤友，招摇过市。这样一来就引起很多人的妒忌。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程敏政这个人的学问也是很渊博。出嘅考题啊，就相当之偏嘅，咁好多考生都拗晒头，唔知点样答至好。啊，即但系唐伯虎之前啊，喺同程敏政倾偈嘅时候，就涉及到考试嘅题目有关嘅一篇文章。哦，咁啊，到咗考试嘅时候，唐伯虎一打开张卷一睇，唉，原来系咁啊，咁啊，梗系洋洋洒洒时呢，刹那就好快就交咗卷啦。咁啊，交咗卷之后啊，嗰把口咧仲不停咁喺树噏嘢，噏乜嘢啊？咪梗系噏佢自己点样醒目，点样叻嘅啦。程敏政呢边咧，亦都冇注意影响。咁、那个副主考李东阳讲佢听，话好多考生啊答非所问，即但系有一个人咧，唔单止能够紧扣题目，而且呢篇文章啊写得好优雅。听到呢书，程敏政啊脱口而出，呢、这个人肯定就系唐伯虎啦。这个说话一出，是不是很容易引起人家的误解呢？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这句说话很快就传了出去了。啲人一听，不用问啦，肯定唐伯虎这个家伙使到钱啦，如果不是的话，怎会知道里面考啲咩嘢得㗎？

0: 唔使问阿贵啦，绝对系使到钱，考官就穿俾佢听嘅。嗱，据讲啦吓，呢、這个咁嘅传言啊，最初系由唐伯虎个老友，而且系莫逆之交帮佢传咗出去嘅。唉，嗱，人性就系咁噶啦，咩所谓嘅老友好，莫逆之交都好，亦都唔会例外。收尾呢、這个传言啊，越传越真噃，搞到满城风雨。嗱，之所以造成咁嘅影响呢，一个就系嗰啲考生啊，听到有人泄题，咁啊考生肯定觉得唔公平啦，于是就起势咁发酵呢件事。另一方面呢，就系程敏政呢边啦，是因佢下边啊好多人想谋佢个位，哇，喺见你出啲咁嘅嘢，咁啊梗系趁势怼佢啦。嗱，总之呢件事亦就话呢个舆情啊就越嚟越大。整整下就去到皇帝嗰度啦，皇帝一听梗系阔闹嘢啦，咁仲得了嘅？将程敏政同埋唐伯虎收入监，慢慢审佢。我谂啊，收尾咧呢件事啊，终于搞清楚啦。我唔算泄题，我唔算泄题啊，咁即系冇事啦。乜冇事啊？唔算泄题，亦都有错。结果程敏政就被逼退休，而唐伯虎呢？亦都被夹除功名。嗱，呢阵时呢，梁柱啊，到底做紧啲乜嘢呢？发生咁大件事，乜点解佢唔出嚟干预下噶？唉，啱啱梁柱呢就出咗国访问啦，佢咪自己国家发生咁大件事，因为当时又冇电话，鬼犯都唔知啦。系咯，咁啊，梁柱去咗边个国家嘅处访问呢？佢啊？是去咗当时嘅安南，即係而家嘅越南啊。几时动身嘅呢？就係弘治十一年嘅十二月。嗱，由佢出发到返到嚟京城用咗几长时间呢？一个月啊？唔係喎。唔係就唔通半年啊？咪半年啊，用咗三年时间啊。因为嗰阵时呢冇而家咁方便㗎嘛，又话飞机又话轮船又话车又乜。当时啊，就只能靠马同埋船啦，所以一来一去啊，足足咧就用咗三年时间。咁当梁柱离开越南翻到嚟京城嘅时候，已经系弘治十三年啦。咁呢件考试案啊，系发生喺弘治十二年二月份嘅，六月就结咗案。咁啊，梁柱收尾咧先知道呢件事，唉，冇法子啦，个心就好戥佢哋难过就喺啦。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芬。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愿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有你有我。
1: 哇，喂，为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横飞围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

0: 除了水之外，龟就是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看得见。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晚上，欢迎各位收听今夜情为证。不过今日的节目有少少的不一样，在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我之外，还会有另外的一位嘉宾。他入来的时候我有些恍惚，我说我应该用一个什么语态去跟他去做节目呢？因为跟他一起的话经常都是欢天喜地啦、欢声笑语啦，这样我应该，你应该习惯这个这样的通的，可笑见
3: 没问题。是
2: 啊，你是
3: 我就你。
2: 你以前好似曾经喺个节目里面讲过，就好希望去扮阿邱静姐姐咁样。
3: 其实我试过有一期节目呢，我係全程用类似呢一种感觉嚟到做嘅、有致敬过邱静姐姐嘅。咁、
2: okay.
3: 嗰期呢都突然间切换到一个哇好理性啊，好治愈啊，好温暖嘅一种感觉啊。
2: 嗯嗯，
3: 其实我係都觉得可以阶段性地吓，
2: 咁我以后休假可以请你，
3: 系啦，可以限量版地去做。
2: 我哋拉翻个主题翻嚟先。今日阿萧坚之所以喺我哋嘅节目现场咧，系、因为嚟紧呢个月底咧都有啲大搞作咁。
3: 系啦，嗱，咁啊，今晚呢个阵容就好有意思啦。有啲 friend 咧就同我讲话系洋葱猪肉吓，咁啊，
2: 即系你系嗰嚿猪肉，
3: 冇错啦吓。因为邱静姐姐嘅首款名菜咧就系洋葱猪肉，今日有洋葱吓，我终于补齐我呢嚿猪肉啦吓。今日咧就点解要补呢嚿猪肉咧？就是、因为嚟紧6月27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一场咧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咧、由小弟嚟到做主唱啦、然后咧联同我哋本土嘅一众嘅优秀嘅乐手同埋音乐人咧，为大家咧带嚟一个千人大合唱嘅纯享沉浸式嘅 Beyond 金曲之夜嘅、咁啊依家咧已经系门票火热地售卖当中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话，我都有喺其他同事嘅节目啊，嘻嘻哈哈咁样咧去分享过呢件事，可唔可以静少少咧吓？Beyond 都唔一定要嘈噶嘛，有慢歌噶嘛。
2: 我啱啱先入节目嘅时候咧，都问过萧坚，我话，咁今晚我哋应该要播一啲乜嘢歌会比较 match 咧？咁佢就话，其实 Beyond 都有好多嘅慢歌，好多嘅情歌都好适合喺今夜情为证当中播出嘅。
3: 冇错啊，咁啊，今次我哋都拣选咗20首嘅歌啦、大家其实咧，如果系进入到我哋嘅购票平台咧，都可以睇到啊。依家大家都知啦，睇演唱会啊，睇音乐会咧。都唔想估㗎啦，係咪？好似你成日会去支持一啲你偶像嘅音乐会啦，係咪、你都之前会知道晒歌单㗎啦，係咪？
2: 唔係㗎，我第一场唔知㗎。
3: 係咪、你係专登唔知啫，其实你想知应该都知道㗎，係咪？
2: 应该都係㗎。
3: 係喎。大家，所以冇咩秘密㗎啦。Beyond 每年去到6月30号 隔離左右嘅時間啦，大家知道要紀念家驅嘅時候咧，就好多嘅各種唔同規模啦、唔同形式嘅呢啲嘅活動會出咗嚟啦。咁所以佢哋嘅歌大家亦都耳熟能詳啦。今次咧，大家可以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

0: 去到撳一件購票入到去，見到嗰張海報啊，咁啊，亦都可以點入去睇到我哋成個演出嘅簡介。裏面就會有我哋嘅歌單，二十首歌揀俾大家。當然當中都會有一啲柔情嘅作品啦，你哋好熟嗰啲啦嚇，係啦。
1: 即係其實我有問題都想問㗎嗱，你通識嗰啲已經問曬點樣買票嗰啲，我俾你講多次。
0: 嗰啲我會重複好多次嘅。
1: 即係其實我有疑問，因為而家紀念家區嘅好多嘅一啲演唱會啊，或者係一啲音樂會。应该都不少，你们这一场和人家那些有什么不同啊？
0: 第一个我觉得可能规模上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大家可能见到很多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音乐会，可能有些在露天的一些音乐节、或者一商场的中庭、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紧凑一点的场馆、那我们今次就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有成千个观众，咁大家入到嚟，喺依家算系目前佛山最新嘅场馆之一啦，成个个布置啊，音响啊，各方面，同埋个舞台同大家嗰个之间嘅嗰个互动性咧，各样嘢咧，我觉得都系好好嘅，所以大家平时可能喺某一啲嘅商圈啊，或者某一啲嘅即系小型嘅 live 现场，可能都会听到有啲乐手会玩 Beyond 嘅歌啦。咁、但系真正走入到去一个剧院里边，
1: 正正式式嘅剧院，
0: 系啦，成千人一齐有个 live band 俾大家去做咁样嘅一个一齐大合唱嘅呢种体验咧，我觉得就会系今次我哋一个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嘅地方啦。咁同埋亦都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啦，第一次有一个咁样嘅主题，去做致敬嘅音乐会，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算系头啖汤嚟嘅，冇错。
1: 因为其实而家演唱会咧，我都睇得多，即系你成日都话我去睇我偶像演唱会，我发觉咧，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去睇一啲包括摇滚类嘅演唱会，佢哋除咗话去欣赏歌曲本身之外，佢哋好 enjoy 现场嘅嗰种氛围，
0: 冇错。
1: 嗰种情绪啊，
0: 系啊，即系你谂下，我哋嚟到六月份，经过咗半年时间嘅辛劳啦，系咪？咁啊，可以有一个俾大家去释放，同埋有啲嘢就叫有一样嘢叫咩咧？就系你自己喺屋企释放咧，就好奇怪噶嘛。咁、但系喂，唔系喎，嗰晚成千人同你一齐释放，唔系好觉嘅，你自己释放啦，融入其中。
1: 系尤其你喊嘅时候咧，即系一个人去喊嘅时候，好奇怪啊！但系当大家一齐感动嘅时候，你轻轻咧。抹眼泪嘅时候，大家系唔为意。
0: 系啊，嗰晚你尖叫又好，或者点样样吓，大嗌啊，各样嘢咧，都唔会有人话你嘅，因为大家都系同频共振嘅一个状况啦。咁同埋加上，我又觉得 Beyond 嘅音乐咧，佢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就系佢年龄嘅即系个受众年龄跨度好大吓。大家知道老一辈嘅，我哋阿爸阿妈嗰一脱啦，肯定会好熟悉佢哋嘅歌啦。咁、到我哋呢一代咧。开始玩 band， 好多人都系因为听咗 Beyond 嘅歌，开始玩《真的爱你》啊，入门级噶啦呢只啊，今次都会有嘅。咁然之后再到下一代，甚至系全国嘅歌迷啊，好后生都好咧。即系你谂下，家驹都已经离开咗我哋，今年系第33年啦，1993年嘅时候离开。
1: 有啦，
0: 但系好多根本都未够33岁嘅，甚至可能未够30岁、未够20岁嘅歌迷。都会好喜欢佢哋嘅音乐，乃至到去到好多小朋友喺佢哋学校里面组织一齐合唱，可能都系唱《海阔天空》啊。
1: 其实最近刷到好多，尤其系高考嘅一啲短视频嘅嗰啲压轴嘅歌，就系《海阔天空》。
0: 冇错啦，
1: 即系佢就会将自己嗰种内心爆发晒出嚟咯。
0: 咁所以今次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时间点啦。第一个高考今日考完啦，系咪？带埋你屋企嘅嗰位考完试好放松嘅同学仔，系嘛？一齐一家大细咧过到嚟，我知道有好多 friend 真系会同埋屋企人咧一家四五口咁样买飞，因为今次我哋又平啦，系咪？
1: 几多钱啊？
0: 二楼就百二啫，一楼咧全部都统一系150蚊嘅啫，咁所以其实个费用就做到比较亲民啲啦。咁大家就真系可以一家几口一齐过嚟去一齐唱下，咁同埋又可以同啲小朋友之间搵翻一个。我哋叫粤语文化传承嘅呢一个共嘅趣味啦，嘅交集啦，我觉得除咗系真系听歌或者爽或者嗌之外，佢又多 一啲嘅即係個親子嘅一啲意義喺入邊。
1: 即係知道阿爸阿媽當年都係瘋狂過嘅，你唔好以為得你哋而家可以追一啲 K-pop 係嘛？我

0: 当年去追港 band 嘅时候，追你阿妈嘅时候，都系用呢啲咁嘅手段噶，系嘛？
1: 咁、又唔一定系关事嘅，只不过就话，因为你大家知道，依家好多小朋友睇嘅嘢啊，或者佢哋接触嘅嘢咧，同父母之间嗰个割裂感系好强，
0: 都强噶。
1: 即系唔似得我哋小时候，可能同阿爸阿妈听同样嘅歌啊，睇、同样嘅剧集啊，吓识同一批明星啊，咁样。依家系完全有一啲
0: 化咗、
1: 哇！我依家中意一个某某男团啊，咁样样。你嗌你阿爸、你阿妈出嚟认下，嗰度有十一个人，佢冇一个认得噶，即系会系一个咁样。喂，但系唔系，原来都可以揾到一个交集，就系 Beyond 嘅歌啦。
0: 吓、嗯，
1: 系、啊，咁即系好多小朋友，无论佢系主动好、被动好，或者各样嘢好，只要喺我相信喺本地嘅学校或者幼儿园啊，甚至吓、都会系好乐意用 Beyond 嘅歌嚟到俾所有嘅小朋友啊、同学仔啊，去感受粤语嘅呢一个歌曲嘅魅力嘅啊，咁呢个真系你哋之间少有嘅一个交集嚟。
0: OK， 咁如果你哋都想揾翻呢一种交集嘅话咧，可以而家去花生微票仪，我自动硬 Q 啦，我都算系一个卖广告嘅人。
1: 太好啦，
0: 去花生微票仪嗰度咧，你就可以去买到飞噶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先听只歌先啦。
1: 好，
0: 如果你话喺夜晚黑爆 Beyond 嘅歌，我经常都会喺节目里边播呢一只歌噶。嚟自 Beyond 嘅情人，一阵间翻嚟咧，都会继续同萧坚咧去讲讲呢一场嘅致敬音乐会啦、演唱会啦，会有啲乜嘢亮点，同埋可以俾到你点样不一样嘅感觉。阵间见。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6: 点啊？呢个梁朝伟 feel 嘅版头。
7: 如果你仲有一张嘅音乐会飞，可唔可以带埋我去？
6: 今日咧就唔系讲梁朝伟嘅，而系嚟紧咧呢个6月27号咧，我哋嘅萧华坚会喺佛山粤剧院咧有一场嘅致敬 Beyond 嘅演唱会。咁、
7: 音乐会啦，唔好讲演唱会，因为毕竟佢唔系我自己嘅 show 啦。我其实都系带住一种敬畏嘅心态啦，同咁多位喜欢 Beyond 嘅乐迷咧，一齐去享受呢个夜晚。冇错。咁所以我会定义，佢系一个 party 嚟嘅。点解叫俾面 Beyond 派对咧？咁样吓，就请大家嚟一齐玩啦。咁样，
6: okay. 我想知道咧，你点解会去唱 band 嘅？之前有啲咁样嘅经历嘅咩吓？
7: 其实都几神奇嘅呢样嘢吓，即系追溯翻，因为我自己咧系细细个好中意唱歌啦吓，這个追溯到小时候啦。咁跟住去初中嘅时候咧，其实就入咗呢个管乐队
6: 哦。
7: 咁我係吹长号嘅。
6: 咁同大田老师嗰啲。
7: 大田老师就再高，即係小号难吹啲。我係长号就简单啲，相对下拉下拉下咁样。咁又会唱下一啲即係比较地春天真阿尼嗰啲歌啦。唱下唱下啦。咁我高中嘅时候呢就开始会成日唱张学友啊咁样。跟住就喺学校里面参加啲歌唱比赛咁。然之后我嗰时呢就keep 住会去到高中成个阶段都会有唱歌嘅表演啦吓，然后就带住呢一份嘅底气啦。
6: 你终于入正题未啫？你个 band 嚟未啊？
7: 要噶，要噶啦！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就好巧
6: 啊，
7: 就撞翻初中嘅时候一个嘅同学咁，然后佢咧高中3年就做打鼓。跟住又自己有组 band 咁，当然去到大学咧，嗰对 band 佢哋原先嗰对 band 就散咗啦。咁我哋又撞翻，咁然之后话喂，佢又打开鼓啊，咁大家倾开话我唱歌噶，喂，不如咁啦，咁就组对 band 啦，咁但系仲争 bass 啊吓，同埋吉他手去边度揾啊咁样，咁然后就佢哋班又有个吉他手啦，然后有两个咧就野生捕获嘅，系、去打热水嘅时候咧。路过
6: 你即系呢啲就系强抢嗰种，
7: 即系强抢文仔咁样啦。跟住唔系有啲咧就系佢自己喺个宿舍里边自己弹吉他吸引翻嚟嘅，就系佢喺度弹吉他，咁其他有啲攞住两桶滚水，力拔山兮气盖世，咁就行咗过嚟。跟住大家就一倾话，不如组啦，好啦咁。咁啊，大一嘅时候无端端就组咗对 band 啦。嗱，嗰阵时都唔知 band 系咩嚟嘅。咁但系到真系开始玩落，觉得又几好玩，又越嚟越中意。玩 rock band 啊呢啲嘅感觉，同埋因为成日唱 band 嘅歌啦，咁可能將自己嘅音域咧又再衝高咗啲啦。而且佢係一種生活嚟嘅。
6: 嗯，
7: 直到今日我哋嗰成隊 band 嘅人都係好 friend， 成日會出去一齊打波啊，或者係傾偈啊，或者一齊久唔久有啲演出啊。佢真係喺嗰個階段裏面硬控咗。我哋呢一啲年青得嚟有少少躁动嘅灵魂，
6: 嗯、
7: 我哋冇咩其他不良嗜好噶啦，因为我哋晚晚就去玩 band 嘅啫、
6: 嗯嗯
7: 啊，玩完 band 就宵夜啊咁样，咁所以嗰个状态系真系叫做夹 band 先夹人。同埋咩叫 friend 个打 band 咧？嗰、一刻系好深刻嘅一个体会啦。
6: 其实我觉得咧，啱啱阿萧坚嘅呢一段描述，或多或少可能会勾翻起你细个嘅时候，高中又好，或者系大学又好嘅一啲青春嘅回忆。
7: 嗯，
6: 我觉得有时候音乐会就系咁样，唱嘅虽然系同一首歌，可能系情人，可能系海阔天空，可能系光辉岁月，但系你有你嘅故事。佢有佢嘅故事，
7: 嗯、
6: 你谂住嘅系阿莲，佢谂住嘅系阿娇，跟住大家一齐
7: 一定要咁上年纪嘅咩？
6: 咁啊点啫？阿慧咯，
7: 阿慧啊 ，Fion 啊，阿慧要谂，阿慧一定要谂，阿慧唔可以唔谂。
6: 跟住咧就默默地流眼泪咁样，我觉得就系音乐会有呢一种嘅灵魂共振嘅 feel，
7: 系啦，冇错吓。同埋嗰阵时其实唔觉嘅，啱啱玩 band 嘅时候咧。你唔知原来你其实喺好多年前细细个呢已经有一啲嘢系种咗喺你嘅基因里面。
6: 嗯。
7: 细细个我哋好幸福㗎嘛，我哋生于黄金年代，我哋。
6: 你细个嘅时候 feel 唔到幸福。
7: 八九十后吃得太好啦，大家都知啦，係咪嗰陣时几多好嘅歌，几多好嘅歌手。但係喺呢咁多芸芸嘅音乐里面，你一定系唔知点解你就识唱真的爱你啊，识唱海阔天空啊，识唱阿 Money 啊，识唱光辉岁月啊等等啊大地啊。
6: 我觉得系同嗰个年代有佢嘅独特性喺度。
7: 你唔知点解嘅嗰啲歌你就其实细细个你都好熟㗎啦、啊。但系你冇将佢话当成系 band 嘅作品、去记住佢、
6: 嗯。
7: 直到你自己开始玩嘅时候哦原来呢个歌用乐队嘅方式 去演绎出嚟。是咁正嘅、
6: 嗯、
7: 或者你开始因为你大过咗啦嘛，嗰陣时细个听真係十岁八岁，到你真係成年之后再听返，哇你会内心对家驹多咗好多嘅敬佩、
6: 嗯、
7: 因为佢嘅音乐嘅风格又好啦，同埋佢自己嘅歌曲蕴含嘅嗰个意象啦，其实係好丰富嘅、
6: 嗯、
7: 可能有真係同自己嘅爱人之间嘅小情小爱啦，亦、
6: 嗯、
7: 都有真係心怀呢个天下，心怀呢个世界嘅一啲大爱嘅嘢啦，或者一啲可能对于社会上嘅一啲嘅内容嘅思考啦，或者佢自己嘅一啲好俏皮嘅嘢要去抒发啦、
6: 嗯、
7: 真係好劲啊呢个人係咪、所以你嗰下就哦我通过咁样嘅一个方式最后我多咗一个偶像，
6: 嗯，
7: 系啊，
6: 我觉得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咧，听现场同埋听以前叫听碟啦，而、家叫做听流媒体啦，嗰、种震撼感系唔一样
7: 嘅。
6: 我哋做个音频就知道啦，我哋而家听嘅所有流媒体其实削过噶，
7: 嗯，
6: 你喺现场咧一定要用翻嗰一套咁靓嘅音响去重现翻嗰啲鼓点啦，嗰啲重音嘅 bass 啊，嗰种感觉系好振奋。有朋友可能从来都冇感受过。这个演唱会的魅力，咁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来听 Beyond 的话就好好，因为它门槛比较低一点。大家那个全唱度
7: 都有啲劲嘢噶，
6: 个全唱度会比较高。
7: 咁系，咁系呢样嘢确实。
6: 即系我拉住隔篱阿姨妈姑姐啊，或者系你老豆啊嗰啲，佢平时可能都唔听演唱会，
7: 但系都识唱翻两句真的爱你。
6: 系啦，我系咁样认为嘅。
7: 同埋即系大家要即系我都觉得有一样嘢，我自己夹 band 之后咧。会有一个认知的提升是什么呢、你以前你自己唱歌我播伴奏音频的嘛。
6: 是啊是啊。
7: 你再到跟乐队去配合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班人是你的伴奏乐手的。
6: 嗯、
7: 你是真的觉得
6: 灵魂共振。
7: 我们是一起去演绎一首歌。虽然、我们很多的戏称就是在一个乐队里面最有异性缘嘅就系个主唱，跟住就系可能是个鼓手啦，跟住 bass 手咧，永远都
6: bass 手喺最尾，
7: 永远都系单身狗啦。吉他手好型啊，有 solo 啊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嘅戏称啦咁。但系其实大家睇 Beyond 咁几个成员吓，点解大家对于佢哋个个都系咁津津乐道咧？ 佢哋出嚟唔係話淨係得家區嘅，佢哋各有各嘅魅力嘅。咁大家嚟到現場去睇一隊樂隊嘅表演嘅時候，就可以俾到你哋呢個體驗啦。啊，我睇下，哇，原來吉他手佢嘅嗰種肢體語言啊，佢即係現場彈奏嘅嗰一種同你同觀眾之間嗰一種嘅互動啊，或者睇下鼓手點樣嚇、去揮灑佢嘅鼓棍啊咁樣，會俾到你留意多几个维度嘅嘢咧，系正嘅。
6: 好啦，咁其实咧都讲咗好多啦，我哋再硬 Q 翻啦，
7: 要硬 Q。
6: 喂，呢个时间、地点同埋点样买飞嚟？
7: 系啦，嗱，咁啊，6月27号晚啦，星期六嚟嘅吓，咁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一场咧。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有小弟作为主唱，同埋一班我哋本土好优秀乐手啦、音乐人啦，为大家送上咁样嘅一场嘅演出。咁大家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味飘移，点击一键购票啦，可以入去揀位㗎啦。依家呢亦都门票呢都所剩都唔係特别多啦，咁大家都可以尽快地去入手。我哋一起相约呢喺嗰一个星期六晚，大家第二日唔使返工返学，係咪我哋过嚟一起癫返马。
6: Okay.跟住呢阿慧话呢好搞笑啊，我突然之间呢同日头嘅我好唔一样。
7: 边个阿慧先？
6: 你好挂住嗰个阿慧。
7: 有乜慧啊，讲埋呢啲咁嘅嘢。
6: 希望到时候6月27号见到大家啦。
7: OK。
6: 购票嘅方式系喺花生微票二
7: 公众号啊。
6: 到时候见。

0: 晚上8: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6: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7: 晚上嘅8:32，你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咁我哋送走萧坚之后嘅话啦，开始翻一如既往嘅节目。欢迎大家将你哋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将你们的心事看法发送过来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有人说冲凉呢，可以洗去身上的污垢之外，还可以去洗涤我们内心的尘埃。

嘉乐话：喂，今晚双主持咩？冇嘅，八点半过后依然会同平时一样。不过讲真啦，都多谢少健可以令到我谂少一个话题。有时候人就系咁啊，当你做咗一样嘢做咗太耐嘅时候咧，你都几渴望可以得到休息嘅。唔知道各位打工人系咪都有咁样嘅心态咧？阿山今日发嚟一封留言系咁讲嘅，洋葱啊，我有个感悟啊，事情系咁嘅，之前呢我休息，有个项目冇开展，今日翻去，老细话可以开展啦，我就趯到人哋嗰度啦。就话我老细已经应承咗我话可以推进呢个项目，点知道我先发现人哋根本就冇应承。之前老细仲同我讲对方乜嘢都应承啦，只不过系流程未行完，补翻一个就得啦。喺我睇嚟根本就系未倾好，领导内部都未沟通好，事情进展一啲都唔顺利。这个时候指责比自己弱小的人是最有用的。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洋葱？以上是阿山的留言。我当然好同情你啦，为两餐搏命挨嘅打工人，其实好多都非常非常之唔容易，挨生挨死，结果话语权唔喺自己嘅手上，工资点样分配，亦都唔系话由自己讲咗算嘅。不过，我都想分享前两日我在朋友圈度睇到嘅一则朋友圈啊。那个主人呢是一位我认识咗好耐好耐嘅老板嚟嘅。佢转发咗一个视频。视频里面嘅主播话 ,2026 年系做老细最难嘅一年。至今年紧张

工嘅薪酬都要涨，上下游供应亦都唔太稳定。咁呢一个视频最尾嘅落脚点咧，就落喺话，各位大老细都系啲大圣人啊，为所有嘅兄弟姊妹有公开，真系扑心扑命。大概系咁啦。我相信阿山应该系唔会刷到嘅，各位打工嘅人士应该都唔会刷到嘅，因为你哋从来都唔系呢啲视频嘅目标流量。大数据有个好神奇嘅地方，就系你越鍾意睇乜嘢，佢就越系同你推啲乜嘢。你喺一个打工仔嘅角度去刷抖音、刷视频号，尤其刷小红书嘅话，你会发觉所有嘅嘢都系有利于你噶。同样，老细去刷以上嘅平台都有呢一个可能，有利于老细嘅。你越系鍾意睇，佢越系推，推到最后你自己都相信咗当初坚信嘅嗰啲观点。其实放眼过去，咁样嘅名，咁样嘅言论，只不过系冰山一角而已啫。但系呢一位老细佢共情啦，于是佢狠狠地转发到自己嘅朋友圈当中。咁我先有机会去见识下佢哋刷嘅究竟系啲乜嘢。阿山代表嘅打工人有错吗？一定系冇错噶，因为有啲时候咧，啲老细真系死马当活马医噶。明明都冇推动嘅，冇进程嘅，拱个势嘅出去同对方搏大雾，搏得赢嘅咪赢咗咯，输咗都唔紧要噶，个势嘅去鱼啫嘛。但话又讲翻转头，有时候老细亦都有可能系真系好艰难嘅。佢或者当时真系喺一啲非正式场合当中，俾对方应承咗哆里咪发嗦咁多个嘅条件，于是等到签约嘅时候，对方反口啦。我谂呢个都系做生意嘅一种技巧啊！嗬，喺摸酒杯底嘅时候讲得好地地嘅，到真系签约嘅时候，全部都拱冧晒。所以最近网上都有个几好笑嘅梗嘅，佢就话员工同老细呢就好似一块三文鱼寿司咁样嘅关系，上面嗰个觉得下面嗰个成嚿饭咁，下面嗰个觉得上面嗰个多嚿鱼咁。不过洋葱话事计，饭又好鱼又好，大家努力加油做就系啦。饭冇咗嚿鱼，人哋系唔会买你噶。同样，得嗰嚿鱼冇饭，人哋系食唔饱噶。

凌峰话：问题系好多老细都觉得嗰嚿饭应该崇拜住嗰嚿鱼咧。话又讲翻转头啊，我宁愿佢有咁样嘅感觉，好过佢系一嚿饭咯。有时候就话做老细呢一家嘢，或者讲句难听啲就系你奸都好啊，唔好蠢啊喂！下边一班细嘅睇住你食饭噶，所以加油啦，各位饭团们，我都系嚿饭团啊！凌峰跟住问啦，洋葱啊，老细应承咗帮忙找符合条件的服务方，一个礼拜过去了，今日我微信请示他找了没，他没复我，那我还要不要催他呢？当然啦，小打小闹的方法有很多的，什么点赞啊，他朋友圈啊之类那些，是吗？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个格局放大一点，吹是肯定可以吹的，但不是问他找不找到这个符合条件的服务方，而是请示一下他，而家我哋成个项目嘅进度嚟到呢度啦，跟住落嚟有啲咩方向？意思就系我哋将嗰个讲嘢嘅重点放大一啲，唔好俾老细觉得我追住佢，去问佢攞呢个小问题嘅答案，通过问大问题，暗中追佢去促进嗰个小问题。如果佢复你话，咁你咪按照呢个服务方嘅方向去做咯，之如类似咁样嘅说话，咁你咪可以打蛇随棍上，问佢，咦，咁服务方咧？

0: Annie 话寿司饭同埋旧鱼咧系一定会食嘅，但系最阴功嘅系旁边嗰杯茶，阴功口渴嘅时候先谂到你系有用嘅。好啦，辛苦你啦呢杯茶，发觉大家真系好有呢个智慧啊！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每一个细路仔天然就好爱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父母觉得为什么个细路仔不是那么在意自己呢？不单止不常常跟自己联系，甚至都不愿意回家，那父母可能要思考一下自己对待细路仔的方式，因为正是因为你作出的方式会影响到他们的回应。假如父母的原生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小孩子每一次回到家都会得到很多温暖的爱和照顾，能够抚平他在外面打拼的辛苦。在外面的不容易是能够被理解支持，做出来的成绩是能够被认可看见。那就是说我每一次回到家都在父母亲那里充满了满满的电，都能够被滋养到。这样小孩子一定愿意经常跟父母多联系，愿意跟父母多相处。但是假如你的小孩子每一次回到家都是被指责、数落、抱怨，拿来跟同龄人比较，甚至会忍不住否定他、贬低他、打击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回家之前都要做很多心理准备。 而回家之后呢，总是发现同父母相处不利，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消耗了。本来有成 70% 的电的，回到家就耗剩 20%。那些细路自然就不愿意同父母多联系，甚至根本都不愿意回家。所以与其抱怨细路仔为什么成日都不同自己联系，不想回家，不如看一看自己是怎样对待你的仔女的。或者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将你的细路仔拉近身边，还是将他推得更远。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
7: 100%。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5分，
0: 阿峰说，其实无论是饭又好，鱼又好，老细同埋员工，我最反感嘅咧就系佢成日当我系消防员咁用。每一次有啲好急嘅、好难嘅事，都揾我出去顶。其实有时候领导咧都未必一定知道方向喺边度嘅，但系佢就被架喺嗰个位置啦。所以有时候都是要那句，迈出去才知道方向在哪里。辛苦了各位领导和打工人。微信用户说，今天我特登过来听直播，平时呢都是听回放的比较多。回放到今年三月份，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以前听幽静做节目的时候，一听到佢把声可以令到我身心舒放，一种好释放嘅感觉。洋葱做节目呢就未必可以有咁样一开始从把声快速融入。但係听到你嘅歌单，哇，马上都释放压力，心情都好起身。係囉，原来喺职场当中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利器。我承认我把声冇我师父好听的，这个一定是我知道的。但是正如各位打工人一样，我们边可能八面玲珑啊，有七面冇咁玲珑，其中嗰面去打返赢呢场仗咪係囉。好彩佢哋嘅歌声足够动听啫。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0: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九点零三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欢迎你们将心事，又或者是一些小困顿，或者只不过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想，发送过来14700909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发送过来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好姐话：洋葱啊，我是一位妈妈嚟嘅，我个女读紧大学，最近我同我个女之间爆发咗好激烈嘅冲突，我睇住佢喺微信发俾我嘅嗰啲说话，心就好似被针吉一样，我真系谂唔通啊！我一心为佢好，点解喺佢嘅眼里边，我会变成一个控制欲好强、顽固不化，甚至似 NPD 父母咁样嘅形象？佢真系咁话我噶。其实事情嘅起因可能好细，或者就系我哋喺佢休息嘅时候讲咗佢几句。叫佢好好咁读书同埋出去社交，或者係因为小朋友嘅爸爸有时候讲嘢语气太重啦，导致咗佢认为我哋非常之控制， 我承认可能有时候我哋嘅方法系错嘅，但系我哋嘅出发点真系真系关心佢，希望佢唔好同社会脱节，希望佢过得越嚟越好，我先会讲嘅咋。但系从个女嘅回复里边，我一啲都感受唔到被尊重嘅嗰种感觉。洋葱啊，我想问，我哋嘅关心点解会变成佢眼中嘅束缚同埋指点嘅呢？唔通父母连过问同埋建议嘅权利都冇咩？我真係好希望可以返到从前，而家望住呢啲留言，我嘅心都碎啦。

所以好姐系咪都希望有一日佢好似当初咁挽住你嘅手臂啊？但系从你嘅微信截图话俾我听，恕我老实讲句，可能你真系有啲控制佢啦。我可以读你啲留言部分出嚟嘅，嗬？好者里边有咁样嘅语言，唔知道各位爸爸妈妈系咪曾经都同你哋嘅小朋友讲过？你到咗我呢个年纪，你就会明噶啦。我哋都系出于关心，而你哋只系觉得我啰嗦，觉得烦。其实我哋都冇点嘈啊，只不过系评论嘅声音大声咗啲啫。我哋对你咁好，但系你喺度成日都话我哋唔好，真系好伤我哋嘅心啊！以后你哋鍾意啲乜嘢我都唔理啦，但系我想讲清楚，以后有啲咩事唔好抱怨父母就得啦，呢个你要记住。好姐啊，你觉得你发呢一啲嘅文字嘅时候，难道唔系一种责备嘅语气咩？至少我读到呢一个味道喺度咯。所以我想话俾你听，你感受到嘅嗰啲刺痛，同个女感受到嘅窒息，可能系同一种痛苦嘅两面体嚟噶。你问我，点解你同先生嘅关心会变成佢眼中嘅束缚同埋指点？呢两者嘅最大区别，唔系喺出发点嗰度，而系喺落脚点嗰度。关心落脚点就系关心对方嘅感受。譬如我举个例子俾你听下，如果你话女啊，我见你最近喺屋企嘅时间比较多，你感觉点啊？你有啲乜嘢想同我倾下、分享下吗？当你咁问嘅时候，意思就系个女是可以选择倾定是唔倾嘅。如果佢话唔倾，唔系好想讲，俾啲时间，咁我哋就句号就得啦。但系呢，你出于为咗你好咁样嘅出发点，于是你急啦，你忍唔住啦。如果你讲，你点解成日喺屋企度咁样踎啊？你如果再咁落去同社会脱节点算啊？你一定要出去搵嘢做，一定要社交。当你讲出呢一啲说话嘅时候，呢一栋门就等于系关上咗啦。你就好似企喺门外，扮演住一个好清楚、好清晰咁样嘅一个角色，话俾佢听，你喺里边系危险嘅，你必须马上同我出嚟。你听到呢两者之间嘅区别吗？一个就系你出嚟或者系唔出嚟，你想同我倾抑或系唔倾都系可以嘅。而另外一种就系我为咗你好，你一定要出嚟，如果唔系嘅话，你嘅人生就冇㗎啦。因为佢都系成年人，你话佢读緊大学㗎嘛，所以你嘅过问权系有嘅，但系同样佢都有拒绝权嘅。出发点永远系好嘅，但系如果用错咗方法，我哋嘅落脚点，人哋收到嘅能量就会唔一样噶啦。

0: 凌峰话：家长认为好嘅，唔代表小朋友认为好。有一啲嘅滥咧，真系家长点样拆都拆唔甩嘅，一定要俾个小朋友扑一下，惯一下。只要系唔涉及底线同埋人身安全，既然个小朋友唔听，咁我哋嘅家长唔讲就系啦。但系当佢遇到问题啦，碰壁啦，咁我哋就安静咁坐喺佢旁边听佢诉苦，或者呢个就系现代家长可以起到嘅后盾作用啦。多谢凌峰俾咗我一个好好嘅角度，就系我啱啱都漏讲咗啦。当个小朋友碰壁啦，真系翻嚟同你诉苦啦，意味住你系安全嘅。呢个时候，各位家长千祈千祈唔好做一样嘢，就系挖苦佢、嘲笑佢。咧，我早就讲过啦，你系都唔听。你呢一句话讲出口之后，再都冇下一次，佢会嚟揾你噶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李燕发信息过来说，佢成日发脾气，讲埋晒啲激人嘅说话，心情会好啲嘅咩？真係唔明白佢点諗嘅。我都係继续食返速效救心丹。李燕用咗一个女字边嘅她，意思係今晚又同太太嘈交。不过有啲人呢，可能真係嗌咗出嚟啦，佢会舒服啲㗎。

所以系咯，原来有啲人咧嘈完之后，佢将内心嘅嗰啲愤怒啊、不甘啊，又或者系委屈，发泄咗出嚟之后咧，佢真系会爽啲噶。不过隔篱嗰个阴公啲啫。如果你话佢过咗十几年，好多年都系呢一种咁嘅相处模式，当佢下一次咁样弹出嚟，而你未有能力可以去改变佢嘅时候，唯一可以做到嘅就系左耳入，右耳出。因为有时候佢真系唔系闹你嘅，佢真系需要喺呢一个时间点找个人来闹下的。这名用户说，有争吵即是可以沟通啦，如果连争吵都不想争的话，就只有一个方向了，意思就是离婚，是不是？所以有时候看你怎样定义争吵这件事，就好像有些人认为，我们哪有吵架，只不过是大声讨论而已。另外一位匿名用户说，洋葱啊，我是四亚家的人，但是我经常口直心快地跟人家讲嘢，事后我就会经常很后悔，觉得自己讲嘢好没有情商，有时候呢仲会隔几日先会諗起身而后悔。我应该点样改变呢？

0: 晚上9: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6: 晚上8:4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5: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6: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31，关于怎样高情商讲嘢，你们有什么见解的？阿雪话，凡事呢都要三思，因为有时候飞出去的语言是不可能翻转头的。King Kong 话，其实有时候那些标榜自己直肠直肚的人都挺吓人憎的，你嬲他又不是，不嬲他又不是。以上是两位在微信上留言的用户，所以这位匿名的用户，首先其实我要给个赞你的，好少可话40+的人会有咁样嘅自省，好难得。有啲人可能一世人都唔会有咁样嘅觉察，而你首先可以做到觉察呢一样嘢，就好难得啦。我哋成日都话喺做到之前，首先要看到。如果连呢一点都冇做到嘅话，何以讲做到呢？在做今夜情为证的时候，我问邱静，我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做节目会稳一些，情绪会稳一些。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一直沿用至今，那就是讲话慢一些。当然跟我们的节目的时间点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慢一点就留了很多的思考时间给我了。所以下一次当人家冲口而出去问你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回复都可以慢一点，就好像强行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加了一个暂停键一样。一开始你很难做到的，

從而令到自己有少少嘅唔舒服，於是嗰啲血就從個頸一路上咗個。所以當下次人哋講咗一個觀點，哪怕係一個好平常同你無關嘅觀點，引起你有少少身體不適嘅時候，你都可以探究下自己，佢呢一句話究竟點解令到你不適。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這個問題呢兩三年前發生嘅。我有一日行白雲山，咁我就聽到一個 uncle 呢，一個伯伯啦，佢就大放厥詞一樣，佢話我哋呢家呢個社會呢對女人真係太好啦，就係應該要返到去以前遵從三從四德嘅嗰個年齡階段，我講乜嘢對方一定要聽我講，咁就正啦。而家嗰啲亂噏24嘅，當然仲夾雜好多粗口嘅，我已經必曬㗎喇。我當時聽完之後，我整個身體係非常之唔舒服，如果我係佢嘅邊個嘅話，以我當時嘅嗰個狀態，我一定係會還擊㗎。我將呢個經歷話俾邱靜聽，我話點解我會咁嘅，佢話因為呢句說話擊中咗你心中嘅某一條刺，某一个观念，某一个观点被动摇了，所以你好想还击，但其实慢一啲都是可以的。

因为对方的这一句说话动摇了你的观点，动摇了你的一直秉持住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咪好想去反驳，但是反驳有用吗？其实可能对方都是秉持住一个他固有的观点的，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反驳而改变他的观念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可能内心深处都明白的，但是你跟他去争吵去争执，就由客观的一些事实变成了情绪的爆发，人家外人就是见到你们两个在吵架了。你好想去讲一些客观的道理，但是那一刻是没办法到达对方的心里面的。好啦，跟住落嚟读一篇我哋听众嘅投稿，嚟自老听众。我哋嘅直行呢最近有好多嘅一啲感知。佢话最近喺度读緊社会性动物，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概念，叫做认知失调。乜嘢係认知失调呢？讲人话就係当我哋嘅观点同埋态度同实际做出来的行为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不舒服，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甚至不惜去扭曲我们的认知。意思就是，我再讲一些人话，就是我们明知道讲大话是不对的，但是实际我们讲了大话了，我哋嘅内心多少都会有啲唔舒服啊，嗬！咁所以为咗消除呢一种嘅唔舒服咧，我哋会重新为呢一个大话去加啲定义嘅。哦，呢个系善意嘅谎言。唔知咁讲，你哋会唔会容易明啲咧？呢个礼拜六，太太去做瑜伽，我本来咧想喺屋企度睇下书，放松一下噶，互相唔打扰对方。后来他做完瑜伽之后问我要不要 join 他喝咖啡吃蛋糕。我虽然内心很挣扎，但是口头上还是立刻答应了他，说半个钟头就可以到。结果呢，我咪咪摸摸地吃了个即食面做午餐，又看了一阵间书，迟了一个钟头才出门。当然啦，就没有约上了。大家下午又有各自各的活动，事后我发现自己在这里居然生闷气，在这里埋怨着太太为什么要打乱我自己的计划呢？这个呢其实就是减少认知失调做出的一些错误归因，因为我潜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守承诺的人，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咪咪摸摸的原因没有按时赴约，这个实际的行动和我的认知是相违背的。为了维持我自己的这个形象呢，我心中就产生了一种埋怨太太的情绪，认为问题的原因都出在她身上，她不好，她打乱我的计划。当我发现自己认知失调之后呢，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迅速地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向太太诚恳地道歉。讲到这里，敏感的人或者都会 feel 到，有时候为了减少认知失调，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相当相当可怕的事情，譬如说受害者有罪论，又譬如说那些被歧视被冤枉的人可能本身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毕竟我们内心都会有一个观念，叫做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咁点样减轻呢一种行为嘅影响呢？书里面都提过几个建议嘅，包括加深对自我防卫嘅倾向，同埋减少失调倾向嘅理解，发展出足够嘅自我力量嚟容忍自己嘅失误等等。但系喺其中，我睇到咗之前老师一直强调嘅一点，就系将人同事分开睇待。意思就是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愚蠢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蠢材又或者是坏蛋。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可能地保持清醒，不会陷入自证预言的死循环当中。意思是再简单啲嚟讲，有错你要认，打就要企定，系咪？

其实讲到尾就是，当我哋有一啲期待得唔到满足嘅时候，我哋会生安白做一啲观点去印证佢。譬如话有啲嘅父母觉得个仔女都唔听我话嘅，其实归因到底就是自己嘅。

0: 内心得唔到一种尊重嘅感觉啦。于是佢就倒推翻去有一个观念，就系、是、呢、這个仔一定系忤逆啦，一定系唔孝顺。继而成段说话，成个逻辑咪通咗咯。但系从来都冇谂过喺自己嘅内心深处去揾一啲嘅原因出嚟。小 Q 话听咗洋葱嘅一啲解读之后咧，自己嘅内心都好似打开咗唔少。我都系一个妈妈嚟噶。虽然有时候好多人话，哎呀，而家俾咁多无条件嘅爱我哋嘅小朋友，好似都好多嘅千依百顺咁。我哋上一辈边有咁多千依百顺啊？都系一巴掌咁冚过嚟，系咪？但系有冇一种可能？咁就系可能喺你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咁样嘅声音。我喺上一代嗰度都得唔到。你凭乜嘢喺我呢度获得到呢一个咁好嘅结果啦？意思系我嘅爸爸妈妈其实都唔会去聆听我嘅内心嘅声音噶，佢都系要求我去做一个孝顺听话嘅仔女就得啦。凭乜嘢我嘅下一代反而要求我去做一个通情达理嘅人呢？呢、这个好似有违天理、哦。唔知道各位做紧父母嘅内心都会唔会有咁样嘅一个观念
1: 咧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3: 系丈夫，
2: 系妻子，
3: 系父亲，
2: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3: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3: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5: 很快到咗节目嘅尾声啦，9点53分，今日已经系高考完啦，唔知道有冇屋企里边有考生嘅家长啦。有好多嘅一啲评论话，我哋南方咧同北方最大嘅唔同就系高考啊！我哋呢边咪就系如常生活咯，父母会喺门口等，但系唔会等足一日，同埋等嘅人数都冇北方嘅多，系咪？似乎大家都认为高考只不过系人生嘅一个小小嘅阶段而已啫。虽然好辛苦，毕生难忘是真的，但是它只是人生一个小节点，亦都是真的。天仔说，为什么观点不一样就会吵起身？

甚至会人身攻击嘅。咁样遇到嘅事情真係唔少唔少啊。因为对方讲嘅嘢触碰到你嘅内心，所以就吵咗起身，好困惑。咁係因为过往我哋都坚持住呢一个理念係啱嘅，而且靠住呢个理念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嘅。在那一瞬间我们忘记了这个世界其实一样米养百样人、啊、这句不是一句贬低人的说话，我借用一下而已，它原意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可以和而不同的，你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活到今日是可以的，我秉持着我这样的观点活到今日都是可以的，各自有各自的好，各自都有各自的副作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坚信世界只有唯一答案，就好像高考的数学题一样， X 加 Y 一定是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一样，但后来才发觉原来人生并不是唯一解。到了后来才慢慢发现高考的公平除了说佢比我哋嘅起点一样之外，好多时候好多答案都有唯一解，而人生并没有。

好鍾意呢句歌词，前去哪个派对预计不到，唯有做到尽量不失优雅就好。人生都是咁啊，今日唔知听日事，但係我哋做好当下嘅每一刻就足够了。多谢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係洋葱，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八点到十点，我係 FM94.6 等住你。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晚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卡，动作快啲。
8: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电影《喜欢你》当中讨论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合适甚至相互讨厌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所以你会发现，有一天当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的时候，这个感情才是最要命的。但我相信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意想不到存在，也因为意想不到，它使得你知道爱情的发生从来不在你的预料当中。你会为此放弃一些标准，一些规划，而多一些随性跟坦然吗？今天节目跟你讨论一下喜欢你这件事。于玉说，怎么说呢，原来我真的是个颜控来着，喜欢高高瘦瘦长相帅气的男生，他不高不瘦也不帅，还有点胖，我们像是与旅行中一起夜爬泰山。本来我不是个爱旅行的姑娘，可因为他我出去了好多次，后来莫名其妙在一起，又莫名其妙不在一起了。只是好像我的审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偏差，我甚至拒绝了一个以前极喜欢类型的男孩子，到今天回想一下也觉得哭笑不得。余的这一段让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每一个我们喜欢过或者喜欢过我们的人可能会对我们发生的一些改变吧。小到生活习惯，大到审美标准。

习惯就好说，我164，男朋友的标准呢一直是175以上。可在同事跟我说谁喜欢我的时候，我发现虽然他身高不高，人也很内向，但我竟然喜欢上他了，去他的择偶标准。相了那么多次亲，我都是以身高拒绝别人，没想到最后还是找了一个没有达到我标准175的，内向也没有关系，我多说说话调戏调戏他不就好了吗？那时候就在想，这是缘分呢，来了挡也挡不住。只是我看到了开头，却没看到结尾。其实这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不是所有爱上一个你预设之外的人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这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就是那个突破了你过去印象的点，会让你印象深刻，你会发现为什么你在一个瞬间你对人的感受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变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改变你过去根深蒂固的选择人的标准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今天《家人有约》里来分享一些朋友们他们喜欢上过去完全认为不可能喜欢上人的故事，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Fiona 说，南方人说话水一般温柔，我是南方人，从来不能听太久的东北方言，加上呢也是个声音控，所以绝对不可能爱上那种粗拉拉大咧咧的声音。从没想到要嫁到东北，结果最后却无以复加的爱上了一个东北男人。

二歪说，我在群里认识一个朋友，话多过于主动，不定期就会主动找我聊天，让我去足球场看他踢比赛，喜欢发省略号，这种我最讨厌的符号，喜欢用我不喜欢的 QQ， 总之一切都不是我欣赏的类型。但当他开始不再来找我，我就知道我完了。一来二去之后，一起看电影之后，听完他唱的歌之后，我追了他一年，表白三次都被拒绝了。

阿坤说，他性格内向，个子不高，跟我理想的女友形象背道而驰。我管他叫小不点。那会儿我暗恋女孩 D， 小不点还成了我倾诉的对象。他常笑话我不够有男人的勇气，不敢表白。但我失恋了，他就打电话安慰我。我也没多想，我觉得他离我的标准差太多了。那会儿我特别追求外表，但现在我和小不点的女儿已经满1周岁了，而且我很爱她。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喜欢上一个人会让你得到怎么样的成长？有时候从那些我们原来认为完全不会喜欢的人身上，也许得到的会更多。匿名说，我以为我不会喜欢上一个长相奇怪、打扮像大叔、没有一块肌肉的男生，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跟男朋友坐在一起，开口谈的是政治话题，更没想到我需要变得任性就主动道歉，而不是赌气直到他来哄我，也没想过其实24小时无微不至的陪伴不如他现在忙忙碌碌却有能力搭建未来。谢谢他改变我的爱情观，也谢谢他陪我慢慢长大。

豆豆说，我喜欢冒险，爱到处浪，出镜十多次，以为自己会找一个艺术或者是文学类的男生，没想到后来找了个腹黑系的直男，已经五年了，朋友们都很诧异我会跟他在一起，他对旅游无感，就喜欢安居乐业，也不看文学，拍照技术很烂，穿搭普通，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呢？我们不谈文学，不思辨议题，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吃吃吃，离开他我可能都没办法按时吃饭，天天熬夜，我过去喜欢他，现在喜欢他，希望将来还能继续喜欢他。

在关于喜欢这个话题里，我还看到有个朋友留言说，能够说出我曾赤诚天真的爱过一个人，就是一生中最为安慰的事情。不管这些爱情最终的走向如何，结果如何，有一天你回头看，你发现你的性格，你的生活习惯，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你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一点点因为另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改变的时候，这就是你在爱情里得到的成长。自然有约，今天跟你说说那些你认为你完全不可能爱上的人，却成为你生命里某个重要的存在。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常听上一辈人叔叔阿姨之间有一些聊天，比如有些阿姨说，叔叔不是她想嫁的类型，却不知道为什么选择嫁给了他。可能到太多标准的时候，就不是爱情，而是选择了吧。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流行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嫁给婚姻，你要嫁给爱情。也正因为寻寻觅觅的不容易找到，喜欢一个人的那个瞬间跟化学反应不容易发生，在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快速、越来越现代的社会里，那么一个在预设标准之外的爱的发生，那个缘分都显得妙不可言。外面说，理想中的女孩子一定是要披肩长发，最好大波浪式的卷发。可是真正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短发也可以这么好看。有些人就是适合长发，有些人就是适合短发，但只要在你喜欢的人身上，他以什么样的发型出现，大概都是你喜欢的。

陈明宇说，我是南方人，他是东北的，今年我们在网上认识，在这之前我们在上海有过一面之缘，去年四月也都去过东极岛，我一直觉得我俩挺有缘分的。今年四月初我去东北看他，虽然前段时间我们因为闹矛盾删了彼此的联系方式，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说这句话，其实也没打算说，今天借这个话题就说了吧。我挺喜欢他的，喜欢他的一切。

如果你勇气不足以支撑你把这句话放在最重要的时刻表达出来，那事情也许就没有办法按你的心愿往前走。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喜欢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真正跟喜欢的这个人建立某种联系，度过美好的时光，有某些结果却一定要经过你的勇气、选择跟努力。

有些意料之外的喜欢带给我们幸福，也有些意料之外的喜欢带给人伤心，这是大凡爱情发生之后唯二的两种结果。 Sketch 说，那时候刚刚失恋，朋友介绍了一个老乡给我认识，我看照片觉得不顺眼，听语音觉得声音难听，那小伙子还客气地说要带我去买花吃家乡菜，帮我收拾屋子，可是看哪儿都不顺眼，聊了几天就不理他了。半年之后我们意外地又联系上，意外地见了面，却发现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他，觉得他长得也好看，说话也好听，哪儿都好，哪儿都喜欢。到现在都希望他能带我去买花，带我吃家乡菜，带我去看电影，可是这一切都不会再发生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喜欢谁了吧。我们在时间里有些故事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有些故事以省略号的方式进行下去，所有的这些都是时间的礼物。而最后有一天站在时间的终点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你不那么在意那些发生的故事的结局，却无比感恩他们曾经点亮过你的生命。谢谢所有在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这些故事的朋友，也希望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每一首，都能够唱到你心里。我是王佳，感谢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微光，

0: 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2: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1: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3: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6: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5: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4: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

0: 时刻好资讯。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不需给我什么传奇。Shining star， 请给我光。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

0: 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 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 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

0: 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 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

0: 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豆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夏日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噴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係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1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0: 一首歌，
11: 一首歌，
10: 一段往事，
11: 一段往事。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0: 你讲，
11: 我听，
10: 我听。
1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5: 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16: 高考结束了，对于孩子来说，他就面对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暑假了。而且这个暑假呢，基本上是没作业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家长跟孩子，哎呀，你怎么一整天上街啊，跟朋友去玩啊，就是在家里面也不能太放松了吧。
17: 没错。
16: 那欧校有什么提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呢？
17: 我的建议是要帮助孩子科学放松，要安排张弛有度，而无论考试的结果怎么样，都会有一段紧张后突然放松的这种自由期。
16: 是啊，好多年都没试过了。
17: 容易打破已经有的生活规律，而导致作息不规律，对身心的伤害是挺大的。所以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家长就可以安排一些安全愉悦的家庭旅游啊，让孩子放松身心，增进亲子关系。那么旅行过后呢，我们作为家长的就应该引导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有计划有意义的度过考试后的这个自由期。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例如阅读，同学相约，增加友谊。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参加社会公益或者社会实践活动，以便他们能更好的去认识那个社会。
16: 可以到居委会啊，就是在暑假期间也会有很多活动，可以到去做志愿者。
17: 没错，
16: 给孩子一个目标，就是哎，这个暑假我们学一样的运动，学会一样运动，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
17: 甚至去参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了解行业的动态，提前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好规划。
1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21: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20: 陈医生呢，看上去呢真的比较娃娃面的，临床接诊的时候呢，啲病人呢会不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的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21: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20: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21: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20: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21: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20: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 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嘅即拔即中嘅技术非常关注。
21: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20: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21: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20: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21: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20: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21: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20: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21: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20: 哇，10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21: 感谢国色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20: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的俾好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咁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十一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九四六路况，暂时收到咧有两段路咧就系缓慢嘅，咁啊都系往广州方向，一段咧就海白路丫口大桥，另外一段就系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日，我系大田。
5: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晨吴月。
6: 各位早晨。
2: 今日天气点啊？
6: 预计今日系多云到晴，24到32度，吹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52%-85%。
2: 咁嚟紧会点样？
6: 预计听日咧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嘅，26到34度，后日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咁雷雨会逐渐频繁，要注意防雨啦。
2: 好嘅，唔该晒。
5: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市政协开展环两江先行区和美乡村建设专题视察，集资聚力助推环两江先行区乡村提质发展。
2: 佛山今年前五个月的商品房成交面积增长7.9%。
5: 朱雀二号遥六发射成功，将开展手机直连卫星试验。
2: 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的现象。
5: 为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推出一系列活动和优惠。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2: 市政协寻日开展环两江先行区和美乡村建设专题视察，深入一线走访调研，听取工作情况汇报，集资聚力助推环两江先行区的乡村提质发展。视察组实地走访苏村锦里文化街区、波子角休闲文旅区、南海丹灶镇南沙社区新型村民住宅项目。市政协副主席李君话：佛山以环两江先行区为主战场，正系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资源特色，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揸好特色文旅、集体经济发展，稳步推进村民公寓等民生项目，全力打造环两江先行区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目前环两江先行区成功培育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104个。位于环两江先行区的5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省公布的首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先行区12个镇街共成立了99个强村公司。
5: 香港佛山社团总会及香港青年企业家近70人一连2日在佛山参观考察，洽谈经贸科创合作，助推佛港资源互通，湾区协同发展。考察团先后走进桂华实验室、一汽大众、富卡机器人等重点企业同产业平台，调研了解佛山本地产业态同合作机遇。消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石峰希望香港佛山社团总会持续深化佛港两地交流活动，挖掘更多新的合作空间。
2: 广佛西环二工区C32号隧道工程通过了单位工程验收。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广佛环线佛山西站到广州北站段的二工区C32号隧道总长5445米，施工环境极为复杂，而且风险很高。 项目团队优化施工组织，比既定的节点目标提前一个月完成建设任务。这段广佛西环的城际铁路全长大约47公里，一共有7个车站，线路串联了佛山南海和广州花都白云两区。项目建成之后，将助力形成完整的广佛城际轨道交通大环线，实现佛山西站、广州北站等综合交通枢纽的高效衔接。
5: 佛山市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市商品房网签成交面积238.85万平方米，同比上升7.9%，增速比一到四月进一步扩大3.4个百分点。从整体来看，成交总量持续扩大，而且增速是逐月加快，表明市场交易活跃度正从底部稳步抬升。新房住房虽然略低过去年同期，但是降幅连续收窄，筑底反弹信号明显。下半年佛山将进一步深化好房子和商圈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实现房地产和家居家电等产业链的消费联动。
2: 佛山禅心半导体有限公司泽德禅城区南庄镇一宗大约20亩的工业地块，将建设高端激光器芯片制造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2.7万平方米，预计带动投资超过10亿元。项目的落地精准保齐禅城乃至佛山在光芯片制造环节的短板，有效填补区域产业空白，推动半导体产业链向设计、制造、封测、应用全链调升级。
5: 南海大力召开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期间举行沙溪工业城拆除启动仪式，集中发布大力8000万工程精品路线和重点项目清单，农村集体经济力8条，产业园区管理12条，一批合作项目签约。作为大力第二个集体转国有村集体治改项目，沙溪工业城将通过土地性质转换和连片整备，为未来产业发展腾出新的空间载体。
2: 南海区最大的整村改造项目下北周表经济社旧村居改造，昨日迎来首批1264套回迁房的集中交付。这次交付的户型主要是100平方米的三房和136平方的四房，多户型是呈南向，有双阳台设计，小区里面园林景观错落有致，儿童游乐区健身步道一应俱全。首期回迁区域里面还同步配建了商业、教育和社区服务设施。下北的周表项目是佛山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地处南海千灯湖片区，由万科负责整体改造。
5: 佛山举办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现场观摩交流会，在三龙湾深显智慧园的项目现场，参会人员参观了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消防及临时用电展示区、高处作业防护展示区等区域，学习项目在智能巡检、危大工程监测、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在星友朝明园的项目现场，参会人员观摩了一站式入场安全教育区、安全体验展示区、安全网架化管理以及每日安全组会等安全管理亮点，实地了解标准化配电柜以及防护棚、塔吊防碰撞和吊钩可视化等的设施设备情况。
2: 为期3日的2026年高考昨日结束，3日考试期间，佛山统筹公安、教育、自然资源、供电、交通等多个职能部门，构建全方位、全天候的互考体系。学校、师生、家长、志愿者和广大市民协同配合，细致周全的守护贯穿考生赶考、应试、离场的全过程。面对高考期间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自然资源局聚焦考点周边1公里范围，全面排查边坡、挡土墙、排水渠等地质风险点位，同步联合气象部门推送多轮地质灾害的预警短讯，工作人员24小时备勤防范汛期风险。交通部门就组建50多辆车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提供免费应急接送服务，应对雨天、塞车等赶考的突发状况。
5: 禅城区、高明区、三水区开启新市民子女积分入学积分分数公示，公示时间到听日，申请人可以在公示期间查询分数并且申请复核。公示期满之后，各区最终积分排名以及后续的安排将会在6月中下旬各时间点公示。
2: 粤 BA 8强附加赛，佛山今晚在主场会迎战河源， 附加赛是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佛山先主就后客，6月13号会客场作战。
5: 公 BA 佛山城市赛四强名单出炉，分别是市籍南海农商行队、南海福迪队、三水海尔制冷队、顺德美的集团队，本周五将会迎来半决赛。
2: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播，中国企业以赞助商、供应商、基建方以及是营销参与者的身份深度参与。其中在南海丹灶的佛山市酷迪五金有限公司连续三届为世界杯生产水杯，除了世界杯，酷迪五金还多次攞落了世界级的体育赛事的订单。今年是酷迪五金扎根南海丹灶的第13个年头，主营不锈钢保温杯的生产销售。企业仲探索引入具新智能机器人，对包装部门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同时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在合适的时机增加产线。
5: 咁提提大家，由善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将会有远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分享真实保险案例投保和解读保单，看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
8: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9: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8: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歇歇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早晨，从946出发。
7: 早知佛山，
2: 继续回来节目。南海桂城一位王伯就向小强热线栏目报料，话前两日 佢老伴喺阳台晾衫，有一大块板咧，突然间喺楼上跌咗落嚟，离佢只系一步咁远嘅啫。咁啊跌落嚟嘅呢一块板咧，就系楼体嘅外立面嘅装饰条。嗱，呢个小区2022年先至交楼，唔少住户对于楼宇装修质量咧都有疑问嘅。咁小强热线嘅记者去现场睇过，请听报道。
12: 谂翻起当日嗰一幕，屋企住喺时代天景小区嘅王伯依然心惊惊。
13: 6月7号上午。大约是8-9点钟吧，完了我的老伴儿呢在这晾衣服，完了这个大筷子夸一下就崩到那个离这个脚啊就不远的地方，给他吓得就够呛，是吓一跳都蹦高了。
12: 王伯屋企的阳台直通二楼公共平台，平时老人经常在平台养花晾晒衣物，那次事件之后平台就成了危险地带。35层的楼体外立面，每层都设有装饰线条，8楼同9楼位置嘅两条装饰条大部分已经脱落，净系剩翻小段依附喺墙面，肉眼冇办法判断系咪仲有有效固定。地面散落住多块聚落嘅装饰条，材质系纱浆包裹住泡沫，虽然自重比较轻，但从呢种高度聚落，万一揼中人，后果不堪设想。王伯话：之前佢都曾经谂过喺平台搭建遮雨棚，防范高空抛物，但系就俾物业以违建为由制止。而家楼体自身装饰条脱落，物业喺现场拉咗一圈警戒线之后，就再冇后续动作。
13: 我们这个小区是22年进驻的，物业的说法是告诉我还没过保质期啊、我们得找那个开发商。完我就问住物业，我说难道说拉个警戒线就是你们的安全措施吗？你跟我拉一个那个像那个建筑公司那个安全网也行，你跟我啊搭个棚也行，哪怕是个布棚呢，它也能缓冲一下。
12: 小区物业解释，呢次外墙装饰线条脱落系近期本地持续强降雨、大风天气反复冲刷拍打，导致局部线条松动脱落。而家物业已经制定整个小区流动外墙装饰条全覆盖排查方案，将会逐栋、逐层、逐面排查，摸清安全隐患底数。排查完成之后，对破损松动、有脱落风险嘅装饰条，统一实施加固重装或者拆除处理。计划在这个星期之内完成全部修复工作。物业仲承诺排查和整改期间将持续落实安全警示、现场围挡、常态化巡查等防护措施。2022年先交楼的新小区外立面装饰条为什么会脱落？从事建筑装饰工程多年的业内人士牛先生就说，建筑外立面装饰条常规工艺分两种，一个是混凝土一次性浇筑成型，第二就是本板黏贴工艺。广东地区气候特殊，本板装饰条施工需要重点考虑抗风压、防水、防脱落的要求。
14: 材料的选材要密度和这个吸水率要符合它的要求，粘贴的这个施工工艺方面，粘贴的粘贴面积啊要大于85%。如果说是这种线条长度超过这种1.5米，或者说这个高度超过30米，就必须要加这种金属的蘑菇件。防水的要求就是外表面要用这种聚合物的抗裂砂浆、防水砂浆进行一个涂抹，线条上面要做好这个滴水线和这种泛水处理。
12: 牛先生强调，出现装饰条脱落问题之后，施工方应该第一时间对整栋楼的装饰条排查，未安装金属锚固件的需要立即补装。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5: 区域要闻，
5: 睇各区方面嘅消息。高明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推动广州新机场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厚，着力吸引更多优质资源集聚，抢揸端午、暑期等消费旺季，精心组织开展文旅活动，大力发展游艇观光、水上运动、滨水文旅等新业态，持续造旺文旅市场。要加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心推进8000万工程，高标准推进环两江先行区河城协同区建设，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广佛全域同城化，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2: 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推行顺安码高风险作业报备机制，企业进行高风险作业之前必须要数码报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全区已经接收报备有1200多次，现场检查率超过97%，实现了风险前置管控。
5: 桂华路以南莲塘地块周边的竹坪路、智慧路投入使用，两条路通车之后，将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华富路、智慧路西段实现衔接。到现在为止，环绕东建、天富农湾、旭辉、恒基、柏士湾等新建小区的市政道路全部打通，居民出行不需要再绕行桂华路，片区内交通未循环彻底畅通。
2: 南海石梗医院获批晋升为二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现有签约的医联体合作机构两家，分别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将未来发展的重点定位在老年慢性病康复和健康管理领域。
5: 石湾镇街道启动颐养园东侧边坡整治工程，边坡位于范家居西侧颐养园东侧，整治工程总长大约是70米。现状边坡部分是既有隔扣梁，需要进行拆除修整的处理。
2: 顺德区轮桂路工程横一路至横五路段施工期就是延期，即是在马基头路河堤段的施工范围里面，大约660米的堤围要全封闭，工期预计24个月。受施工影响，原本西向东进入马基头路的车以及行人可以兜去佛尘路辅道，原来由东向西进入马基头路的车可以在佛尘，可以在陈村的这个消防队的附近路口经环镇西路驶入佛尘路辅路。另外，即是起到9月30号，龙岗镇的朝阳大街下村佛开高速公路路段实行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行人通行。
5: 南海工业设计共创计划导师培训营在西桥举办，4位行业大咖和来自南海区的20多家院校

0: 医生代表，以及系各镇街制造企业嘅设计师面对面，以理论授课加实操工坊嘅形式，探索艺术家制造嘅融合新路径。听日到6月30号系集中创作同作品提交阶段，创作者可以提交设计图、模型或者系手板样品。7月17号第三届南海大地艺术节启幕当日，制造之美南海工业设计展将喺南海有为馆同步开放。截至目前，南海工业设计共创计划已经收到报名材料接近600份。
1: 禅城区重心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先学后付惠民收费模式。到现在，禅城区已经有188家合规校外培训机构正式上线了这项服务，从缴费源头筑牢资金安全屏障。
0: 顺德区昨日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顺德余生制作技艺、五行拳、烧鹅制作技艺等14个项目正式成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顺德大良金榜社区举行传统起龙仪式，拉开本地端午龙舟季的序幕。这艘金榜龙舟有近40年历史，船身总长 20.4 米，适配不同场景需求。日常游龙巡游就可以承载48人，而竞技比赛模式可以载到35人。金榜社区推出龙舟体验活动，周末是对外开放，体验航线固定，从金榜居委会对开的码头出发，去到四季公园再折返，最终再经同济桥返回回归起点，给市民可以全程近距离亲身体验龙舟运动的乐趣。
2: 早知佛山，
0: 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复赛昨日启动，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将在6月底举行。这届决赛优胜项目将会择优轮选代表广东参加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现省级赛事和国家级赛的高效贯通。这届大赛参赛项目普遍具备较强产业化基础，涌现出一批深耕民生经济的优质项目，其中已经获得融资的项目多数集中在人工智能、成果转化等领域。项目创始人本科及以上学历超过五成，核心团队汇聚了哈佛、剑桥、北大、清华等100几所海内外名校的优秀人才。
1: 鉴于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省防总昨晚9点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省防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超警河流退水阶段的巡查防守，要加快损毁设施的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广东省档案馆昨日同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实现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1: 广东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发布，据公告就报名时间是15号的0点到29号18点，考试时间是9月12号和13号。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1: 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到 15.3%， 比前四个月加快了 0.4 个百分点。
0: 国家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经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一共对 5466.9 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全国首信经营主体达到 4711.1 万户，同比增长 8.6%，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同比增长大约三成，有 1815.4 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
1: 工信部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后续亦都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

0: 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堵，跳出全式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影片涉及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都在贵州拍摄。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公布话，会在7月1日前后推出涵盖有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搭乘电车。7月1日，香港地铁将以抽奖的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的单程车程。咁同时都推出机场快线的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会预先派发搭船券。此外，山顶缆车昂坪360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套票或者是门票优惠。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在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1: 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上个周末到美国之后被拒绝入境，已经失去了在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原本他是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佛山各级工会推出的特色服务举措。会请来市工人文化工负责人、吕水镇总工会代表以及户外劳动者代表，分享各级工会怎样维护灵活就业、户外劳动者等的职业安全，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10: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好啦，睇返而家呢就路面都繁忙㗎啦。佛山大道喺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开。